0: 政府都知道了？
1: 政府当然知道了，早就派人盯着你们家呢。我还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们家早就被抄了。要说这事也怪我，早要是找机会把这事给你说清楚了，咱俩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误会啊。再说你爹要知道我是真心为你们拿家好，保不齐就把马家的婚事给退了，咱俩就成了。
0: 那现在呢？我爹和我兄弟
1: 现在你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这是早晚的事儿。
0: 那可不行，天理哥，你大老远从承德跑到平泉来，一定有办法救我爹和我兄弟。你快说，有啥办法？
1: 坦白自首，要不然就得掉脑袋。可这爷俩说什么他不干呢？
0: 我替我兄弟我爹坦白行不行？

0: 天底下最讲情义的人，打小你就喜欢穆桂英啊，梁红玉，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是女中豪杰吗？他们讲的是大情大义。你仔细想想，你们那家真要是把那些个黑疙瘩倒腾出去，那得残害多少人家呀，多少人家他得家破人亡了。你能眼瞅着就不管了？咱热河的都统熊先生现在是民国的大总理了，我跟他熟啊，我跟他有交情，只要他们爷儿俩能够把黑疙瘩都交出来，悔过自新，我去求他。行吧，我求你别再喝了。
1: 店里哥，爹是亲爹，兄弟是亲兄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送死啊。戴天礼，你得给我打保票，一定去求熊总理，让他救救我爹和我兄弟。
0: 你放心，我指定去求他。
1: 其实我爹最疼我，他要是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准不让我嫁给二丫头。我想我兄弟，想我爹，我想回热河，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了。可是我回去，我爹我兄弟下了大狱，我上哪儿啊？天理哥，我要是回去了，你还要我吗？
0: 素儿啊，我不能骗你，我都娶了媳妇儿。
1: 我知道，先前你也娶了媳妇儿了，还生了闺女，我都不在乎，只要跟着你，做小我也认了。你说要我吗？
0: 要。
1: 你爹要是不答应呢？
0: 你放心，我就是把脑袋磕碎了，我也让我爹答应，我把你得娶进我们大爷家。

0: 媳妇儿，你怎么哭了？不是媳妇儿，
1: 别唱了，别唱了！
2: 管家，给我过来。
3: 怎么着，爷？
1: 和我比嗓门，这怎么回事啊？这从哪儿请的戏班子呀？我请戏。

0: 一班子来是看我媳妇笑的，怎么把我媳妇唱哭了？都滚！不管饭！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啊！哟，媳妇儿，你别生气了，我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啊！别生气了，
1: 桂鹏，
0: 媳妇儿，你这咋了？不是昨天你还说的好好的，大今儿起我们好好做夫妻吗？

0: 请点和尚老道来念念经，做做法，跟你驱驱邪。
1: 用不着了，二丫头，这辈子我怕是对不起你了。
0: 不是媳妇儿，你说什么呢？
1: 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碰我，要不然你让他们在柴房准备一张床铺睡那儿去吧。
0: 哎呦，那哪成啊！我不碰你还不行吗？那我就等着，等你啥时候好了，你就吱一声。 我这2个月都等了，就是再等2年，等20年，我不在乎。媳妇儿，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我们俩早晚是夫妻，要不然不白来这世上走一遭了。说。
2: 嗯，戴大哥，在这儿打个尖儿吧。不饿，您是不饿，这马也得歇歇了。
3: 等会儿，歇会儿。
2: 哎，不成，我不能回热河。
3: 那您回哪儿啊？
2: 去北京。
3: 热河现在这些狗当官的，没一个我能信得过的。我现在就信熊先生。
2: 人家现在可是民国政府的总理，您还能见着他？小瞧我，哼，我不瞒你说，离开热河这些年，北京、天津我都混过，地面熟。你别看他现在当了总理，我骑了拐弯，我准能见着他，信吗？
4: 白天里，你让我很感动啊！你爱这个国家，爱你的家乡热河，所以九死一生却无怨无悔。国人要都有你这种精神，那我中华民族怎么能不崛起啊？
2: 熊总理，你可千万别这么夸我，这会儿哪受得了我？
4: 那家利用药房贩卖鸦片迷惑百姓，真是罪大恶极。
5: 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要电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9元，只要99元，99元返健康管家带回家。
6: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了，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 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9，直发毫米汞柱，1.6直发毫米汞柱，脉搏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健康为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外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 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 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

0: 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我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我跟你们说，这个供输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输，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
4: 以。您的血压是高压100/29，桃皮汞柱；低压6/15，桃皮汞柱；脉搏6/15，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行。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口，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6: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输，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4: 血压是高压105，桃皮汞柱；低压60，桃皮汞柱；脉搏70，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输，万家守护。心中有数，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

0: 八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别摁。
6: 请您慢一动作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住。好，现在开始测量。
5: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6: 血压是高压10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5: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 医院

0: 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老伙计们，咱们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最怕儿女们是高科技玩意儿，说明书比报纸还厚？你看看这个，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胳膊，就一个按钮，拍到心脏更高，看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不用戴眼镜，高压、低压、脉搏清清楚楚。
4: 你的血压是高压1/127
3: 毫米汞柱，低压7/8毫米汞柱，脉搏92次/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5: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去医院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无聊瘦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
4: 请不要移动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字，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也能听见。听到正常两字，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医用级的精准度，充电款设计用着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我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事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事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冬天不冷，夏天不尴尬，自己就能操作。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特省电，医用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固定测两次，血压平稳，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1: 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书，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恒高。现在开始测量。
1: 大屏大屏，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您的血压是高压一百八十九毫米汞柱，低压六十五毫米汞柱，脉搏六十五次

0: 服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行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丈夫，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了。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2: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按，只要一扣一拧，一按。
0: 请要移动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10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箭守护，心中有数。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1: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哦，不会吧？
2: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3: 海藻肉
0: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哦，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5: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4: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5: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2: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1: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6: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7: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3: 真的，宝宝，真的。
2: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

0: 质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1: 秦灵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0: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2: 啊，嘿，你好啊，谢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0: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啊，
2: 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0: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松队潜水面罩呢。
2: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0: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3: 放开我的海藻！
4: 嘿，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3: 谁捡的就是谁的。
2: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0: 过来，我来帮你。
2: 对，这样才像话吧。
0: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2: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4: 美味的海藻。
3: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4: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5: 对的对的，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0: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2: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0: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2: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0: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除大量藻类吗？
6: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2: 漏掉了一小块。
6: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0: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6: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吃吧吃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

0: 是什么情况？我
1: 小心一点。
2: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1: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2: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3: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1: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2: 哦，味道真好。
0: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1: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2: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3: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1: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0: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1: 小心点，长颈游侠！
3: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0: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1: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0: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3: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1: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3: 谢谢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0: 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2: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4: 好主意。嘿，
5: 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4: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1: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5: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6: 好吧，我吃这个。
1: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6: 妈妈，我这是不是发更不更好？哦，
5: 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6: 好了吗？是吗？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加勒比海帝王蟹。

0: 看这里，
1: 加勒比海帝王蟹，
0: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2: 吃吧吃吧，
3: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2: 吃吧吃吧，
3: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2: 吃吧吃吧，
3: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4: 无花果。

0: 道很棒的乌龟果。
1: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2: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1: 已经出发了哦。
2: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1: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3: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4: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3: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4: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3: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4: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3: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4: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3: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4: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1: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5: 去吧去吧。
2: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1: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2: 不不，那只犀鸟。
3: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2: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4: 达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1: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2: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4: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1: 避行是什么？
4: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3: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1: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3: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1: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3: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4: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3: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2: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3: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4: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避行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3: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2: 西巴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4: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2: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6: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7: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6: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7: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2: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3: 还有长臂猿，
7: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5: 去吧去吧。
8: 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6: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哦，
3: 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
1: 感觉还好吗？
8: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0: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3: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4: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5: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1: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3: 好的，队长。
1: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啊，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7: 哦，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6: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7: 惨了，我的家。
8: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3: 是的，
9: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0: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6: 嘿嘿，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0: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9: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3: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10: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1: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0: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11: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6: 小甜点，
9: 顺着惯性摆荡。
0: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9: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6: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0: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6: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10: 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8: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10: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3: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10: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8: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10: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9: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乐听无花果，
1: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2: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3: 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5: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3: 我不太确定。
5: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6: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5: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3: 这感觉相当不错。
4: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等等，那是什么？
2: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5: 要小心什么啊？
7: 我正在这儿走呢。
4: 小心！
2: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7: 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5: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7: 就是这样的。
3: 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7: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8: 拉克教授呼叫大猩猩。
6: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8: 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5: 余震吗？
8: 是的。
9: 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
8: 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2: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6: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2: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6: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5: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4: 余震？
5: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4: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5: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4: 如果说你能呢？
5: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4: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5: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4: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5: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熊，你待在这里。
4: 好的，没问题。
5: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2: 救命！
5: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10: 真对不起。
2: 小心呐！
5: 你没事吧，小家伙？
10: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

0: 是伤害救我的人。
1: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哦，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2: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3: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1: 核刺的伤害。
4: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5: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4: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1: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6: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4: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7: 发生了什么？
5: 哈拉卡，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7: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4: 是余震！
8: 大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9: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7: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8: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9: 我没事的，
7: 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5: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1: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4: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1: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8: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4: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1: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7: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1: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是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0: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1: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哇哈！
0: 哇！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你们看。

0: 政府不严惩他，还要政府干什么？
1: 熊总理，有这么档事儿啊？这事儿吧，是那麻子的闺女叫那素芝，她主动坦白的。我就想问问您，这事儿算不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答应过那素芝，就说这事儿要是她主动坦白了吧，能不能不判他爹和他弟弟死刑啊？
0: 这个我一个人说了可不算呢。
1: 您是总理，您说了能不算？
0: 我是民选的总理，如果我一张嘴就能决定一个犯人的生死，那我还能代表人民吗？这样的国家还靠得住吗？这样的政府还值得老百姓信任吗？天理啊，我希望你能明白，私情小，国法大，法不容情啊。
1: 这理儿我懂。行，那这事儿回去了，我找谁呀？
0: 我写封信，你回去找新上任的热河参事，这个人靠得住，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1: 哎。
2: 方孟桥，新到任的热河参事也叫方孟桥。
0: 对啊，你认识他？
2: 这人我肯定是不认识。早年间在天津，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叫方孟桥。哎呀，可惜啊，我这个朋友英年早逝了。

0: 方兄，方兄，你这一去要是有个闪失的孩子，不就没爹了吗？
1: 为了这个计划，我们的四个好兄弟失去了生命。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不杀了这个狗官，拂袖的清政府就会继续割地赔款，向洋人卑躬屈膝。不杀了这狗官，我们就没法向民众发出我们要革命的声音。不杀了这狗官。
0: 方凤桥就愧对这片生我养母的土地。放心吧，你听我一句劝吧，你杀了一个狗官，那不有一堆狗官等着你啊？
1: 这就是革命，有狗官层出不穷，就有革命者前赴后继。
0: 方兄，可你要有个闪失的孩子就没爹了。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他另外一个爹。
0: 真是你啊！
2: 大兄，
0: 你还活着呢？不对呀，不对。

0: 等伤好了，刚刚能下地，我就砸碎了医院的窗户，从三楼上跳下来就逃走了啊！你活着，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当时刘岩多厉害呀？说你有个同党，带着你的孩子，要是抓住了就得斩首示众。我没办法，我带着孩子往深山里一扎就是7年。
1: 戴兄受苦了，别说了，我给你带孩子去。哎，你是说我女儿还活着？
0: 你拿命托付给我的，我活着她能不活着吗？
1: 交到你手里的时候，她刚刚出生1天，连口奶都没有，她怎么活？
0: 娘胎里的屎都没拉干净，拉了我一手，拉出来还是黑的啊！也给我吓的呀！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不懂啊。幸好，在深山老林里啊，遇到了一个猎户。你说这孩子的命多好啊！猎户的媳妇刚生完孩子夭折了，我就把这孩子交给那小媳妇，让她给我养着。她有奶呀，我就帮着这个猎户啊打猎，打点短工，就这么过下来了。
1: 孩子活了，真没想到啊！我女儿还在身世，我以为她早就活得好好的。哎呦，你女儿那个聪明、漂亮，还孝顺，写了一手的好字儿。你等着，我给你接去。
0: 等一等。 还是先等一等吧，这
2: 还等啥呀？戴兄，来来来，你先坐。戴兄，实不相瞒呐，兄弟我又娶了媳妇儿，是袁大总统的堂侄女。因为不知道若冰还在人世，所以我曾经娶过妻、生过女儿的事。
1: 就没跟太太那娘家说。哦，那这事儿是得跟事先说清楚。所以呀，还请戴兄再照顾若冰几日，容我一些时间。你看你这话说的，说心里话，这孩子一下给你，我这还过不去呢。你不知道啊，我爹对这孩子那叫一个疼啊，疼得跟心尖肉似的。
2: 是，
1: 我那媳妇儿。
2: 对他那个好，那就亲的跟亲姐妹似的。不是，我那媳妇儿啊，她岁数小。好，好，好。戴兄啊，先干正事儿吧。总理在信上说的是一清二楚，斩心之明骨，怎么还能允许这种祸国殃民之罪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
3: 查封鸦片，严惩凶手，怎么对得起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
4: 哥哥，我跟爹说了，说你身子不舒服，就在自个儿屋里吃了。那你爹没拉着脸吧？没有。
5: 说了也邪门了，以前那个儿媳妇啊，伺候的稍有不慎，我爹就会大骂他一顿。嗯，对你还真不赖呀。那是因为他懂事儿，知道我是格格。就是。
6: 戴天理，你就那么有把握？不会是那秃鲁用毒标伤了你，你寻机报复吧？
7: 哎，这位兄弟，你怎么说话呢？
1: 你不记得我了，我很认识你，我叫巴瑞德。熊先生离开热河那天，是我奉了他的命，把你从监狱抬回家的。哎呀，我媳妇真就提起过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谢过你了。实话告诉你们，藏鸦片的事啊，是那家的大闺女亲口跟我说的，这事还错得了吗？你们想想，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奔北京？
5: 找熊先生吗？那就好办了。冯三世，我这就带兵去那家，把鸦片给抽了。
2: 不急，我们要好好的计划。

0: 一并要犯，都需要控制。要是让那些帮凶得到消息全逃了，这件事就干得不算漂亮。哎呀，可是我现在是初来乍到，信得过的人手不多呀。
1: 冯兄，没事儿，那些个杂碎你都交给我。
0: 哦。哎呀，戴兄啊，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你这手里不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吧？
1: 你这话说的，犯法的事我能干啊！我那帮兄弟啊，都是仗义之人，最恨的就是鸦片。啊，好，好，好。格格，格格，这是怎么了？哎，小林子，快去前面把郎中找来，给格格号号脉。
2: 遗嘱他变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快去！
3: 姑爷，
4: 格格他没病，这是大喜呀！
1: 大喜！
3: 格格，怀上了。

0: 小玲呢？哎，快去，到前台把刘先生请来，他好喜脉，最准了。快去！哎，快！
1: 站住！啊，什么刘先生？我这格格的脉也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搭的吗？着什么急呀？再过2个月。 让这孩子在肚子里坐踏实了，再去号脉也不迟了。
0: 啊，是，不迟不迟，哥哥说什么时候请郎中就什么时候请。

0: 们好几天都没吃上饭了，请罗兵长行行好，赏我们口饭吃吧。
1: 废话，再也不让开，老子都崩了你们！
2: 我们就是向您打听打听，您是不是听说了方参事正在调兵遣将？您去那家通风报信啊！
1: 胡说八道，到底什么人？
3: 好人呗。大胆恶先见之明，知道你得到消息绝对不老实，等你多时了。
1: 太野驴，你居然没死！
4: 你说你们这些人呐，爹妈养你们一场不容易，自己也有家有室的，干点什么正经买卖不好啊？啊，非选这种下作的事儿！
1: 戴野驴，你少来教训老子！我知道你武功高强，可我斯莱丹也不是怂包，打不过你我认，我今天绝不能让你吓死！
4: 听着，今天我不是来打架的。我是帮着政府来逮你们这些恶人的，咋的？心虚了？啊？
1: 你姥姥！
5: 拿下私藏鸦片，我手里有搜查令，让开！
6: 搜查令，拿出来看看。
7: 大少爷，这儿没你的事儿。

0: 清洁工，哎，我给您道喜了。哦，我喜从何来呀？
1: 哥哥怀上了啊？当真？
0: 那还有假？哎呀，王爷千岁，同喜！
2: 哦，同喜！
0: 啊，同喜！
2: 同喜！
1: 老爷，
0: 啊，
1: 老爷，不好了，来了一群当兵的，要抄家。
0: 对不起，我不识字。那我给你念念。
3: 那就不用了。凭什么抄我家呀？把龙家掌柜叫来。
0: 叫谁也没用。嗨，我那家在热河，那可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你多大个官啊？那家是你想抄就抄的吗？你怎么不掂量掂量啊？
3: 我巴瑞德奉热河都统府之命查抄鸦片，有什么好掂量的？
1: 哎呀，是八排长。要不借不说话？有话这儿说。八兄弟，我知道你家住在二道河子。这说来也巧了，我家在那儿有几亩地，送给兄弟了。有个朋友。
0: 我巴瑞德不是龙百祥，我那头颅也不是省油的灯。你给我让开！想抄我的家，没门儿！
3: 滚开！
0: 站！站！站！站！站！再敢武力妨碍我执行公务，格杀勿论！
4: 棒！是。灭火！是。哎呀，亲家，这怎么了？这是？
5: 哎呦，亲家，这怎么了？这是？
4: 啊？带走！
5: 走走走！
4: 哎，
5: 走！
4: 别！
6: 妈妈！
4: 啊！行行行。

0: 是你陷害我们大家，是不是啊？我该说的早跟你说了，你听吗？啊，大哥，你早知有今日，你何必当初？我咬死你！我啊，走，
1: 快走！
2: 大兄弟，这几个杂碎都给你带来了，谢了。大兄，你这消息厉害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鸦片，够兄弟们忙一阵子的。
3: 那两个人你也别找了，在我爹藏黑哥的那个偏院，有一口枯井，上面盖着一块大石头。 里面恶臭扑鼻，八成那两个人被扔到井里了。
0: 八兄弟。

0: 还有一件事，他们家有口枯井，里面有两具尸体，是他们杀人灭口的证据。
1: 这事儿，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啊！在这里，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4: 黑驴啊！我就是变成了鬼，也要掐死你！
0: 你们那些贩卖鸦片、坑人害人，这就是罪有应得，就等着审判吧。
5: 戴大哥为国除害，为民除害，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6: 他还怕你不成？
7: 哟，老衲，衲也，哎呀，其实呢，我早就算到你们会有今天。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啊？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呸！
4: 你们戴家勾结官府，栽赃陷害，
7: 看到这份上了，嘴还硬着呢。不行了，这次大侄子肯定是要吃枪子儿了。别怕，到时候我来送你。啊！
3: 老王八蛋！
7: 哎，对了，天灵，告诉你个喜讯，大喜讯，你媳妇儿怀上了，我请人算了一下，儿子，你有儿子了，我有孙子了，好哎！你也是，说是去五天，结果呢，一去半个来月，这么点事儿，你看有这么多扛枪大兵兄弟呢，抓几条狗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来吧。媳妇儿包好了茴香馅饺子了，等。嗯，吃饺子去了啊！
6: 戴大哥要有儿子了。

0: 哥哥，你可不能这么哭啊！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啊，要是哭大份了，伤的身子可不得了啊！
1: 就怪那个戴天林，他真心跟我过不去，这要还是在大清朝，我就让皇上替我做主，灭了他就做。哎，
0: 我这不民国了吗？
1: 民国了，民国了，我还是个哥哥。
0: 啊，是是，
1: 阿母。
0: 哎，
1: 既然我还是个哥哥，那为什么不生在一百年前呀？
0: 万一百年前还没完呢？
2: 少爷，你回来了。说你怀上了？除了三的，吃啥都恶心。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还敢干这个呀？赶紧，不是，坐好了。你可不可以听着啊？打今儿起，登高还有的事都不能干，听见没有？哎呀，这要是真能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0: 那你是大功臣，这个这仗打得可妙了啊！大杆子是运筹帷幄，是不是得喝点啊？行，晚上把大杆子请来，兄弟们一块儿，咱热闹热闹。
3: 好，好，好！
0: 哎，行行行，那个秀才，哎，办酒这事儿交给你了啊！哎，你们几个。
4: 带好了啊！冯大师，冯大师，不好了！戴天理纠集乱民，足有100多号人，他是想造反的。他们在家一直就想复辟封建。
5: 董营长，我到任热河一个月，你一共告了三次。

0: 高价是帮着那家运了三次货吧？宽城、围场和赤峰，对不对啊？哪有的事儿？我高价是因为我老娘生病。
1: 你知道你押的货是什么吗？你一定知道。
2: 马子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身为国民革命军的营长，怎么替他卖命？
3: 王参事，我知道。您几天没大便了？
4: 3-4天都没有便意了。
5: 1星期不排便也不难受。
2: 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
3: 长期不排便产生的大量毒素，所以现在我就在吃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便，很轻松，没危险。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是硒镁、荨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原料秘制而成，排便又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养。
5: 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没有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
2: 只要9毛9，打个电话送到家。9毛9是益生元硒镁纤维素片，大便通了，舒舒服服的。
5: 9毛9是益生元硒镁纤维片，一天一片，痛痛快快。
3: 9毛9是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
5: 吃你呀更踏实。
3: 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
5: 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3: 吃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一天一排，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 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 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及四伏。如果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苯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水果硒镁、左脂质韧、润肠通便的火麻仁。 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国药药材益生元硒镁纤维片。
3: 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是益生元硒镁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 只要9.99就能感受速变一烘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1盒免费。

0: 未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的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9.9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
2: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便，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9.9，更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3: 这大便本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现在趁着9.9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1: 我呀买这个产品，主要是因为啊我3-5天都不排一次大便，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3: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0: 想抢抢，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先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3: 说实话，如果你呀真是有个大便不通、排便不畅，或者说呀3-5天甚至5-6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4: 到了这个岁数，但这个时候往往又容易摊上什么大便干结、排便困难的事，蹲厕所的时候啊，累得额头包青筋，憋的是满头大汗。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再也不用担心。
1: 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先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
1: 这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一点没有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
3: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这宿便呢是好几天都排不出来。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在身边，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1: 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3: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大便通了，舒舒服服的。
1: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便，痛痛快快。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解除了，吃你呀更踏实。
3: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有是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区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3: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1: 9.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区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

0: 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片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速变拍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哎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区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速变拍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哎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区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速变拍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哎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9毛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 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参加革命比较早，虽然我们没有碰过面，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兄弟。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我说清楚了，我看看能不能保你的命。
1: 方三婶，您救命！您拉兄弟一把，您救命啊！方三婶。

0: 什么都别问我，什么我也不会说，脑袋掉了不就是个碗大个疤吗？20年后，我那麻子又是一条好汉。南老板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意气用事？好，介绍一下，我叫方梦桥，新到任的热河参事。 那家利用洪盛堂大药房贩卖鸦片这个案子，我负责。当然了，还有三条人命的谋杀案，也是我负责。<笑>你选择不开口也是对的。集市乡的大眼狗，两具尸体铁证如山，你狡辩也是没有用的。
1: 龙营长告诉我，他管你叫大哥。他说你是一个很讲交情、很重信用的人。要不然，我根本不会亲自见你。方兄，
2: 我那麻子有罪，绝不抵赖。
0: 可这些事情都和我儿子无关，恳请方兄王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那可是我那家唯一的后啊！要不是你儿子运的鸦片，郭大鞭子和那两个被丢进井里的人，又是怎么搅进这件事情里的？
2: 我呀。
0: 那都是我干的，跟我儿子没任何关系。都说这世上没有不爱儿子的爹，今天我算是领教喽。南老板，来来来，您请。 看在您爱子心切的份上，那个
2: 方参事，您请放心，我们那家是有良心的，事情如若能够成。

0: 捧起来，洪盛堂大药房账面上的银子，我都孝敬您了。
1: 倒是无论哪朝哪代，都讲个人情，但你也太让我为难了啊！今天他们一共抓了六个人，除了你和你儿子，剩下那四个人全是你儿子的帮凶。我要是替你儿子开脱了罪名，那四个人怎么办？不是，他们的口供，上方是要看的。不过呀，这四个人还没录口供。
0: 实不相瞒，方参事，上个月我刚刚走了三批货。
1: 我知道，宽城、煤厂和赤峰。
0: 我的规矩是黑哥的必须由黄货来结账。如果我儿子能够活着离开这里，这些货所换来的黄货也都孝敬给您了。
1: 时候比较晚，咱们两个要是早相识，就不会有今天。哎呀，那老板，这么大的案子，震惊北京，熊希龄总理都来了亲笔信呢。首犯肯定是要枪毙的。
0: 明白。我明白。恳请方兄开恩，临行之前能让我和儿子见上一面。
1: 纳图鲁那四个跟班是从犯，口供上方是不会太在意的。这四个人呢，本来就是流氓无赖，他们会好好在监狱待着吗？没准啊，他们会越狱的。要是让这四个人活着从监狱里逃出去，无论是我这个热河参事，还是你这个国民革命军的营长，这脸上啊都不好看。更何况你跟纳麻子的交情，他们四个可都清楚。
2: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0: 说话！哎呀，爹，那屠戮不能让爹替儿子去死！废话，要不是失了真金，白银，咱爷儿俩一起死。要死我去死，把所有的罪名儿子自己来扛！屁话，爹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
1: 爹已经活够了，你还年轻，哥哥刚怀上了孩子，今后咱们那家传宗接代还要靠你们呢。
0: 爹，
1: 再怎么说，那屠戮已经是30多岁的汉子，在任何的街上一直顶着腰杆。如果让爹替儿子去死，那屠戮以后还怎么做人？那活着还……

0: 这个，把门打开，赶紧跑出去！记住，千万别在承德街道里多停留，跑得远也好，听见没有？
1: 哎呦，谢谢老爷，谢老爷，谢老爷。

0: 儿子，爹，他们枪毙你爹的时候，你不许掉眼泪。方参事还说了，还要你站在台上，向全热河的老百姓说你恨鸦片，你爹死有余辜。
1: 不！
0: 马屠龙不能没有爹，你必须这样做。不然，你就是以民国为敌，以全热河的老百姓为敌，战士低头作战，将来才能东山再起。
2: 爹，儿子。 你要是真有出息，早晚有一天把避暑山庄给我买下来，给咱那家当后花园。到那时候，你能到爹的坟前磕个头，我拿麻子的笑声能把阎王爷给请倒喽。

0: 老师，秀儿，哎，你说百姓恨黑哥的吗？
1: 恨，咋不恨呢？咋个恨法？这最恨的是女人和孩子，只要谁家男人当了大烟鬼，这女人可就倒霉了。 没准哪天为了抽上两口，就把媳妇卖到窑子去了，更别提这孩子。就在咱们这三道牌楼外，隔三差五的就有被插上茅草卖的孩子，十有八九，他爹是大烟鬼。
0: 行了，只要能跟百姓出口气，我就算没白跑。
1: 没白跑什么？
0: 秀儿，你爷们这一辈子光明磊落。
1: 这一次骗了一个人，
0: 骗人？大少爷骗谁了？
1: 那家大小姐，那是个好女人。当年如果不是傻洋鬼子跑了，她早成我媳妇儿了。这次要是没有她，我怎么知道那家有黑疙瘩呀？还藏着俩死人。那么有情有义的好女人，怎么就嫁了那么不男不女的个东西？ 有钱能咋的？那过的是好日子吗？
0: 那大少爷，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吧。
1: 咋救啊？
0: 大少爷本事大，要想救个人，那还不容易？
1: 你就不怕他赖上我？
0: 不怕。

0: 那家大小姐我又不是不认识，就像大少爷说的，那是个好女人，她要是也来咱们戴家，我管她叫姐姐。
1: 你扯哪儿去了你？
0: 哎，小，
2: 哎，
0: 今天八百郎他们从大药房起黑疙瘩的时候，一帮孩子在那唱着歌，你听着了吗？啊，
2: 那是识字歌，我不会唱。
3: 但我会念点儿，
4: 你会念啊？坐着。我念念。一字原是一条枪，要唱烟盘与烟枪。吸烟盘子不大点儿，烧得家破又人亡。
3: 警察，洪盛堂大药房东家。 大坪山及其同伙，侯来福，绰号六猴子；屈四，绰号斯莱德；庞世贤，绰号螃蟹；刘文义，绰号地出柳子。自民国元年以来，分五次从不法洋商手中购得大量鸦片。 并秘密加工制成大烟膏，也就是我们日后老百姓俗称的黑疙瘩，并以承德为中心，多次向附近县城及乡村贩卖，从中非法赚取暴利，掩祸误国害民呐！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洋人就是用鸦片打开了我们的国门。
4: 多少次发动战争，迫使清廷割地赔款，直至今日，在原本属于我中华的土地上，还有那么多洋人的足迹，这些都是鸦片带来的，是我中华的耻辱，是国人的耻辱。如今民国了，可还有拿平山之耳的害群之马，为了金钱不顾道德、无视法律，不惜。 毒害自己的同胞，他们就是洋人的帮凶，就是外国贼。我们能允许这样的罪恶？

0: 警察室，拿评审为此案首犯，从犯，六猴子，斯莱呆，螃蟹，地主柳子四人，多年以来一直是社会的败类，经常聚众斗殴，敲诈商家，残害乡邻，甚至拐卖妇女儿童，被逮捕入狱后。 仍不思悔改，居然制造暴动，企图越狱，现已被当场击毙，可谓是死有余辜，大快人心呐！那平山之子拿陀螺，虽身为洪盛堂大药房少东家，但对。
1: 贩卖鸦片一事，并不知情，并未帮凶，故而无罪。这怎么过来的？
0: 魏王爷，魏王爷，姑爷
2: 的病啊，总算保住了，孩子生下来不至于没有阿玛呀。
0: 拿陀螺同时还表示，坚决拥护政府戒烟。下面。 有请拿陀螺上台讲几句。

0: 忍一时，霸道一世。这个时候，你必须忍。
1: 我们哪吒洪圣堂。

我拿秃噜坚决拥护政府纪要。

刚才那阿图鲁的这番表态，可见他并不知情，并未帮凶。我宣布。

0: 小琳达，快搀哥哥走，别动了胎心，快快快！
1: 下面有请永健守宫的戴天礼上台，领取政府特意为他颁发的奖章。

0: 我们大家为戴天理鼓掌。也给任何的父老乡亲们讲几句吧。
1: 啊，
0: 来，
2: 讲啊，说。我就知道，黑鸽子是害人的东西。
3: 我说不了话，我讲不了这话。
4: 大少爷，一字原是一条江，要唱烟盘与烟枪。
5: 哎，对，对了，吸烟盘子不大点儿，烧的家破又人亡。二字下来两条龙，烟灯上面赵子龙，烟枪搭在灯盘上，害了无数好英雄。

该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

0: 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

0: 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

0: 为我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

0: 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让开，给我让开！哎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啊！你们笑什么笑？那是我老丈人。老丈人，我们来晚了，我们在平泉什么都听说了，这不和素芝一块来给您送行吗？老丈人，你要怪就怪你女婿没本事，救不了您。您放心，素芝我会好好对她一辈子的，我绝不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
1: 我亏你的，我咋亏你的？
0: 那不耿那儿吗？素芝啊，素芝啊，爹叫你呢。
1: 闺女，你回过头来，让爹看你一眼。闺女呀，爹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你呀。闺女，你可千万别怨爹，别怨爹。回过头来，再让爹看上你一眼。

0: 在天里，当年你骗我一次，误我13年，如今你又骗我一次，害死我爹的命。在天里，你是人吗？你无情无义，你就是个畜生！
1: 媳妇儿，我纳俗之想，你保证从今以后安安心心跟你过日子，不马家传宗接代，绝不再有半点非分之想。戴野驴啊，我真不想看见，啄了我的双眼。哼，不过我二丫头呀，还是要先谢谢你。 谢谢你成全了我们小两口这么一段美好的姻缘，但是你用阴谋诡计害死我老丈人，你欠我们一条命。有朝一日，我一定让你把这条命还给我们。媳妇儿，媳妇儿，我会给爹收尸的。啊。 爹的丧事儿咱办，会让咱爹走的，
2: 风风光光的。

0: 哎，姑爷，阿木哥，哎，哥哥他没事吗？哎，应该没有，我谁知道呢？哎，一阵一阵的疼啊，我这当阿玛的，我也没法进去，我。
1: 哥哥，
0: 姑爷，快点去请郎中吧，姑爷。
1: 哥哥怎么了？
0: 哥哥受了惊吓，下面见血了。
1: 那还不快去请郎中吧，快！

0: 将你们家丧尽天良所这样的买卖，你还有脸活着回来？你还有脸要儿子？我们那家是被冤枉的，
1: 谁信啊？
0: 我怀疑冤枉我们那家的恶人，就是戴天礼。当我从他手里把哥哥抢回来，他就一直怀恨在心。 没想到他勾结官府落井下石，哥哥别动，哥哥，屠龙，
2: 他这么说，是我害了公公，我害了娜姐。哥哥，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1: 你知道他们抓你走的那会儿，我与这孩子再也没爹了，屠龙。不会，屠龙，这提心吊胆的买卖咱不能做呀。 你是知道的，我最恨黑哥的。要是没那玩意儿，我们这天王府也不能败了，我阿玛她也不能落到现在这样。这鸦片收得好，就省得他再。

0: 冲！我说这几日他怎么还能红光满面的？这指定家里有，他还断不了那抽啊！
1: 你没觉得这事儿蹊跷吗？那秃噜是什么人？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他那四个跟班的是贩卖鸦片的帮凶，他并不知情，并未帮凶，说得过去吗？
2: 我是这么想的，那麻子被毙了，再把那秃噜毙了。
1: 这那家不就绝乎了吗？我琢磨着，政府啊，多多少少的也是讲了点情面。哎，你是政府的人，你应该清楚啊。我不清楚。还有那个独眼龙，明摆着他跟那麻子有勾结，那麻子被枪毙了，他还好好的当他的营长，这他娘什么狗屁政府这是？哎，你说这话好像你不是政府的排长啊，你是不是？
2: 老子不干了！说气话呢！
1: 老子怕啥？我一个小排长，当不当有个屁用？
2: 老子一身的力气，不领他们军饷，照样养活自己。
1: 行，范兄弟，咱不发火，坐下。
2: 哎呀，
1: 要说你这性子啊，我是挺喜欢的。看这年龄，比我小10来岁的吧？老热河人，
2: 生在热河，长在热河。
1: 家庄的盒子，二道盒子，姓巴啊？你不会是托尔扈特的后人吧？
2: 是啊，
1: 不对，我听老人给我讲过，托尔扈特的后人啊，大鼻子，大下巴，你这下巴，
2: 咋的？我不像，
1: 我奶奶是满人，娘是汉人，
2: 还真是啊，这家伙了不得呀啊，
1: 东归英雄的后人。
2: 行，哎呀，这驴脾气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八兄弟，我可是拿你当我的亲兄弟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你说你啊，干到排长这个位置不容易了，再说鸦片已经被查抄了，我就吃醋。哼，这件案子是从你开始查的，熊总理专门给你写了亲笔信。我要是你。 不查个水落石出，我绝不罢手。放走一个坏人，你对得起总理吗你？老子说话算数，今天就脱了这身皮，碰上藏奸养佞的上司，我巴瑞德不伺候了。
1: 兄弟，
2: 哎，
1: 哎呀，也是一头倔驴啊。
3: 这棺材当然得用楠木的了，把咱们家剩下的那些金丝楠木，全给我老丈人用上。这
4: 不行吧？老爷当了那么多年的避暑山庄总管，攒下的楠木也就够做两副棺材的。他老人家走的时候说的可是清清楚楚，一副他自己用的，剩下的是留着给您将来用的。
5: 这家是你当还是我当啊？ 是，我爹他心疼我，想让我走的时候啊，也舒舒服服的睡在楠木棺材里。可我真不稀罕，甭管啥棺材，只要能和我媳妇儿合葬就成。我老丈人把亲闺女都嫁给我了，那是对我恩重如山。这金丝楠木，我老丈人配得上。
3: 那就全听爷的啊。
5: 哦，对了。 那家的祖坟在七沟，离平泉比承德还要近。我小舅子险些摊上了官司，不能大张旗鼓的为我老丈人出殡。这事儿就全由咱们家操办了。记住，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多请些和尚老道念念经，给我老丈人好好超度超度。
3: 哎，是，好嘞，哎，
6: 奶奶，
5: 哟。
6: 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了啊！
7: 马公子，请受素芝一拜。
6: 哟，媳妇儿，你这话说的，来，起来，起来。
7: 我现在才明白，爹为啥不让我。

0: 嫁给戴天礼还是对的，戴天礼就是个牲口，马公子才是这世界上最有情有义的人。媳妇儿，做人呐，要义字当头，这情是对你的情。我一早说过了，只要你高兴，让我做什么都行。爷们儿不仅得外表看着像个爷们儿，得心底里是个爷们儿。你是个真爷们，就凭马公子对我的好，我拿素芝从今往后要是对你再有二心，我就不是人了。
1: 媳妇儿，你这话说的，我只想掉眼泪儿。媳妇儿。

0: 害死爹的大不孝之女，我跟戴天礼血海深仇，不共戴天，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这个头我得一起磕。

爹，儿子知道您今天要入土为安了，儿子不能去送您，儿子不孝，儿子不是个东西。

0: 枪毙你爹的时候，你不许掉眼泪。
1: 把避暑山庄给我买下来，给咱那家当后花园。到那时候，我那麻子的笑声能把阎王爷给惊倒喽。

0: 这孩子够可怜了，刚生下来就没了娘，他要是再没了亲爹，你这么着，那狗官你交给我了，我替你杀了不就完了吗？
1: 戴兄的武艺我知道，不错，我方孟角只是一介书生，但我有的是一腔热血。
2: 你有热血可是，
0: 孩子哭了。方兄啊，那你好歹给孩子起个名字呀。
1: 女儿，长得这般冰清玉洁，真希望长大以后，她的心里也像冰一样干净。
3: 戴兄，就叫她若冰吧。

0: 爹，有件事儿一直没跟你说实话。知道，你呀，就糊弄我吧？啊，说是到平泉，一拐弯儿到了北京。不过呢，这弯儿拐得好，为民除了害，给祖宗争了光。
1: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还有啥事儿？
0: 若斌，他不是你的亲孙女。你说什么？
1: 在深山老林，我也没娶过媳妇儿。天
0: 磊，这可是比天还大的事啊！是。
1: 你没娶过媳妇儿，那若冰哪儿来的？
0: 爹，这件事儿我本来打算一直埋在心里，一辈子不让别人知道。可是现在他亲爹找不着了，就在咱热河。
1: 那你让我错了。
0: 错了，你慢慢说。我戴汉庭知道儿子仗义，可没想到他是这么仗义，为了朋友一个赌徒。 深山老林里待了7年，把闺女带大，把闺女带的这么好，还让她读书识字。
1: 爹，儿子是个男人，一个男人受人之托，就不能言而无信。
0: 儿子。 爹，给你举个身子。
1: 爹。

0: 爹，我知道，你心疼这个孙女，可这是一办法的事儿。人家亲爹在哪儿的话，你爹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老顽固。再说了，我马上要添孙子了，这孙女既然是人家的，那就还给人家。你要养在我们家里边，他要挡了个道，我孙子他不来了怎么办？是。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方梦强，你气太深了，你离婚！
1: 太太，太太，你可千万别动怒啊！那可是八年前的事情了。
0: 一百年前的事情，你应该先告诉我。我真的以为像你说的似的，你一心为革命，三十好几了都没成家。
1: 太太，
0: 闺女都这么大了。人家现在找上门来了，你才不得不认账。你就是个骗子，伪君子。早知道你这样，我才不会跟你结婚呢。
1: 太太，我真的一直认为那孩子他已经夭折了。
0: 就全当他夭折了，充分离婚。要不然你怎么让我跟我娘家的爹说还有大总统？我虽然不是大总统的亲侄女，可是大总统待我比亲闺女还亲呢。他要是知道你这么欺负我，你还想升官啊？非枪毙你不可！
1: 这种事情怎么能跟岳父大人说呢？更别提大总统了。我还是求你啊，帮我想个两全的对策啊！
0: 对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方孟乔，你自己看着办。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

0: 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2: 以前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喂，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

0: 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

0: 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

0: 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两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爹娘，爹吃完了早饭，带你出去一趟。
1: 叫秀娘一起去吧，秀娘说要给我买小花鼓。
0: 买花鼓的事以后再说吧，爹今天带你出去有事儿，嗯。

那个人你肯定记住了，那是个大英雄。别跟他在天津的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你就这么大点儿。

0: 虐待曲江的。
1: 老兄，
2: 老兵。
3: 哎呀，你女儿啊！哎呀，长这么大了，好漂亮啊！来来来，让方叔叔抱抱。哎哎呦！哎，戴兄，长得很像你吗？啊？

0: 我吃好了，嗯，吃好了。秀儿，哎，你不是要给孩子买那拨浪鼓吗？现在就去吧。买拨浪鼓得赶得上集，这会儿集早散了，哪儿买去？哦，那就带着孩子在院子里玩玩。啊，走，若冰，绣娘叫你踢毽去。嗯，踢毽去。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这有身孕了，不能乱动。哦，
1: 谢谢各位提醒。
0: 我倒是给忘了，您放心吧，我看着他替。啊，爹，今天我带着孩子去见他亲爹了。方兴对他挺好的，就一个劲儿的夸他漂亮。我是这么想的，毕竟是亲爹，孩子养在他那儿啊，比在咱家强。人家是参事，那是多大官儿，把孩子给人家吧。
2: 我不给。
3: 你这就不对了，那天您是答应的，不能出尔反尔吧？
0: 告诉你爸，这几天我就没闲着，方孟桥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打听得一清二楚。我告诉你，只要你爹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不准你把若冰送到他们家去，我怕孩子受委屈。
4: 这咋回事啊？
0: 你问财神去。
4: 林家老爷子让我去查方孟桥，那我哪敢不从命啊！这一查不要紧，嚯，方孟桥这老婆整个就是一悍妇，四处吹嘘自己是袁世凯的亲侄女。哎呀，不管这亲戚八竿子打得着打不着，反正人家是攀上了，跋扈的厉害呀！您别看方孟桥平时在外头人五人六的，在家里他连个响屁都不敢放。
5: 就这么点儿？哎，这还少啊？他老那家的胡盛堂大药房我见过，那家底儿大着呢，就这么点油水？哎呦，
6: 还能有多少啊？他一个开药房的。
5: 哎，太太，你就是个废物！你说他家底儿薄，谁信呢？家底儿薄囤得起那么多黑疙瘩？
6: 不是我说你啥意思呀？你就是诚心不想早点回北京，就想留在热河能够天天见着你的闺女，是不是啊？啊！哎呦，哎呦，
2: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我可告诉你啊，热河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我可一天都不想多待了。
6: 你说你一个小小的参事，想要回北京谋个要职，那你没有真金白银疏通关系，你回得去吗？
2: 哎呦！
6: 太太呀，我这不是也在慢慢的想办法呢吗？啊，瞧你个怂包样，你说你守着这么大一个避暑山庄，啊，那么多的皇帝在里边住过，里边准有宝贝呀，随便弄出几样来卖给洋人不就得了？哎，
2: 这可太难了。熊希龄当了一任的日和都统，定下的规矩，那可是严得很呐。
7: 避暑山庄里的文物，哎呀，确实是难以下手啊！哎呀呀！方兄，
2: 戴兄，你
7: 我得请你喝碗茶。
2: 好啊，哎，大兄，请。
7: 哎，客官，您请，客官请。里边两位。方兄，既然你活着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一直瞒着孩子呀。
2: 哎，大兄，小点声，上不上啊？

0: 戴兄啊，你把他养这么大，我现在说要就要回去，怎么对得起戴兄对他的养育之恩？你把我方梦桥当什么人了？哦，你是这么想的？嗨，我以为你是怕老婆，不愿意让若冰回你那儿去。我方梦桥是那种人吗？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为革命，我甘撒一枪肉，又要怕我什么？何况是个女人。大兄啊，你有没有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啊？她今年7岁了，这么小的女孩子就已经读了书，会写大字，这说明她是个聪明的孩子呀。越是聪明的孩子呀，这感情上就越容易脆弱。
1: 万一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怎么办？他很可能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从此以后，他就会失去幸福美好的童年，对他的性格，对他的将来，都可能会产生影响。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必须要慎重。
0: 嗯，
1: 大兄，我是若冰的亲生父亲，我当然希望他能尽快回到我身边。
0: 可是这件事情必须从长计议，只要对孩子好，哪怕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和他团聚，那都是值得的。

0: 大少爷，洗脚了。嗯，今天就不洗了。怎么了，大少爷？没事儿。
1: 你要是觉得是能对我说的话，就说出来，我帮你出出主意。能帮我出什么主意？若冰的事儿。
0: 这事都听说了，
1: 我什么都没听说，我就是想让大少爷放心，我一辈子都会像对亲生骨肉那样对他，要是让外人看出我是后娘，大少爷就一棍子打死我。
0: 傻媳妇，说什么呢？说说，我儿子在肚子里老实吗？
1: 不老实，随他爹。

0: 爹，那天那个方叔叔，你为啥让我记住他呢？
1: 方叔叔，那个你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娘就死了，你爹穷，就给你娘买棺材，没钱，是你方叔出的钱啊。长大了可得记住，你得像孝敬我一样孝敬方叔，懂吗？真懂了，记住了啊。

0: 哎，兄弟，
1: 哟，
0: 大老板，生意兴隆啊！
1: 真拉上黄包车了？
0: 咋的？觉得我巴瑞德说说就算了，大丈夫兔兔嘛是个钉儿，我呀，眼睛里揉过的半点沙子，既然这排长当的不痛快，那咱就不当了。这两年挣的军饷，刚好盘来辆洆车的。不瞒戴老板说，今儿个也是我头一天开张。
2: 我说八兄弟。
3: 你说你这军饷拿的好好的，这拉着黄包车不觉着可惜啊？
1: 就图个痛快。
0: 戴老板，以后多多照应。哎，照顾。
4: 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子爷，您待在这个地界过的是神仙日子。
1: 天理啊，这半年多了，你师父郭大鞭子如今能含笑九泉了吗？那桩公案结了吗？
2: 结了，
1: 结了。
2: 怎么了，四爷？
1: 天理，我问你，在那家抄走的那些鸦片怎么处理了？
0: 当然是交给民国政府了。
1: 民国政府又干什么用了？
0: 销毁，烧了它。
2: 应该是烧了吧？
1: 应该啊。这么久了，如果已经被销毁，早就应该公布消息了。假如没被销毁，又被官家给倒卖了呢？
3: 我四爷，您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1: 没有。老夫当了30年的御医，官场上的事儿啊，老夫比你们年轻人懂得多。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啊，热河都统府竟然没有治拿托鲁的罪，就这一桩，就说明避暑山庄里的那些官不可信。
2: 四爷的话说的在理，肯定是有人惦记上这批黑疙瘩，可他们不敢在承德街里头卖，那怎么弄？他们就得想办法运出热河去。哎，得告诉弟兄们，各个路口都得看好喽。可疑的车辆一定要包上来，咱可不能让这些黑疙瘩运出热河去残害外地的老百姓。
5: 是。
6: 方参事，您找我。
7: 你知道这些天有多少封告状信被我压下来了吗？这热河的老百姓啊，10个有8个知道你与那麻的狼狈为奸。这稍微有点良心的，就都告到我这儿来了。再这么下去，我可扛不住了。
6: 方参事，您是从京城来的，您太太又是大总统的亲戚，您一定有办法拉兄弟一把。
7: 这唯一的法子，就是你尽快离开热河。
6: 也好，可我为民国革命丢了只眼珠子，什么家当我也没挣着。我上边又没人，离开热河到别处当兵，还能有营长当啊？
7: 你帮着那麻子干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就没多给你贴银票？
6: 许了是要给的，可还没拿到手，那麻子就出事了。再说我在外边花销也大呀。
7: 我知道，养了两个小老婆，花销能不大吗？
6: 方三师，你可千万别对外声张啊。
7: 哎，刘营长，别站着了，来来来，坐坐坐。龙啊，我知道你是个厚道人，我是真心想帮你一把。你说那些被查抄的鸦片该怎么处理啊？
6: 您敢动那个？
7: 哎，谁敢动啊？这些被没收的鸦片自然要销毁的，可是这销毁的事宜啊，可你要你龙营长来监督啊。
6: 那到时候销毁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是这意思吧？
7: 反正货不能在热河销。热河是我们的辖地，一旦出事那就麻烦了。离开热河销到哪儿，就跟咱们没关系了。老龙啊，
5: 我在奉天有个朋友想要，小丽啊，敢不敢走一趟？这个我是让你来押货，这趟走成了，我给你两成，有了这两成的红利，你就可以带着小老婆离开日和了。无论走到哪儿，你这一辈子吃喝都不愁了。我是为你着想啊。
6: 方三世，我老龙知道好歹，我手底下还有几个跟我一条心的兄弟，您放心，我一定把这批货安然无恙的运到奉天。

0: 大老板。哎，戴大哥，
1: 跟着跟着呢。
2: 哎，您看您怎么还亲自扛上了？
1: 没事儿。怎么着？
0: 告示贴出来了。
1: 什么告示？
2: 说那批黑疙瘩呀，昨天在政府的监督下已经被销毁了。
3: 昨天，在政府的监督下销毁特此告知。不对呀、啊，
1: 这天大的好事怎么就不告诉百姓去瞅一眼呢？
2: 说的是呢，看来呀、啊，还是钱四爷英明，不光会看病，还会算命，这些事儿他早就料到了。
1: 这里面一桌有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儿贴告示。哼，我琢磨着，打黑疙瘩主意的那些个人呢，要动手了，告诉弟兄们。眼睛瞪大点儿，我还就不信了，逮不着他们。
4: 格格，快去吃饭吧。

0: 这油烟味儿的，怪呛人的，离我远点儿！啊，格格，您多少就将就点儿吧。现在这个家不像您刚过门的时候了，红盛堂大药房已经大半年没有开张了，大姑爷把能使唤的人全都辞退了。这么大个家，现在只剩下文婆子和管家两个下人了，给您做饭。 得单做一口啊！我不去厨房，谁管啊？
1: 倒霉，晦气！倒是对门的戴家，这半年那可真叫个红火呢，开了个什么大粮站，那可真叫门庭若市呢。我是没上过街，怎么着？又得找你说？我可告诉你，姑爷这两天心情不好，刚才你说的那些话，要是让他听到了，当心挨打。
2: 对不起，格格，您别生气。哎呀，
1: 行了行了，你别捡了。我问你，我阿玛这几天怎么样啊？嗯，
2: 好像还好。
1: 还好？
2: 这难道他又找着地方鼓捣着黑烟羔子了？
3: 哎呦，格格哎。 我的大姑奶奶，你可得帮你阿玛一把啊！帮你阿玛一把哎！不，
4: 我少帮你了咋着？啊，我嫁到了那家，你就跟着过来享清福了，
3: 你现在让我还怎么帮你啊？啊，可你不知道我断了有些日子了，你知道那可是你阿玛我的命根子呀！ 这俗话说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那家后院搜出那么多货来，我姑爷手里头怎么着也得剩点吧？啊！哎呦，就求格格啊，跟姑爷呀好好说说，姑爷最听你的话了，让他赏给阿毛一口，求求你了，求求你！
1: 怎么办？帮我把他给轰出去！
3: 帮我把他给轰出去！格格，你帮你妈妈呀！快走，
5: 王爷！
3: 哎呀，王爷，你快走吧！王爷，格格他心里已经够苦的了，你就别再给他添堵了。我没他这样的闺女，还格格的不知道孝敬阿玛，眼睁睁的看着他阿玛死啊！
0: 王爷。 格格已经有6个月身子了，你还这么逼他，你是什么阿玛？

0: 把他给我当了。
1: 哎呀，格格，这不缺吃不缺穿的，您当他干嘛呀？他可是姑爷专程给您打的呀。当初您就是带着他进的那家的门啊，这大喜的物件
0: 叫你当你就当，把它换成钱给我阿妈买口上好的棺材背上。谁叫我摊上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阿妈，没了黑疙瘩他活不了，他要是死了，我总不能向姑爷要钱给他买棺材吧。去吧，
1: 格格，
0: 去呀、啊！

0: 大少爷，这活哪是您干的？您让管家来吧。
1: 一边去！
0: 我爹临死之前给我留过话，说在哥哥生孩子之前，我哪儿都不能去。如果不是每天活动活动筋骨，那我不得憋死啊！
1: 是是，大少爷，你看谁来了？
0: 看什么呀？
1: 你看看。

0: 大少爷，听说公公挨了强子儿了，咱家遭了大难了，家人们都让您遣散了。您不也说过，早晚会有一天给我接回来吗？
1: 你闭嘴！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啊？你都忘了？再说了，你在娘家不过得挺好的吗？啊，倒是添什么乱呢？走，快走，走走走走！
2: 大少爷，
3: 大少爷，
2: 别跟我哭哭啼啼的啊！
3: 如果让哥哥听见了，动了胎记，麻烦可就大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你了，求求你让我回来吧，跟了你10年。
1: 两站开张10天了，这是账本，你看看。吃下，免了。戴老板，
4: 别介，爹，你是一家之主，我早就说过，这家交给你了。再说了，还有3个月，我儿媳妇儿叫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我在汉庭后半辈子有哄孙子这一件事情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你干不管。
5: 1,0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写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1,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是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
6: 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炫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
6: 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炫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1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9: 真没有想到。

0: 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0: 一次清洗，完美典藏。酷狗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盘内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是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盘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

0: 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0: 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9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一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两站开张十天了，这是账本，你看看。吃呀，免了。戴老板，
1: 别介，爹，你是一家之主，我早就说过，这家交给你了。再说了，还有三个月，我儿媳妇儿叫过生个大胖孙子，我再旱天后半辈子啊，有哄孙子这一件事情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你干不管。
2: 哎呀，秀儿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种体力活你不能再干了，赶紧给我做。
3: 那哪行？白天大少爷做生意，晚上当然得让秀伺候了。我是你媳妇儿，叫别人伺候我还不干。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先跟老爷子商量呢，家里得雇个佣人，现在帮你干活，真要是生了，他也能照顾你不是？
3: 秀知道自己是什么家世，可不敢让别人伺候吧。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要不这样，干脆把你娘接来得了。

0: 我是这么想的，你娘一个人在家里啊，肯定是闷得慌。现在能帮着你干点活，这要是生了，亲娘伺候着多好。
1: 她伺候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伺候她。
0: 现在不一样了，你这都快生了。
1: 谢谢大少一番好意，说咱俩亲事的时候不都说了吗？让她一起过来跟咱们住。可是我娘说怕别人说闲话。
0: 啥闲话呀？
1: 你就别问了，我娘我知道，她呀就是碍着面子，不好意思到咱们家来吃喝。真等我生了，她一准过来帮忙，到时候再把她留下，就顺理成章了。
0: 行，就这么定了。哎，我还得听听我儿子的动静。
2: 哎呦呵，这家伙腿那么大劲啊，他说牙给我踹掉了。
3: 哎呀，真好。

0: 你怎么回事？大少爷，咱接也不说话。什么？我亲眼看见的。他怎么会掉河了呢？就是啊，听说出了咱家的门啊，一道上都在掉眼泪，见着五裂河就往里跳，拉都拉不住。 天都快黑了，才把尸首捞出来。有人认识，是咱那家先前的大少奶奶，就来找我。我去认尸，哎呦，真真的是他，大少爷，这人都死了，您急也没用啊。只是，您说，是让他娘家发送啊，还是？
1: 屁话！去，你让管家上好的棺材，去。
0: 是。

0: 这事儿啊，全当咱俩都不知道。小铃铛，就当什么都没听过，千万别在姑爷面前露出点啥来啊！
1: 是。
0: 哎呦，哎呦，我的老祖宗呀，晦气！这太晦气了，赶快烧烧香，把我这屋子呀好好的熏熏，别让那个冤鬼回来找我呀！

你看你爹对咱俩多好呀，宁愿把这人给逼死了，也不让他回来给咱娘俩添堵。

0: 哎，姑爷，姑爷，姑爷，
1: 大药房的门早就贴了封条了，你还过来干什么呀？
2: 姑爷，我断了腿儿了，
3: 我这浑身上下我心不难受啊，我就想啊，咱们家药房那么大呢，啊，哪儿还找不着两块啊，是吧？给我上上下下我全都找遍了，没找着。
1: 进去吧。

0: 大少爷，又去打拳呀？
1: 咋醒了呢？
0: 大少爷，白天做生意那么辛苦，晚上就别去了吧。
1: 那可不行，这些年啊，养成习惯了，到这个点你要不打一趟拳，那是真难受。行了，你好好歇着。

0: 我们这儿，那个龙营长带了20多个人，赶了8辆马车，从北边出了城。独眼龙，他的人都没穿兵服，可都带着硬家伙。追！
1: 弟兄们，都给我惊醒点儿，跟上。

0: 我们要赶到龙华集市商贩，告诉兄弟们，走山路，朝他50里。
1: 您再看这儿，嘿，行啊，
2: 还是，
1: 这么快就置办齐了？
2: 我来了个飞鸽传书，让龙化的兄弟们给准备好了，送过来的。他们离这儿近，有两下子，
1: 不是我有两下子，全是因为大赶的您，您亲自带着兄弟们出来，想要点的吃的喝的，那咱要是再准备不好，还叫天下第一帮啊？
2: 你以为咱们吃？啊，
1: 今天破例。
3: 在酒里面多下蒙汗药。明白了，对这帮兔崽子，咱就不能讲规矩了。兄弟们，大杆子说了啊，多下蒙汗药。
4: 弟兄们，抓点紧，
3: 待会儿进了龙华县城，咱大兵卷入。
4: 哎，大兵卷入了啊！
3: 刚出锅的大饼卷肉哈，
5: 停车！
3: 哎，站住！
5: 站住！
3: 刚出锅的，刚出锅的。
5: 掌柜的，要不咱就都把这饼买了吧？这弟兄们都饿，咱不省着进县城吗？
3: 嘿，碰到我算你们赶早了。今天进县城，上哪儿打尖去啊？
5: 啊，
3: 我这个。
5: 烙饼卷肉，多好！哎，今天是那个朱老员外给他老太爷过八十大寿，这方圆百十里有头有脸的都去了。你们这么多的牲口，这么多的货，恐怕连县城都进不去，上哪儿吃饭去？要不不要走了哈？
3: 真是刚出锅的，
5: 还热乎着呢。
6: 香了，叫弟兄们，哎，弟兄们，吃饭了，啊！哎呀，
7: 慢点，慢点，等会儿，等会儿，先给他们当家的拿一块儿。哎呦喂！

0: 什么人七里桥上走啊。
1: 挑担的
2: 来着，
1: 你这坛子里装的是酒吗？
2: 是啊，好酒。我这个是买回家娶媳妇用的。要说这两个还不全是酒，这是酒，这个它是水。俺爹给的钱呢，他只够买一坛子的。这个装上水啊，他是为了好挑。
1: 哎，兄弟，那这样，咱们两个商量商量。你的这坛的酒跟这坛的水，全卖给我。
2: 不行不行不行，我卖给你，我这十几里地，我还要挑过来容易吗？哎，
1: 你想想，我多给你点银子，你就是再跑一趟，这弟兄们都渴着呢。
2: 你能给多少？
1: 二两。
2: 哎，不行不行，二两，我这多老远，你知道？
1: 二两半，
2: 行吧。
1: 哎，谢谢谢谢。来来来，兄弟们，来来喝酒啊！
3: 咱们这是水，这是酒，来拿出来。哎，
2: 小心点，我这坛子啊。啊，
4: 都给我小心点。谁要是喝醉了误事，小心我崩了他。

0: 怎么回事？起来，都起来，怎么回事？起来！啊！太野驴，
1: 敢开枪吗？数数，枪里面有几颗子弹？来啊！
2: 你等着，你等着。

0: 这是黑鸽子，要不要把那个独眼龙给追回来，把他碎尸万段？
1: 不用，为了他死俩弟兄，不值。先把风放出去，告诉城里人，我要带着这些个黑鸽子，得立正门，问问政府那些个官员，这到底是咋回事？
2: 好哎！
1: 我们的货，半路让戴天礼给劫了。什么？你带了那么多的人，手里边都有枪，怎么会叫一个戴天礼？
3: 不是，您是不知道，他们是用下三滥的手段，用蒙汗药把弟兄们给迷倒了。对了，还有一群叫花子跟着他们，八成早就盯上我们了。最近这群叫花子闹得可凶了，戴天礼就是他们头，
4: 他们这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想颠覆咱们民国政府啊！
5: 报告，方参事，您快去看看吧！一人门前围了好多人呢。
6: 老龙啊，你就在我这屋里待着，我不叫你，你哪儿都不能去。

0: 这方兄，您别急，您先看看这些人。哎，这是当兵穿的。
1: 您看看，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乡亲们，你们看到他们是老百姓吗？
0: 你们是哪个队伍的？谁带的兵？
2: 龙营长，是他让我们运这些东西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龙营长？哪个龙营长啊？
2: 那个独眼龙。
0: 老兄，独眼龙跑得快，我琢磨着肯定给同伙报信去了。您自己看看。 这些个黑疙瘩，整整八车，肯定是五个月前从那家起货的那批，您说呢？
3: 不可能，那些鸦片已被销毁了，是我亲自批示的。
0: 谁监督销毁的？
3: 龙营长啊。

这个毒耳聋啊！哎，准是把政府让他销毁那些鸦片给私运了。为了这批黑疙瘩，戴天礼、戴大哥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可你们呢？官官相护，还想把这些玩意儿偷偷的运出热河。 难道他运出热河了，就不是可汗的中国人吗？把这个独眼龙给我们交出来！

0: 我一拳啊！第一，认罪，先把石金给我担下来，哪怕先坐个3年5年的牢，我在一点点想办法把你给救出来。坐牢？我为民国革命丢了只眼珠子，挣俩钱还要坐牢？再说，我可是奉您的命令行事啊，您可千万不能让我坐牢。第二条路。
1: 擒贼先擒王，你出去，只要一枪能干倒戴天理，我保证编出个道理来。哪怕栽几个公文，给运鸦片编个理由出来，大不了这钱咱哥俩不挣了。
0: 您这主意好，让我向戴天理认罪，门儿都没有。您等着瞧吧。

0: 我来了，来得正好。看看你的人，我替你带回来的。你押运的这些个黑鸽子也在这儿，政府官员和百姓都验过货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有话用得着跟你说吗？老子是国民革命军的营长，敢任何事情，当然奉的是军命。而你，
0: 带着一群叫花子，
1: 扰乱老子执行公务。
0: 来呀！
1: 把戴天礼给我抓起来！行啊，杜亚龙，
2: 够胆儿，人赃俱获，还敢狡辩？你就实话说吧，
1: 打算把这些黑鸽子卖哪儿去？买方是谁啊？打算挣多少黑心钱的你啊？
2: 胡说八道！
1: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个那麻子一直就干着这种丧尽天良的买卖，他就是跟你一起官商勾结。
0: 你说，
1: 你之前是不是就让这些当兵的兄弟给你运过鸦片？
0: 说！
1: 你血口喷人！你们这些当兵的就不知道什么叫服从命令吗？看不出来戴天礼带着这么多人围攻都统府，这就是复辟封建，这就是要造反！来呀，把带头的戴天礼给我抓起来！
3: 起来。
1: 听你的话，你押送这些鸦片是奉命行事。那好啊，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清楚，你是奉谁的命？你要把这些鸦片押送哪儿去？
0: 这是军事机密，能在这儿说吗？戴天礼，你聚众闹事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居然用蒙汗药蒙到国民革命军人，还带这么多人围攻都统府。
1: 这些人好歹也是川军装的，像这种乱民都不敢抓。
0: 你们不抓，我来。
1: 今天，我就代表国民政府枪毙你这个带头闹事的匪首戴天礼。
0: 嗨，戴天礼！

0: 你真是头驴呀！这个独眼龙私自贩卖鸦片，还要在政府门前屠杀爱国民众，自有一功。好。 我方孟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日和参事，但是今天我要说几句：一个国家强大，不能光靠他的政府，更多的是要靠他的人民。像戴天理这样的爱国爱民之士，就是我任何人的楷模。鼓掌！
1: 独眼龙，我是不是死有余辜？销毁那批鸦片，是我请都统先生审批过的，由这个独眼龙负责执行销毁。可是他销毁的，竟然是假鸦片！要是让这么多的鸦片都运走贩卖，那得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2: 戴大哥，
3: 哎，
2: 我觉得这国民政府咱们不能再信了。 而且这些个黑疙瘩也不能再还给他，干脆今天当着这么多父老乡亲的面，您一把火把他点了吧！
4: 对。

乡亲们，乡亲们，旗帜难全，林则徐在虎门烧了烟，咱们今天在立正门也烧烟。他洋鬼子把这黑疙瘩弄到咱们国家来，不仅仅是要挣咱的真金白银，他们是要亡我们的族，灭我们的种，这咱能答应吗？啊，要想不受洋人欺负。 咱就得把这黑疙瘩给他一把火烧喽，是不是啊？

0: 烧光这些个海边的玩意儿。
1: 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Yeah.
2: 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

0: 下不准确。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

0: 从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 大宋侵略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 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杆子，这独眼龙啊，他就是最有应得。嘿嘿，这打狗棍今天可给咱们杆子帮立了奇功了啊！哎，喝点儿。这弟兄们都等您回话呢。嘿，咱杆子帮今天可真是扬眉吐气呀！哎呀，立正门前硝烟，他杆子将来指定跟林则徐一样是名垂千古啊！
1: 只要您发话，咱马上大摆宴席，是一醉方休。
2: 你们喝吧，老爷子还得让等着我。
0: 大杆子，怎么干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看您好像是高兴不起来似的。
1: 财神，
0: 哎，
1: 还记得我第一天来这儿，你给我报的杆子帮的切口吗？
0: 我当然记得，
1: 我没答上来啊。
0: 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大杆子，其实。 我也只是知道上句，不知道下句。对我曾经问过侯大哥，但侯大哥说咱们杆子帮的切口太大，一般兄弟他用不着知道，所以就那天我给您报上切口，是因为看打狗棍在您身上，想必侯大哥一定亲口传过您，咱杆子帮的切口您指定是知道。
1: 知道，
0: 不是侯大哥传的。那能让兄弟们？ 都听听，冲！兄弟们，来，都过来，过来，都给我劲儿敲的，好好听着啊！打狗棍，专打疯狗恶狗，杆子帮，保家卫国，兴邦。
1: 家卫国兴邦，多大的气魄，这才称得上天下第一帮！兄弟们，今天用打狗棍打死了一条恶狗疯狗，也算对得起咱祖先了。我就琢磨着，这根打狗棍在这儿先供上它10天，接接咱们祖师爷的仙劲儿。好哎！好。
3: 江都统从北京回来了，对今日立正门外之事非常的生气。不错，龙英整建材起义私运了鸦片，可是戴天礼竟视民国政府为摆设，当众杀人，连审都不让咱们审，还带了那么多的人大张旗鼓的闹事，这是什么居心呢？确实值得揣测。江都统的意思是啊，先把他带回来问一问。
4: 看看他背后有没有复辟势力给他当后台。是，
5: 爹。哎，
6: 大少爷，快坐一坐。
4: 你在干嘛呢？
6: 天理啊，今儿我把亲家母都请来了，我们大家好好的喝上几盅啊。大少爷，
4: 哎，
6: 今儿你的立正门烧那些黑疙瘩。 连我都觉得脸上有光，你不知道从二仙居到三道牌楼，有多少人跟我鞠躬吗？因为他们知道您是我姑爷。大快人心，这才叫大快人心呢。
5: 就是，哪有老百姓不恨黑疙瘩的？多少人被害的，卖房卖地，卖儿卖女的。
6: 大少爷，您干得漂亮。
4: 戴天理，给我出来！
1: 爹，我去看看啊。
7: 大兄弟，找我有事儿？你就是个糊涂蛋！啥事儿啊？你把我给骂糊涂了！我巴瑞德这么值的心眼，我都看得出来。独眼龙背后那是有人指使。你想想，摆明了那是独眼龙跟阿麻子官匪勾结贩卖鸦片，那阿麻子被枪毙了。独眼龙是怎么偷的罪？那批鸦片一压压了4-5个月都没被销毁。 最近才被销毁，还偏偏让他独眼龙来执行。咋着，热河都统府就没第二个人能干这事儿了？这不明摆着，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贼吗？
8: 大兄弟，这事儿我也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你一棍子打死他。独眼龙乘人自己贩卖鸦片了吗？你这叫当众行凶！你断了人家的财路，他背后那个大贼本来就恨你，你现在倒给人家一个现成的罪名，你就等死吧你！
3: 八兄弟，不瞒你说，我也没想打死他，可是他掏枪了，你知道吗？那就先下手为强，就失手了。行了，打死打死吧，那是条恶狗，也该着。我爹做了一桌子好菜，走，给我进屋喝一盅。
2: 你还有心思喝酒？
3: 咋的？
2: 对不住了，少赔了。我这功夫，我不如拉点脚钱去弄吧。
3: 车是你的车，啥矫情不矫情？走。哎，干嘛这是？
4: 杨经理，跟我走一趟吧。
5: 等等，我们家千里没犯什么事儿吧？凭什么跟你走？
4: 暂停，你也不用吓成这样。我们这也是奉上头的命令，请你儿子回去问个话。哈
5: 哈，请？有你这么请法吗？啊，我们天理为政府办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说声请，来十几个弟兄拿了枪，这么个请法，有这么请的吗？啊，
6: 先把枪收起来。
3: 爹，看着了，没事，怎么都出来了，该吃吃，该喝喝，别等我啊。
5: 那
3: 爹，你赶紧回去吧，没事儿。
5: 那也吃了饭走啊。
7: 就是啊，警察长官，你们能不能等等，让我们家大少爷把饭吃了再走啊？
4: 这也不好吧，警务厅管饭。
3: 听见了，还管饭，能有啥事儿啊？你忘了，快走。行了，回去吧，走，兄弟，
4: 收。
8: 哎，不是请我来问点事儿吗？这是要干嘛？
9: 大天理，那些叫花子到底是什么人？
8: 你不都说了吗？他就是叫花子。啊！
9: 我知道，你从小练武，成天带着一帮混球无赖晃着肩往街上走，没人敢惹你。但是你得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再问你一遍，那些叫花子到底是什么人？
8: 他妈听不懂中国话呀！他就叫叫花子。
9: 今天在立账门前，你们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闹事儿。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想推翻民国政府，复辟封建。我再问你一句，你们的幕后指使是谁？
8: 方孟桥，去，把你们的方参事给我叫来。我跟他说话，
9: 叫方参事。啊，我明白了，你是想贿赂政府官员。

0: 方三世已经查清楚了，那几个叫花子聚集在南菜园的一个破庙里，除了这一次在荔枝门闹事之外，之前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要不要抓几个带头闹事的来查一查？啊，
1: 不用。戴天理，我了解，这个人人品好，胸怀坦荡，而且他是清廷的通缉犯。要不是成立了民国，他根本就回不了热河。
0: 聚集不法之徒推翻新政府呢？戴天理正在接受询问，等他说清楚了，我会亲自去向江都统汇报的。至于那些叫花子嘛，哎呀，也就是些闲着没事的凑热闹之徒，不必太在意。
2: 是。

0: 招供了，那些跟他闹事的人十有八九不是真的叫花子。啊，今天戴天礼在立正门前义正言辞，我也在场，他说的真的是好。不过要想真的认识一个人，不能光听他说些什么，还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警察，戴天礼早年在承德街里就是头号恶霸，民国城里来热河治安一直不好，这街面上经常有些诬赖、敲诈商户、抢劫勒索，甚至拐卖妇女儿童。这些人呐，都管戴天礼叫戴爷。就是戴天礼不在热河的这13年当中，他们都会定期给戴家送银子，可见戴天礼的手段不一般呐。
1: 我听说你跟他也是旧相识啊。
0: 是啊是啊，那是在天津。那年我和几个同志啊要刺杀清廷的卖国狗官，他也跟着凑了热闹。嘿，可是到了危急关头啊，就不见了踪影了。
1: 是啊，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地痞流氓冒充革命者，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革命，就是嗜血成性，以为革命就是杀人放火。为了维护热河的治安，我想把戴天礼公审公判，一旦证据属实，当众枪毙，杀一儆百。啊，
0: 是，
2: 这种人根本就不能公判。
0: 热河的老百姓懂什么呀？他们都管戴天礼叫英雄，公判会引起混乱的。
3: 方大人，您想让他怎么死，您尽管吩咐啊。
0: 住的是单人监牢，
3: 对，一个人住，
0: 这就无所谓了。我给上方的文件怎么写，他就是怎么死。
3: 我明白了。

0: 行啊，戴天理，不愧是练过武啊，都打成那样了，这想的还挺快。我日你祖宗！
1: 我让你忘！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参见大杆子，
1: 你是谁？我是看监狱的，您叫我老肖就行了。我杆子帮的，
0: 三十年前我就入了杆子帮，早就知道您接任了大杆子，只是为了端监狱的饭碗，一直没来得及拜见您。
1: 行了，兔崽子有什么要害我？
0: 我早就听说了您干得漂亮，把那些黑疙瘩都烧了，还有人打狗棍，打死了龙营长，这个人八成是独眼龙的手下，他要杀你啊！
1: 一定是为了替独眼龙报仇的。我这把水喝了。我实在是没辙了，我要一着急就把他给勒死了。
0: 老肖，你糊涂啊！你既然知道有人想害死大杆子，你还跑出监狱来干什么？财神大监管，您放心啊，我已经跟狱里边兄弟们都关照过了，再想害大杆子门儿没有。大杆子有话，让我跟你说。
2: 告诉财神，让他务必找到方三世。方三世是我光明的兄弟，今天在李中人独眼龙要害我的时候，他也拔了枪，这个人信得过吗？
3: 他一个监狱的看守，怀疑别人暗杀戴天礼，就把人给勒死了。

0: 我们明国的监狱和封建王朝的还有什么区别？
1: 警务厅也是这个意见，请方参事在枪决书上签字吧。

0: 哎呦，老爷子，您怎么在这儿呢？嗨，
1: 我跟他们要人呢、啊。
0: 老爷子，今儿这事儿交给我了。我知道您脾气暴，您一急起来就爱拿大刀劈人，在这儿咱可万万使不得啊。
1: 我今儿个根本不用大刀劈人，我让他们传话了，我要见他们方参事啊，方孟桥，
0: 是吗？我也是来找他的。
1: 你也找他啊？找方孟桥？
0: 是。
2: 找我，
1: 见过方参事。
2: 你是？
1: 您叫我老戴就行。
0: 见过方参事。
2: 你是什么人呢？啊，
1: 戴天理的兄弟。
0: 哎，我大哥从里边传出话来，说有事找您，说您是自己人。
3: 来人，哟，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抓！方参事，你这是干嘛？是不是自己兄弟啊？
3: 站下！
4: 方孟桥，你是不是方孟桥？
3: 不能抓！不能抓！
1: 抓错人了！抓错人了！这，
3: 你个老头，你不看看这什么地方？再跟着胡闹，我把你也抓起来！
1: 这怎么抓我？哎，不，方参事，我
3: 方孟桥，我是若冰爷爷。
2: 戴老婆，真是怠慢了。这儿说话不方便，哎，到我办公室谈谈。来，请。啊，来，请吧。戴老婆，天理交友不慎呐。
1: 这话怎么说啊？
2: 我跟戴兄的交情啊。戴老伯想必已经清楚了，我将亲生骨肉都托付给了他，那是顾了命的呀。上方要治戴天理的罪，我是用尽了心思，千方百计地帮他开脱。可是，就刚才门口遇见那个胖子，他竟然勾结狱卒，试图劫狱，还杀了人。
1: 那这怎么办呢？
2: 还是请戴老婆放心，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方孟桥一定会竭尽全力。可是杀人偿命，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法令。我方孟桥只是一个小小的热河参事。这万一要是还请太老婆多多包涵呐。杜光在监狱里杀了人，这个姓肖的还为戴天理往外带消息，试图让他的手下贿赂我，套多年前跟我的交情，让我为他洗脱罪名。我方孟桥身为民国政府的官员，官虽小，但我知道应该恪尽职守，绝不能贪赃枉法，所以只能向您据实禀报了。
5: 这真是无法无天，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不过可要把人犯的口供、旁证、物证完备了，卷宗要清清楚楚，要向上方交代。
2: 是，请江都统放心。
6: 你们凭什么抓老子啊？老子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杀人放火，赶紧把老子给放了！
7: 还敢充大辈儿？我看你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6: 哎，等会儿，哎，小子，你要敢对老子动刑，老子出去之后

0: 要了你的狗命！我让你骂！不是这，这他，住手！方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动刑，你也太不像话了！
1: 他嘴里不干净，下去！是。方才是不是抓错人了？爱财神！哎，戴天，你怎么有你这么个渣兄弟啊？
0: 勾结狱卒谋杀军官，还不知道跑，政府正抓你呢，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你呀！
2: 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谋杀军官了？
1: 你还不承认？监狱里的老肖，不是你的同伙。走，我带你看看去。

0: 所以不认，好，好，好，哎呀，只要你说不认识老萧，我马上就放了你。谁让戴天林摊上你这么个杀兄弟呀？哎，勾结狱卒，谋杀军官，这回戴兄算是死定了。戴大哥没罪，他根本不认识老萧。
1: 你。
0: 老萧在监狱里活活勒死了人，他说是为了救戴天理，戴天理能没罪？不太，老弟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跟戴天理那是多年前的朋友，亲如手足啊。但凡我方孟乔能替他顶这个罪，我是宁死都会顶。可惜啊。
2: 我是热河参事，我就是想顶，你顶不成。就是说，如果杀害军官这个事儿有人认了，戴大哥就可以安然无恙。
0: 他本来就安然无恙啊！要不是有人勾结老萧害死了这个军官，他早就回家喽。
2: 是我干的，嘿，是我勾结的老萧，我跟那个军官有仇，戴天理他跟这个事儿一个大子儿的关系都没有，我干的，嘿，我干的，
0: 哎，老弟，可是要画个押呀，画呀，
2: 再画呀。
0: 够仗义，把他们分别关押，不能让他跟戴天理串供，明白吗？是。 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筒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写特批拿出800套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被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是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一百枚财富金条免费送。 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
3: 没想到啊，人家真把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不光一百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券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5: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一百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也是集钱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6: 金满箱，
7: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条，藏宝于民。 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的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
1: 影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总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抄，有些绝版抄，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6: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

0: 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六套，给孙子孙女没人留三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3: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

0: 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2: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3: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金满箱
5: 银满箱
4: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4: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6: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4: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被绿水印一角。
4: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5: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0: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6: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4: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你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5: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站住！干嘛呢？啊，小兄弟，麻烦给通告一声，我有要事求见姜桂亭先生。这不是那个戴大刀吗？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哎，你的那把大刀呢？你要是能拎着你那把大刀的话，江都统肯定会见你。小兄弟。
1: 我确实有要事求见，
0: 什么要事？不就是给你儿子求情吗？我告诉你，没用。待会儿告示就贴出来了，你自己等着看吧。看，这不是出来了吗？愣着干什么？看见啊！

0: 给徐娘念念，这上面都写了什么呀？代天理九党的事，扰乱社会治安，未经政府审判，即在立正门前打死国民军营长林百祥，并勾结爱财神萧老押等谋杀军官赵正杰，罪犯代天理对以上罪名供认不讳。
1: 经警务厅批准，10日后执行枪决。幼宁，爹，爹，幼宁，别哭了，这事先不能让爹爹知道。
2: 大少奶奶，不好了！大少奶奶，哎呀，大少奶奶，不好了！
3: 公公，公公，公公，这动物这是怎么了？公公，公公，爷爷，
2: 老爷，
3: 爷爷，
2: 哎，老爷在立正门前看见了告示，一口气没上来就。大少奶奶，可不好了！
3: 那告示上写的，
4: 我都看见了。皇叔，快去请郎中吧。
2: 哎，
3: 小七，帮我去套辆马车。
2: 大少奶奶，您这是要……
3: 别问了，快去吧。啊，好。汝斌，等爷爷醒了，你告诉爷爷我去北京了。
4: 去北京？
3: 对，你爹查鸦片这事儿，熊希龄知道，他是民国的总理，最大的官儿。
4: 肯定能救你爹的命，让爷爷放心，好好养着，等我回来，啊！
5: 戴老爷出大事了，老爷老，
4: 秀，你知道外头贴告示的事儿吗？人家跟我说，那上头写着，要枪毙我姑爷。
5: 你就别在这大吵大嚷的了，还嫌不够乱吗？
4: 那告示
3: 你来的正好呢，我公公晕倒了，你帮我照看他，皇叔请郎中去了，马上就回来。
5: 大少奶奶。 车套好了。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1: 去北京。
0: 北京？十天后就要枪毙我姑爷，你挺着个肚子，十天你能打个来回吗？哎，北京，你去干啥呀？
2: 娘，我求你了，你就别问了，帮我照顾好公公。北京我必须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枪毙大少爷。
3: 大少奶奶，我跟您去吧，我会赶车。
0: 我车赶得可好呢，
4: 好，
0: 秀妞，我跟你一起去。你可别添乱。也好，咱们仨一块去。若冰，你去带上纸和笔，好帮我写状子。
5: 嗯，
4: 好。
0: 秀，你可要当心你的肚子啊，这里头可是代价的根，你放心吧，老爷这里我会照看好的，你快去快回。
6: 胆子才是大家伙，全都要被枪毙，咱们杆子帮就大祸临头了呀！我说各位长老，咱们赶紧拿个主意吧！杆子帮的兄弟们，我杆子帮遭遇大难。 在这个时候，大家更应该团结一心。幸好，打狗棍在此。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号令全社河的杆子帮的兄弟们，在十天之内全都聚集到城的来。他们不是想公开枪决吗？我们就皆大的发场。他们不是想要咱大杆子的命吗？咱们就喝出去1000条兄弟的性命，誓死交出大杆子。

0: 真的，
1: 真的。
0: 如果敢骗我，我就敢踢了你。
1: 千真万确。
0: 去吧。
1: 好。

0: 天真是有眼啊，戴天礼背叛了死刑。爹，您的仇终于要报了。
1: 真有这样的事儿啊？
0: 是，告示已经贴出来了，再过十天戴爷驴就被枪毙了。
1: 毙得好。屠龙，大家虽然是倒了霉，可是我的男人还好好的活着。那个戴天礼他就要做鬼了。哎呀，到了啊，还是你胜，大胜。屠龙，你听我的，这辈子咱们就安安心心的过日子，金山银山咱不去争了，这没人伺候，你看我这不过得挺好的吗？只要咱们俩能够天长地久，那就是好。虽说我身子弱了些，可是我能生孩子，这个给你生完了，我再多给你生几个。等过些年你把药房再开起来，咱们老实本分地做生意，这个家由我替你压服。我就不信了这那家的日子他红火不起来。屠龙，只要你不像我爹那样抽那个黑疙瘩，就你这身板以后啥咱干不成啊。

0: 辛苦二位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啊。
1: 媳妇儿，天大的喜事儿，给您道喜啦！
2: 人家唱的好好的，你闹的是哪一出啊？
0: 媳妇儿啊，承德街里传来信儿了，戴天利要被民国政府给枪毙了。
2: 枪毙了？
0: 判的枪毙，十天后执行。
2: 判的啥罪？
0: 那罪状可多了，条条都是死罪啊！该，真叫该，谁让他没安好心害死我老丈人呢？媳妇儿，我早想好了，到时候啊，我们就雇上两辆马车，里面装满了鞭炮，等当兵的啪一枪把戴驴脑壳打碎的时候啊，我们就放鞭炮噼里啪啦好好解解恨。
2: 枪毙倒是轻的，咋不千刀万剐呀？
0: 哟哟，媳妇儿哟，媳妇儿，
3: 媳妇儿啊，你要不愿意看咱就不看了，他死他的去，我们小两口舒舒服服的过我们的日子，搭理他干什么呀？
2: 闭嘴，唱的正是叫好的时候，唱。

0: 亲自去求的大总统，调令这两天就到。看看，哎，你回北京以后要是进了总统府，那就官运亨通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娶了我这样的太太，怎样？哎呦，
2: 太太对我大恩大德呀，孟乔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0: 嗯，可是你呢？天大的事儿都敢骗我啊！还要把你那闺女跟我往家领？哎，
2: 不不不，哎呀，不敢不敢，太太呀，我呀也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啊！
0: 你别不知道咋回事儿，为了你能够调回北京，我把娘家的陪嫁都花光了。哎呦，趁着调令这两天还没到，你赶紧想辙。回到北京之后，这花钱的地方还多了去了。我妹妹可来信了。说妹夫天天带着他去外国的餐厅吃大餐，这什么旗袍啊洋装啊，一坐就是十几身，我呢，哎呦，
2: 太太受委屈了。哎呀，我现在呀不也正在想办法呢吗？
3: 嗯，咋回事？今天菜咋这么好呢？
4: 兄弟，我听肖兄弟这些日子不见了，
5: 问你话呢，啥时候放出去？

0: 哎呦，丹兄，你咋才来啊？哎呦，丹兄，这苦啊！你说你他娘的这监狱是咋管的嘛？啊，不问青红皂白，把人往死打量，还想要老子的命，干啥呀？知道知道，丹兄，我都知道了，全怪我呀，丹兄，这前两天呀。 江都统派我出去执行公务去了，害得丹兄险些呗。丹兄，孟强有罪，孟强有罪。
1: 哎呀，你这是干啥？你赶紧起来！
0: 丹兄，你对小女有养育之恩，就算是对我方孟强，是再生之德呀。丹兄帮着民国政府。

0: 这是为我孟桥分忧啊！可不曾下遇到了奸人，险些丧命。德兄，请受孟桥一拜。
1: 阿爷，你赶紧起来！
2: 哎呦，德兄，没事吧？嗯，我不糊涂。
0: 你说你那政府里有个把混蛋、王八蛋跟你有啥关系啊？行了，赶紧把我弄出去吧，我跟这儿待久了，我爹那受不了。哎呦，大兄啊，我何尝不想快点啊？可是这上方慢呐，这公文一递上去啊，审批最快也得10天8天的。哎，所以呀、啊，还请大兄无论如何再多辛苦几日。
2: 大兄，你看，从今儿开始啊，这顿顿呐、啊、都有好饭菜了。我还纳闷呢，怎么突然今天就弄这么多好吃的？你安排的啊？哎，这不，我呀带酒来了，你我兄弟呀、啊，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叙叙旧。哦，呵呵行，喝。
3: 对不住啊，
4: 大少奶奶。若冰，我没事儿，咱们得快点，不然就赶不及救你爹了。
3: 秀宁，
4: 小七，你快赶，能多快就多快，我挺得住。秀宁，秀宁，
3: 若冰
4: 是心疼我，你放心，我心里有谱。快呀！
5: 驾！

0: 嗯，对了，大兄，关于那麻子贩卖鸦片的案子，很多细节呀还都没搞清楚，我还需再请戴兄帮个忙。
1: 说，
0: 我听说那麻子家之所以囤了那么多的鸦片，用的是他女婿的钱。
1: 没错，那麻子就为这个，把亲闺女嫁给了老马家。
0: 光聘礼啊，就要了200两黄金。200两，可恶，实在是可恶啊！这一笔我一定要写到卷宗里。
1: 对，
0: 还请戴兄作为证人，帮着画个押。
1: 我现在就画。
0: 好，好，好，你说，
2: 我写。行。
0: 马家在承德的宅子就在狮子园，知道吧？知道。经查，这个外号叫二丫头的马一，是那麻子贩卖鸦片案的同犯。你马上带人去马家家风，等待政府的彻查。我担心还有鸦片藏在马家。是。
3: 方参事，您找我。
0: 嗯。 我已经派人查封了马家，等人全被赶出去之后，你就带两个人进去搜查。这二丫头的爹呀，是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家里边的好东西肯定少不了。记住，给我看仔细点儿，没准哪个坛坛罐罐的价值连城，明白吗？
4: 明白。
0: 事情办好之后，我跟太太说呀。 带你一起去北京，
4: 是。

0: 哎，黄叔，要我说，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笨手笨脚的，连喂个药都不成，哪能这样？你起开，戴老爷，来，搁这。
1: 好。
0: 啊，老爷子，
1: 亲家奶奶，您辛苦着，我去给老爷做点吃的去，
0: 待会儿老爷醒了，这肚里空着呢，
2: 快去吧。

0: 方才是，这像模像样的玩意儿可是一样都没有。听说都被那个二丫头带到平泉去了。走的时候十几辆马车全装满了。给我等在这儿。
1: 是。
2: 孟乔啊，江都督，请您在这上面签个字。
0: 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方才是又抓出了同案犯。正是，当初证据不足，主要原因是这个马姨的老婆拿素芝啊，也就是那麻子的女儿，曾经是戴天礼的相好。戴天礼就将这一重要的细节给回避了。现在不是判了他的死罪吗？哼，为了活命啊，什么他都招了。
2: 孟乔啊，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去办吧。哎，我要好事要恭喜你啊！江都督，我能有什么好事啊？
0: 你还不知道啊？调令下来了，调你回京城高就了。好，好，好。明天我略备薄酒，为你送行。哎呦，江都督，多谢您的美意了。可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孟乔抓的，不成想漏掉了这么重要的同案犯。回到京城，我都没脸去见熊总理呀！你也知道，当初熊总理给我写过亲笔信呢。我看这送行酒就不必喝了，明天我亲自去平泉把这案子给结了。我方孟乔也算对得起我这任职半年之久的热河了。
2: 孟乔啊！ 你可真是民国的青年才俊啊！像你这样的人才，就应当去京城高就。江某佩服，佩服。
0: 江都督过奖了。方才是，
3: 明儿一早去平泉，我亲自去看宝贝呀！
0: 我比你们有眼光。
3: 那是，那是。

0: 让开！
1: 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进了兴隆地界，这地方归我管了。你是谁啊？你们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们。这个大肚子婆娘是戴天礼的媳妇吧？哦，那个小丫头片子是戴天礼的闺女。
2: 你们认识大少爷？
1: 认识。放心。
2: 我不会要你们的命啊，就是啊，留你们在这儿住几天。
1: 这位大哥，我们得尽快赶到北京去，为的是救命的事儿，就不住了吧？哟，你去北京能救戴天理的命啊？啊？哎呦，那我可不能让你去呀！听说官府要枪毙他，我这乐得一宿都没有睡着觉。
2: 我要是让你去救了戴天理的命，那我不是白白的高兴了吗？来人，
3: 有，
2: 先把这个大肚子婆娘和那个小丫头片子绑了。
3: 好，都别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抢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戴家的伙计，我叫黄小七。
2: 我跟戴天理有仇，跟他家的伙计没仇啊！
3: 闪开！
1: 你们别动！
3: 只要今天是有我在，你们就别想难为他们俩。
2: 这还来了个找死的！

0: 贩卖鸦片的同伙。那个方孟桥和戴天礼好像有点交情，好像是说要砍了您和奶奶的头，这样就可以开脱戴天礼的罪了。
1: 不是，我怎么就成了同伙了呢？
2: 爷，这叫欲加之罪，
3: 还不是因为你下了200两黄金的聘礼。我爹本来他没有钱，倒腾黑疙瘩那钱就是您的200两黄金。
0: 就这么回事，说你们出钱给那家贩卖鸦片，还分了好多红利。那家老太爷不是被枪毙了吗？说你跟奶奶跟他是一个罪，还说连什么平权我们这些地啊房子啊全部都要查抄充公。
4: 这头戴爷临死还要反咬我一口，气死我了。
3: 马公子你先别着急，要抓让他们来抓我，我倒要跟他们理论理论，你明明下的是聘礼，怎么就成了倒腾黑疙瘩的同伙了？什么狗屁民国，还讲不讲道理了？
4: 太尉媳妇儿呀，那些混蛋王八蛋还讲理呀？戴野驴进了监狱，好着呢，他想活命呀，没那么容易。媳妇儿，放心，那狗屁民国政府想抓咱们俩呀，门儿都没有。想抄家呀，随便，反正这家呀我也住腻了。
5: 我主要是怕戴野驴他来过这儿，别到时候被枪毙了之后阴魂不散再来找咱们俩。哎，
4: 不正好有人抄家吗？让他们抄去吧。管家，把所有人都叫到院里去，我有话说。
2: 好嘞。
4: 下面站着的很多老人啊，都是看着我二丫头长大的，真舍不得你们。可惜啊，犯了小人，咱老马家让人给告了。民国政府那些狗屁官明天就来平权，封咱们的房子，收咱们的地，这个家是住不成了。我和你们奶奶呀，要搬到山上去住。有愿意跟着我们一块到山上受苦的呢，就跟着一块去；不愿意跟着去的呢，就到管家那儿领安家费。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明晚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会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

0: 零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 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会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0: 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安家，听好了，在底下站着的有一个算一个，对我二丫头都是忠心耿耿，对我老马家都是恩重如山。安家费，你可掂量好，不够他们置上一块安家的地，我和你没完。
1: 我们不走，天下没有爷这么好的主子，您到哪儿，我们都跟着。
0: 有你们这句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二丫头，在这儿替我死去的爹，谢谢各位了。这样吧，家里如果没人了的，就跟着我们一块上山。但凡是还有人的，就回家吧。

0: 婆孩子热炕头，舒舒服服过日子，总比啊跟着我们上山受苦强。
1: 媳妇儿，我明天就带你上山啊。
2: 你老说上山，到底上哪个山啊？
1: 明天告诉你。
2: 哎，你说咱们上了山，那官府真就抓不着咱了？
1: 官府要想抓咱们呀，我呸了个呸，他得有那本事。媳妇儿啊，放心吧，跟着你爷们儿受不了委屈。
3: 媳妇儿，这半年来你那么疼我，可是我就是不争气。
1: 我
3: 那事儿老不成，可能是平泉和承德两处房子，我那当太监的爹都住过，他风水不好，到了山上豁豁亮亮，我心里一痛快，没准就成了真爷们了。你说呢，媳妇儿？
2: 不都说好了吗？咱俩一辈子都在一起，亲上。
1: 媳妇儿，你真好，你对我呀，比我娘对我都好。
2: 真是孽债！你说，你花了200两黄金娶了我，如今却害得你抛家舍业的，值吗？
1: 值。

0: 们两个给我听着，我爹在天里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以前他在山上一拳就能打死一条狼，什么呀豹子呀老虎见了他就怕。你们俩赶紧放了我和秀娘，回头我在我爹面前说情，让他不跟你们计较，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你们两个可就活不成了。
1: 嘿，小丫头片子，你胆子可不小啊！你爹早就关在大牢里等着挨枪斩了，滚！哎呀，来，快点，快点，
2: 要想活命，就听秀娘的话，他们让咱们干啥，咱们就干啥。好。

0: 明天一早就启程，拿戴天礼的老婆孩子，先把打狗棍换回来。只要打狗棍到手，没有我的号令，哪个敢去接法场啊？
1: 科长，
2: 石大哥，
3: 来来来，石大哥，
2: 不好了，戴天礼的老婆孩子都跑了！
0: 啊，快，你们赶快给我带人把他追回来。
4: 是。

0: 这娘们儿看着是要生了呀！
1: 娘，
2: 动手！

0: 要这样，咱先把这娘们给带回去，找个接生婆，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1: 是啊，
0: 人要是死了，那大狗棍就换不回来了。
2: 少年，
3: 嗯，
4: 行吧，他们抬回去，找个接生婆啊。
3: 来来来，下来几个。
5: 孩子，
6: 孩子他娘几个月了？
7: 6个月，不到7个月。
8: 哎呦，你说你这当娘的，怎么来这个地方生孩子？就听说过七活八不活，你这才6个多月，
9: 孩子八成活不了。
8: 求求你，求求你让孩子活，让孩子活！
9: 哎呦，这事儿啊，我们说了也不算呀。来来，快点快点啊，快使劲儿，咱呀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来，使劲儿，
10: 使劲儿，
9: 再接着使劲儿。

0: 大哥，那娘们生了，
1: 啊，生了。
0: 对，
1: 怎么没听到孩子哭啊？根本就不会哭，听接生婆说了，就是一滩烂肉，有人形，没有人模样，能活得了，活不了还不知道呢。
2: 是个带把儿的，把孩子给我，给你也没用，就这么点儿大，孩子都是凉的。给我，我命，把兄娘、把上姨接开，他们把小弟弟贴到兄娘怀里也好。他娘的身子呀是热乎的，费这么大劲生下的孩子。
3: 好歹也是条命，就让这孩子呀跟他娘近乎近乎。说，到底能活不能活？我看呢，十有八九活不了。甭说孩子了，就孩子他娘都够呛。这身子太虚了，现在。
4: 看着倒是挺有精神，可那全是一口气撑着呢。要是孩子死了，这娘啊，也立刻就得完蛋。大哥，咱们还是连夜动身吧。万一那娘俩都死了，可就没用了。
5: 打狗棍换回来，还落了个害死戴天理老婆孩子的罪名，传了出去，咱们以后在帮里可就没法混了。套上车，把戴天理的老婆和孩子都装上车，连夜奔车得了。
6: 是。
7: 哟，停！
8: 媳妇儿。
7: 这呀，就是著名的机关子山了。哎呀，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这地方可闹土匪啊！<笑>就是因为闹土匪，才带你来这儿的。啊？走！都是自己家兄弟，起来吧。
8: 哎呀，
9: 马公子啊，
7: 盼了这么多年，可把你给盼来了啊！得了消息，那弟兄们高兴的一宿没睡呀！啊，吵着嚷着要下山去接你。哎，他又听说，你不让，嘿，你这是何苦呢？弟兄们也是一番心意呀。哎，我知道你们一番心意，但是你们知道自己长啥样吗？啊，凶神恶煞的，再把我媳妇儿给吓坏了。
9: 哎哎哎哎，滚！
7: 拜见奶奶，媳妇儿，这是给你行礼呢。
10: 那你快让他们起来呀！哎，
7: 听见没有？奶奶让你们起来呢。
9: 兄弟们，我爹走的时候留的有话，啥时候马公子上咱们机关子山，他就是咱们的大爷。
11: 对，
9: 弟兄们，跟我们哥俩再拜一次，从今天开始，我们机关子山上就有大爷了。今后我们机关子山上所有的大事小事，就请大爷当家做主。
11: 拜，
9: 跪，
11: 拜见大爷。
7: 哟，这怎么又跪下了啊？都是自己兄弟，叫什么都行，起来吧。打听个事儿啊，都给我准备什么野味了？
9: 回大爷，山鸡、兔子、狍子、鹿肉，还有老鹰肉、野猪肉，您管够。
7: 哟，都是我喜欢吃的。哎，媳妇儿，媳妇儿，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在山下可都吃不着啊。对了，上次我派人送上山的100坛子好酒。
0: 是不是让你们都给喝了？
1: 回大爷，这您不上山，我们一坛子也不敢开呀。
2: 是
0: 啊。那好，今儿晚上呀，先开十坛，鸡冠子山上的兄弟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开怀畅饮。慢着点啊，上里边看看。哟，媳妇儿，媳妇儿，过来。嘿，媳妇儿，你摸摸。
3: 啊，热的。啊，
5: 这炕是热乎的。这马熊、马豹两兄弟啊，真是孝顺，知道咱们要上山呀，早早的把炕给烧热乎了。我跟你说，媳妇儿，在这个山洞里能盘出这么好的火炕来，这真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哎，从那边凿山凿出条烟道来啊，外面一烧柴火，这炕就热乎了。这炕一热乎了，这整个屋子就热乎了。到了冬天呀，就不受罪了。
3: 哎，那这些土匪为啥对你这么好啊？
5: 我是他们爷呗。媳妇儿，这里面有个故事。来，你先坐在炕上暖和的啊，爷们儿慢慢给你讲。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也不小了，我13岁。马熊、马豹，哦对了，马熊、马豹以前不姓马，他们姓牛，他们的爹就是山上的老土匪头子牛大脑袋。牛大脑袋听说我爹就是你公公有钱，然后就派人到承德界里拍花子，把我给绑上山，问我爹开了一个嗨价，说如果不付赎金的话就要撕票。你猜怎么着？后来
3: 撕票了？
5: 那撕票了，你以为我还能站在这儿啊？那我爹虽说是个太监，那没向任何人服过软，就是没付赎金，直接让朝廷派了大兵，八面夹击攻上了鸡冠子山，把牛大奶奶两个儿子还有一帮土匪全部给抓了，要一并问斩。哇，你再猜回来怎么着？猜
3: 啊？猜不着。哎呀，你快别扭了，赶紧说，快说。
0: 后来
5: 本公子就求我爹说别杀他们了。哎，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我就跟我爹说，我说爹，他们把我绑上山这半个月啊，也没怎么难为我，就告诉我说只要你不煞山，去哪玩都成，而且老给我打野味吃。我就这一来二去熟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当土匪啊？这一问才知道，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是被大官占了地的，就是怕被抓丁的，谁没事当土匪啊？都是他奶奶的被逼的。我就跟我爹我说，爹你别杀他们了，他们也不容易，反正又没伤着我一根汗毛。我还跟我爹说，我长这么大最高兴的就是在山上的这半个月了。我爹听了之后呀，咬着后槽牙，瞪着大眼，就这么瞧了我半晌。
3: 打你了？
5: 答应了。这又上朝廷里去求人，把牛大脑袋呀放了。
3: 再后来呢？
0: 再后来，在我爹快咽气的时候，我就问我爹，我说爹啊，你当时为什么给儿子那么大面子呀？我爹说，儿子，我呀看你心善，行善就能积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一下救了这么多人命，这得积多大福报呀，这些福报将来全部在你一个人身上，早晚能派上大用场。
5: 我想我爹了。哦，对了，牛大脑袋啊真是个有良心的土匪，他被放了之后哪儿也没去，又回鸡冠子山了，而且跟我说，说鸡冠子山以后不姓牛了，改姓马了，让马熊、马豹哥俩叫我爹。那我才13岁，那我说别叫爹了，还是叫我马公子吧。以后啊，隔三差五就到山上玩，处得跟亲哥们兄弟似的。
3: 哎，等等，大 当年你爹能派八路大军攻上山来，现在你就不怕抄咱们家的那些当兵的也攻上山来？到时候不仅咱俩，你那些兄弟们都跟着遭殃了。
5: 哟，我怕。我怕什么？
2: 媳妇儿，带你去看看。

0: 媳妇儿，光绪32年，我用这么大一颗夜明珠啊，哼，这么大，换了10门大炮，上山的路啊，都有他们帮我守着呢。
1: 32年，光绪32年，你买大炮干啥？
0: 你爷们儿我神机妙算呗，我早就猜到大清朝要完蛋，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一个老爷们说的算，慈禧那老太婆呀，想咋地就咋地，能不完蛋吗？那时候啊，我就没少往山上鼓捣东西，除了这大炮啊、火枪啊、火药啊，有的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鸡冠子山上闹土匪闹得这么厉害，也没人敢来讲了吧？那是因为民国那些怂兵呀不敢来，他们要是敢来的话，我一炮轰得不那么柳絮满天飞，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他一双。
2: 媳妇儿，你看我一得意就猖狂，你别这么看着人家，看着人不好意思嘛。
1: 爷们儿，我咋早没看出来你是个真爷们儿呢？
0: 媳妇儿，打今儿起，我二丫头就要在这鸡冠子山上当土匪头子了，给我当个压寨夫人，不娶吧？
1: 不娶，一点都不娶。
3: 戴天礼，你害死我老丈人，逼得我二丫头在山上当土匪，我轻饶不了你。
1: 对，绝饶不了他。
0: 媳妇儿，看到没有，我山上的兄弟们个个不白给他。戴野驴不想出卖我活命吗？最好啊，他能从监狱里活着出来，我派兄弟把他抓上山来下油锅，我炸了他。
1: 下油锅之前你先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剪碎了，看看他长没长心肝肺。

0: 方特使，这里里外外都搜了一遍，太值钱的没有，就剩下这些大件的家具。要是就这么搬出去，不好看吧？
1: 这么老远的路，白来一趟。

0: 方才师，我都问清楚了，这家人是昨天连夜走的，不光人走了，还带走了好几马车的细软，有人说奔着机关子山方向去了。机关子山？
1: 对。哎，
0: 那地方闹土匪呀！是啊，我觉着这个马邑肯定跟土匪有勾结。
1: 勾结土匪？
0: 给我打他！
1: 方才师，没这么简单啊。 这机关子山上的土匪是借着天险是易守难攻，而且他们手里全是硬家伙，靠着大炮守山，就算咱调集热河军队，也未必能攻下来。我们也多次接到个命令要剿匪，可是没有胜算的把握，这一直都不敢剿。
0: 陈大彪！
2: 竟敢绑架大杆子的老婆孩子，你找死啊你！
3: 你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们，是老子救了他们的命。
2: 这娘们难产，要不是老子给她找接生婆，早疼死了。你们想不想要人？要，就把打狗棍给我送上来。

0: 老爷子，你咋起来了呢？赶紧躺着呀！
1: 景家母，这几天多亏你的照应了，我好多了。我出去走走。哎，
0: 不成，
1: 走走去，
0: 不成，
1: 别拦着我。哎，
0: 老爷子。
2: 老爷，您这是要干啥呀？
1: 这群乱臣贼子，上次我就便宜他们了，早知道我上次就一刀一个劈了他们，把天理给揪出来。
0: 哎哎哎哎，您站住站住站住！
2: 哎呦，
0: 戴老爷，您这不是胡闹吗？就您现在这个样子，还去救儿子，别把你老命给搭上了。
1: 铁力要是枪毙了。
2: 我这老头子活着还有什么劲儿？秦强不好，闪开了！
3: 我不闪。爷爷，过来看。
2: 怎么样？
3: 爷爷，
2: 啊？
4: 哎，
2: 这怎么回事？
4: 儿媳妇，
2: 儿媳妇，怎么回事啊？生了？
4: 生了？
2: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3: 是弟弟。
2: 哎呀，戴老爷。 恭喜恭喜呀！快快快，抬进去抬进去，慢点慢点啊！怎么这么快就生了呢？

0: 祖宗啊，祖宗，我戴汗挺有孙子了，求祖宗保佑，让田里早点回来，我们戴家的好日子来了。我这个孙子呀，哎，不对呀，这不坐月呀，那咋出来这么早啊？
1: 松手，松手，让我看看我外孙呐！你看，这个人心儿，没人模样，可不是吗？这才六个月，哪来的人模样？那你也得让我瞧瞧。既然他走一回宫，这叫害人！这孩子，我不成。
2: 去找奶奶孩子了，我没带。哦哦哦哦！哎呀，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救命之恩呐！我再打听一下，我这儿媳妇她是早产了，不知道是在哪儿生的呀？
2: 听说是在野地里生的啊。孩子他娘在生孩子之前摔得够呛啊，这都两三天没吃饭了，带上，您赶紧请个郎中吧。
3: 我看大少奶奶她够呛。戴老爷，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4: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 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6: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
0: 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
5: 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

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0: 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

0: 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100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

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3, 2, 1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这个媳妇，这孩子到现在没有咽气，已经是罕见了。我看，放弃吧。
1: 放弃？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放弃？你是谁？你是谁？你们这样杀死我的孩子呀！你是谁？滚出去！
0: 媳妇，媳妇，你睁开眼看看，你看看，这是千岁爷，是救天理命的那神医。
1: 神医，神医。
0: 快救我儿子！我们身边的良医一定要救我的！你不要大声嚷嚷了，周进气血凝聚，到现在能说话，是你的精神头支着呢。你担心孩子，可我担心的是你呀。把孩子放弃了，全心静养，我赶紧用药方面调理，兴许还能救了你的命啊！
1: 不要你管，你快来救我的孩子！
0: 找奶，去了去了，你娘已经去找去了啊！我没能赶到北京，天雄心里总病，让他求他饶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姨子。好儿媳妇，你说什么呢？天理要知道，有你这么个媳妇。 死都值了。你一个弱女子，你套去北京，能见得着那总理大臣？你就算见着了，他也不一定会救天理。太老爷，老黄，
2: 哎，
0: 老黄，
3: 来了。
0: 老爷，赶快去查两句，查两句。
2: 大少奶奶，我打听一下，我儿子黄小七，
1: 黄叔，黄叔。
4: 他为了保护我们娘仨，
5: 黄叔，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秀玲，秀玲，秀玲，秀玲，
4: 老黄，
5: 秀玲，
4: 老黄，
5: 秀玲，老黄，这个政府办点事怎么那么磨叽？ 这一晃又两天过去了，你跟方木强说，让他抓点紧，啥时候才能放我出去？这可好，整天就剩着吃了。吃吧，吃不了几天了。你啥意思？哎，那就快了呗。哎，你跟方木强说，让他再催着点。
6: 媳妇儿，媳妇儿，哎呀，耗子呀。
7: 见过你家奶奶？哎，耗子见过奶奶。
6: 你说什么？
7: 我说，耗子见过奶奶。你叫耗子？嗯，
6: 这名我起的，像不像？<笑>人家长得挺端正的，咋给起这个名？
7: 耗子，听见没？你奶奶说你长得挺端正的。<笑>
6: 我就挺端正的。
7: <笑>你长得太端正了。 媳妇儿，耗子呀是从小陪我玩到大的，我被绑上山那年，我13岁，他12岁。那个老土匪头子牛大脑袋呀，让耗子满山遍野的陪着我玩。哦，对了，媳妇儿，这耗子呀没别的本事，就会偷。你的金细软得看好了，让这个小子给惦记上呀，准保得丢。哎呦，
5: 全都把我说的。
7: 借我18个胆，耗子也不敢猫奶奶的东西啊！哦，对了，我让耗子去承德街里打探消息了。好事儿，那缺德戴帽烟的戴天理不是想出卖咱们，保自己的命吗？没保住，该哪天枪毙还哪天枪毙。
6: 好，
7: 枪毙了他，我就去给我爹上坟，让我爹好好乐呵乐呵。哟，那可不成，媳妇儿，咱不能亲自给老丈人去上坟，那狗屁政府不是要抓咱们吗？万一被奸人给害了。
0: 那就麻烦了。我想了个主意，耗子，哎，听好了啊。

0: 枪毙戴天礼那天，你拉上满满两马车的鞭炮去承德街里，那边枪一响，你这儿就放炮，弄得声响越大越好，得让我老丈人听见。
1: 放心吧，爷，这事儿交给耗子办，保准给您办得漂漂亮亮。
2: 秀儿，吃了，吃了，孩子吃奶了。人家大婶说，你别看他人小，做奶的劲儿可大了。秀，只要他能吃，就死不了。活了，真活了。秀，你赶紧把四爷留下的药喝了吧，吃了药，你身上才有劲儿，孩子在你怀里才会感到暖和。
3: 对，秀娘，快把药喝了吧。
4: 要拿来
3: 啊！爷爷，弟弟会吃奶了，秀娘把药吃了。
5: 是吗？
6: 老爷子，给您道喜了。只要秀儿按时吃药，钱某可以为她的性命打保票。
5: 多谢神医，多谢神医。
7: 方参事，这过两天就要处决戴天礼了，这案子可是您一直亲手抓的，您看是不是等把他处决完了你再走啊？
8: 虽是方某办的案，哎，可功劳归大家呀。北京那边催得紧，孟乔也是没有办法哟。
9: 人家是到京城高就的，一点都不能耽误，要是换了你，你也不干。
8: 方兄，
9: 一路顺风，飞黄腾达之日，别忘了咱们热河的弟兄们。
8: 是啊，一定，一定，啊！
10: 有什么好看的？开车，快走。
11: 兄弟们，以我之见，咱们兵分三路，第一路，火烧避暑山庄的民国政府，制造混乱；第二路，劫法场，只要看见咱们大杆子被推上刑场，咱们就一拥而上抢人；第三路，那就是策应，看见哪儿的大兵多，咱们就去堵哪儿。只要能够救出大杆子和财神大监管，咱们就搭上几百条兄弟的性命也值了。
12: 是啊，是啊。
13: 等等，
14: 小凯，
15: 来。
14: 老南头，你算什么玩意儿，在这儿发号施令啊？啊，滚一边去！
11: 陈大彪，你想干什么？
14: 侯大哥走了，打狗棍十几年下落不明，戴天礼到底是不是受侯大哥真传，到现在也没一个准的说法。起码我池大彪不服。
11: 你
14: 老南头，你凭什么号召大伙儿搭上几百条性命去救戴天礼，还让兄弟们用肉身挡子弹？亏你想得出来！要是我们听老南头的，明天就是我们杆子帮灭帮之日。兄弟们，你们看这是什么？
11: 兄弟们，别听他胡说！池大彪犯上作乱，打狗棍是他抢的。
16: 对，是他抢的。
17: 好，
16: 抢
17: 住他！
14: 兄弟们，人在棍在，这是我们杆子帮给大杆子立的规矩。戴天礼丢了打狗棍，就不再是我们的大杆子了。戴天礼为了让别人说他是英雄，在立正门前烧鸦片，装大尾巴狼，活该被枪毙。咱们杆子帮的兄弟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禁不禁烟跟咱有屁的事儿啊！现如今打狗棍在我手里，我池大彪就是咱杆子帮的新任大杆子。我命令各地长老带着你们的兄弟撤出承德街里。我们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很容易被政府定一个聚众闹事的罪。明天法场之上，只许看热闹，哪个要是

0: 敢去救戴天理和财神，我就诛他出帮。
1: 戴天理啊，
2: 哎，
1: 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
2: 送我出去，
1: 去姥姥家。
2: 怎么的？
1: 套起来。
3: 哎，
1: 干嘛？

爹，姐姐、姐夫给您出的殡，直到今天，纳托罗也没到您坟前去看上一眼。儿子不孝，儿子对不住你。可儿子听话，您不让我出门，我这大半年了就一直待在家里。可今天是个好日子，与以往不同。 儿子要出趟门，您得准。咱们家的大仇人戴天礼要被枪决了，儿子要去看看热闹，看看子弹是怎么打穿他的脑袋的。等看了之后，回来告诉你，啊。

0: 公公，图鲁要出门跟我商量过的。我说去，干嘛不去呀？这么解气的时候就得亲眼看看。
1: 爹，那我去了。
2: 等会儿。
0: 咱们就这样念叨念叨，又没去公公的坟前，我怕他老人家听不着啊。啊，
1: 那你说怎么问？
0: 这样，你去买挂鞭，在咱们家门口守着，只要押带野驴的车一过，你就点。这噼里啪啦的一崩啊，公公一转就看见了。
1: 我这笨脑袋怎么没想起这招来呢？这格格就是格格啊！这
3: 怎么办？
4: 快，别推别推，我自己走。
3: 这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子。
5: 哎，待会儿你们是不是要压着我游街呀？
6: 没错，
4: 那路过三道牌楼的时候给我停一下，我大哥戴天礼住那儿，我给他做个揖去。
7: 什么？戴天礼
4: 啊！
7: 你们俩一起上路，
4: 走。为什么呀？啊，
3: 走开吧你！快，
4: 这怎么回事？
8: 这个你拿着，我外孙能活到今天，你功不可没。
9: 谢谢，
8: 记着，明儿还来啊。
9: 哎，
8: 慢走。戴老爷子，孩子吃完奶，放到他娘怀里睡着了。给秀喝的药也灌下去了，今儿我看上去气色是好多了。
10: 今儿个是那些乱臣贼子枪毙戴天礼的日子，趁着秀睡着了，谁也不许叫醒他，谁也不许告诉他，就是今天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孙子可就……
8: 老爷，全听您的，您就不去送送大少爷吗？

0: 戴大哥，醒醒啊！倒是醒醒啊！
1: 戴大哥，到家门口了，你打个招呼啊！

0: 兄弟，我今天跟你一起攻破黄泉，你回头看兄弟我一眼。
1: 爹，你快看看吧，他大野驴就要被枪毙了，咱们哪家的仇人不得好死啊！

糊弄你小子，你怎么叫板呢？你唱两句。

0: 好像就是在外面。
1: 今儿什么日子啊？
0: 就是布告上写的那个日子，爹今天就要被枪毙了。
1: 走，若冰，咱们去送送你爹。
2: 哎呀，
3: 秀儿，你怎么起来了？
2: 你怎么就下地了呢？
1: 我得送送大少爷，我还得让他给儿子取个名字呢。娘，我让你帮我准备的孝袍呢？
4: 秀儿，听娘的，你不能去呀！
1: 你今儿个要是拦我，我就不认你这个娘。你快去！
4: 成成成成，我去我去。
5: 儿媳妇儿，别去了，成吗？要是有个好歹了，那这孙子怎么办呢？
1: 公公，您别拦我，我早就想好了。无论如何，今天我得替我儿子穿上孝袍，让他给他爹磕头。
6: 哎呦，格格，你慢着点。
7: 哎，小林的，
6: 哎，
7: 咱们也出去，出去看个热闹去。
6: 哎。
8: 小铃铛，
6: 嗯，
8: 今儿这天儿可真是好啊！哎，这姑爷的鞭炮啊，放得可真是响，
6: 可不是嘛，格格。
9: 呸！你个幸灾乐祸的东西，戴天里是咱热河的大英雄，今天就要被枪毙了，你们家还放炮庆祝，你们是些什么东西？
8: 那我说你这老头儿，你也敢配本格格？你是吃了雄心，你还是脱了帽子胆了？
10: 什么狗屁格格！你瞧你嫁的那个人家，那戴天礼为啥被枪毙呀？还不是因为你们那家贩卖黑疙瘩，戴天礼为民除害，现今却成了罪人。你还在这儿幸灾乐祸，你还要不要脸呢？
6: 你胡说！谁家贩卖鸦片了？我们那家本来就是被戴天礼冤枉的。不是好东西，娶不上我们家格格，他就在当陷害。
11: 放屁！戴家大少爷在立正门前火烧黑疙瘩，承德街里的老百姓都看见了，由不得你信口胡说。
10: 就是你们老那家贩卖鸦片，那害了多少人？你公公被枪毙，那才叫真活该。那戴天礼被枪毙，冤！
12: 对呀，我爹就是在他们家臭大烟抽死的。
3: 狗屁格格，我们家那个不要脸的东西就是在他那家抽的大烟，把我两个闺女都给卖了。狗屁格格，大清朝都败了，你还杵在这儿耀武扬威的？快滚回去照照镜子吧，没人比谁高一头的。
6: 你干什么呀？你们要造反呢！
13: Yeah.

0: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大人，兄弟，我在外边实在是混不下去了。这半年，承德街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都听说了。是，这回你暂时是落了下风，让那戴天礼成了闹。不，现在不一样了，那戴天礼马上就要见阎王了。从今以后，这承德街里，正是您拿爷的天下。
1: 四来太六胡子他们都死了，那也是命也需要有个帮手。我这次冒死回来，就是为了能给那爷安全马后。从此以后，那爷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让我杀人，我绝不放火。好兄弟。
2: 大哥，蔡氏兄弟啊，你咋回事啊？
3: 你不是让老肖给我传话，去找方凤桥吗？嘿，方凤桥说，老肖勒死了军官，非得找另外一个人跟他一块顶罪。
2: 我原来以为我豁出一条命去，能救大哥你一命，没成想，
3: 那方凤桥就是个骗子。方凤桥，你给我出来！
2: 你喊什么？ 到临头了，还要找人为你开脱，
4: 执行枪决。

0: 七姑娘，
1: 大少爷，小儿对不起。咋的了？本想着去北京为您求情，可是没成想，半路遭了匪。孩子，
0: 生了，可是不足月。
1: 生了？男的女的？
0: 男孩。
1: 赶紧的，放来。
0: 我看看，
2: 没法给您看，大少爷。
1: 魏少阳，
2: 六个多月就生了，丢人现，没人模样。不过秦大少爷放心，他已经会吃奶了。只要我小柔一口气在，我一定让孩子活下来。
1: 好样的，秀儿，把孩子养大了。 让他好好的孝顺爷爷，孝顺娘，就是不能学他爹。

0: 月，那孩子太可怜了，生下来连三斤都不到，不会睁眼，也不能看他爹一眼。你给他个名吧，等他长大了，好让他知道他爹是谁。
1: 不到三斤，就叫戴三斤了。
0: 给你爹磕头。
2: 秀，快起来，起来，咱们走吧。可是二爷，我闺女秀好些日子都不能下炕了，我们在这待着，我是怕秀一会儿看着大少爷你的他受不了，我们先回去了。你好走啊，大少爷。
0: 救我，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

0: 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营销，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

0: 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两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三合一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3: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2: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对不住你了，怎么？爹替你高兴，我替你高兴。你看，看，今天在场的所有百姓，有一个算一个，他们心里都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帮乱臣贼子，他们为什么恨你？啊，因为他们该干的事情，他们不干，是你把他干成了。 你瞅那些黑疙瘩，他们心疼，他们又把这黑疙瘩给想偷偷的运出去，想把它给卖了。又是我家戴天礼把这半岛给接回来了，在立正门一把大火给他烧了，烧得好啊，烧得威武啊，烧得百姓高兴得欢天喜地。他们恨你。 因为他们的影子被你给烧了，他们不枪毙你，那才怪呢，儿子。死的英雄，死的壮烈。爹要是再年轻30岁，我跟着你一起干。胡言乱语，蛊惑人心，把这个老头抓起来。
1: 用不着，奶奶，闪开！
0: 爹，儿子，爹来陪你。来啊，有本事的，把我们俩一块毙了。咱们带起来，上，对得起天理，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怕子弹。来啊，有本事的，先冲我来。
2: 还有我。 连我一起！
3: 巴瑞德，你想到不要跟他们一起闹事儿？
2: 父老乡亲们，我叫巴瑞德，以前给他们民国政府当过排长，半年前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们官官相护、贪赃枉法，所以我不干了。现在是个拉洋车的。
4: 刚才戴老爷子说的，
3: 好，
2: 我巴瑞德。 是土尔霍特东关英雄的后人，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一清二楚。今天我要是不站出来，我对不起我的祖宗。
4: 小八子，
2: 江都统，
4: 我巴瑞德现在是一介草民，想跟你评评理，你敢听吗？
5: 前几天我还问你，你好好的官儿不当，拉什么车呢？
2: 那是因为半年前就在这儿。
6: 那麻子
2: 被枪毙了，可那个案子办得蹊跷，四个从犯都是拿图鲁的跟班，拿图鲁却逃脱了罪名，说得过去吗？
6: 来呀，我先上来。
2: 小兵，说什么不知情？魏帮凶，我巴瑞德带兵去那家查抄鸦片的时候，他拿图鲁就跟我动过手，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让他爹销毁证据，他能算是不知情？魏帮凶，还有那三条人命，那麻子那么大岁数了，又不会武，我就不信，没有拿图鲁帮凶，那麻子能弄死那三个练过武的高手？还有，死赖的，六猴子、地猪柳子和螃蟹，是承德街里人尽皆知的流氓无赖，谁不知道他们天天跟着拿图鲁混，进了监狱。 这四个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连口供都没有。要我说，一定是有人收了黑钱，故意替拿图鲁开脱罪名。实话实说，我巴瑞德就是对这事儿不服，所以才不干什么狗屁排长，拉了车。
4: 有这事儿，江都统，这个案子是方参事办的。小八子，经办此案的人已经到京城高就去了。
6: 你说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没地儿帮你查去。
2: 好，
7: 那我就问问，今天为什么要枪毙戴天礼？
4: 审办书在此，给他念。
7: 经查，戴天礼聚众在立正门前闹事。
1: 未经政府审判，打死国民革命军营长龙百祥，
3: 听见没有？
4: 这还不该枪毙？
5: 哼，那个龙百祥本来就是拿麻子贩卖鸦片的帮凶，拿麻子被枪毙，他却逃脱得干净。政府让他销毁鸦片，他竟敢作假，要把黑疙瘩贩卖出热河换银票化，这种人罪该万死。戴天理一棍子打死他，是为民除害，为国除害，何罪之有？
1: 巴瑞德，你小子怎么总替人贩说话？戴天理自己都承认了，杀死龙百祥就是报私仇，这是他的口供，他是画过押的。
6: 我戴天理从来没有画过押。
1: 你没画过押，那这是什么呀？江都统，不能再让他胡言乱语了。没有一个人犯在死之前承认自己是画过押的。
6: 我不服。
7: 来，兄弟，把我衣服扒开，扒开。
8: 啊！哎呀，
9: 惨不忍睹啊！惨
10: 不忍睹啊！
4: 受苦了，
6: 乡亲们，你们自己看，他们用酷刑把我打晕了，用那种下作的手段按的那个手印。
4: 哎呀，这就是屈打成招啊！
11: 大清国也没有这事儿啊！
12: 这要是在过去，皇上是要管的，督察院也得问呢。
13: 你们怎么审判的？
6: 无法无天！
7: 兔崽子，兔崽子！谁把我儿子折磨成这个样子啊？站出来！老子一刀劈了你！
4: 屈打成招不算数，我们不服！
7: 我不服！
4: 若真有刑讯逼供，本都统一定会查清楚。
1: 就算这上面的手印你不承认，可是你唆使你的手下小老蔫儿在监狱里边杀害了军官赵正杰，你同伙艾财神的口供也在此，他也是画了押的。
6: 你放屁！赵正杰在监狱里趁他们把我戴大哥打晕了的时候就想害死他，那小老蔫儿是我们的兄弟，他当然要保护我戴大哥。
14: 是，
6: 他是勒死了赵正杰，再一命偿一命，你们不是已经把他给枪毙了吗？后来那个方孟桥还引诱我说，只要找一个替罪的就可以救我戴大哥的命，我这才录了口供，画了押。
4: 释放戴天理！
15: 释放戴天理！
16: 释放戴天理！
15: 释放戴天理！
16: 释放戴天理！
1: 这个爱财神的口供是清清楚楚啊，他就是受了戴天理的指使，勾结的笑老蔫。
5: 江都统，半年前熊宗理离开热河之时，正赶上戴天理当街摆擂进了监狱，是我奉熊宗理之命把他抬回家的。查抄那家鸦片的时候，也是得了熊宗理的亲笔信，我和戴天理才一同到那家抄了鸦片。这件事从头到尾我巴瑞德一清二楚。今天戴天理要是被枪毙了，我巴瑞德一定会到北京，到熊宗理面前去告你们！民国政府怎么能草菅人命？三民主义到哪儿去了？
4: 不许伤害戴天理！
17: 这些本都统一定会查清楚，但是有一条本都统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戴天理是杆子帮的头头，他们管他叫大杆子，经常带一些乌合之众，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算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论，就凭这一条他也该枪毙。
1: 经查，参与立正门闹事的多为热河杆子帮，所谓杆子帮乃流民恶棍组成的
3: 反政府帮会经常偷盗、抢劫、拐卖妇女儿童，开设赌场、烟馆，无恶不作。
4: 胡说八道！呸！
17: 听见没有？来人，把八日里头跟戴汉庭带下去。
7: 我不走，我就不走。
6: 放开我！
7: 你们就在这杀了我，杀了我！
17: 执行枪决。
9: 江都统，我是杆子帮的大杆子，你枪毙我可以，但是有几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
10: 你说我们杆子帮是乌合之众，我告诉你，杆子帮从来不干龌龊的事儿。你说我们杆子帮抢劫偷盗、拐卖妇女儿童，指出来，谁呀？说话得有凭证。你说我们杆子帮开赌场，你指出来在哪儿，让百姓们都看看。还说我杆子帮开烟馆，我们要是开烟馆，
7: 我在立正门能把成堆的黑疙瘩烧了吗？
10: 我傻呀？
6: 他不可能，戴天一就不能开烟馆。
14: 不可能。
6: 杆子帮断了他们贩卖鸦片的财路，
4: 戴天理无罪，无需杀害任何英雄。
10: 父老乡亲们，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热河有个杆子帮，我今天就跟你们说说。杆子帮是咋回事？光绪26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杀咱老百姓那是血流成河呀！我就是在杀洋鬼子的战场上认识了前任大杆子，我的侯大哥，他就是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啊！我接过了打狗棍。成了大杆子13年了，我从来不后悔。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杆子帮有祖训：打狗棍，
7: 专打疯狗恶狗。

0: 儿子，儿子，
1: 爹，
0: 天立，爹，
1: 儿子，
0: 爹，儿子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

0: 再拿住！
1: 是，
0: 再拿住！
1: 是。
2: 戴大哥，财神没本事，我没有保护好戴大哥。我让大杆子受委屈了，请大杆子责罚。
3: 好兄弟啊，你这是说啥呢？我戴天里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拿命换我的命，我就是死喽也值。
2: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3: 都是过命的兄弟了，还有假？
2: 咱俩拜把子吧，就在这儿，就在这疗房里。我没本事，我知道的，财神我配不上大杆子。
3: 好兄弟，啥也别说了，咱们现在就拜把子。关公在北，告诉大哥，那边是北。哎，
2: 好像是你代表
3: 救他了，来。关公老爷在上，我戴天礼。承德三道牌楼人士，
4: 爱财神栾平人士，
3: 我俩今天皆为生死兄弟，有福同享，
4: 有难兄弟我当。
3: 不对。

0: 有难同当，
1: 是咱杆子帮的大杆子。你要是有难，肯定得兄弟我给你当。
2: 不照我说的做，我就不拜了。
0: 好，有福同享，
3: 有难同当。

0: 我们把这个房子过正了，生意越圆越好，该看看添堵嘛。是，哥哥，不哭了，对身体不好啊。再说了，对孩子也不好。
1: 这到底是什么世道？
2: 这条命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都没有人为我这个哥哥做主啊！都怪我不好，
0: 你爷们没在家。如果我在家，谁敢欺负我哥哥，我一拳一个打死他。哎呀！
2: 你说这个戴眼驴，他还真是有点傻人缘，他失了什么招，让这些刁民这么服帖他？
0: 是政府要毙了他，又不是咱们哪家，这些刁民他冲我使什么劲儿啊？这些刁民跟戴野驴一样，该死！该死！多多，
2: 哎，你跟我说说，这枪毙戴野驴好看不？好看！
0: 哎，一枪！
2: 把戴野驴的脑袋就打个稀巴烂，一边掌声。哎，不管怎么样，我爷们儿活得好好的，那个戴野驴，他就吃了枪子儿。爷们儿，我还听说，那个戴野驴娶的那个下三滥媒婆的女儿，她也生了个孩子，才6个多月就落地了，那生下来就跟个妖怪似的，都没人样了。
0: 啊！可我失散了，一点人样都没有。哎呀，哎呀，我不能生气了，我得好好养他。啊！慢点，慢点，我得把这孩子呀，让他在肚子里足足实实的待踏实了，我再把他给生出来。就是。啊！啊！
3: 哥哥，你身子不方便啊，以后就少出门。如果遇到什么事儿，就让下人去干。啊！
4: 废话。
3: 小铃铛。
2: 大姑爷。
3: 小铃铛，我跟你说啊，别在外边打听到点什么事儿，回来就跟哥哥讲。如果哥哥问起了戴天礼的事儿，你就说他。
5: 被枪毙了，一枪把脑袋刮得给打碎了，明白了吗？明白了。
3: 真的明白了。照你的意思，是老方骗了我。
5: 除了他，还能是谁？
3: 那不可能，这个人你可真不了解。我清楚啊，当年我们在天津，那……不跟你说这些了。
6: 反正你记住了，这个人可信，绝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要不就是他被别人蒙骗了。蒙骗？啊，他就是个骗人的人。今天在囚车上，我一看到你，我当时是什么都明白了。我就是被他给骗了，他骗我画了押，好，这是你的罪，你不能再相信他了。
3: 不对呀、啊，他害我干什么呀？
5: 不，你这么想啊。

0: 众们，杜二龙对我下手的时候，老冯也拔枪来着。
1: 那说不定他是为了杀人灭口。
2: 哎呀，巴瑞德这个人真的是够凶的。哎，哥，如果咱俩能活着出去，一定得拉上他，咱们哥仨再掰回把子。
0: 姐，你放心，咱哥俩一准能够活着出去。你想啊，家在刑场上，所有的老百姓都向着咱，政府能不想啊？我还就不信了，黑白由着他们颠倒了。
2: 就是，我也不信。

0: 八丈事，老朽有礼了。您这是干啥？今日刑场之上，要不是八丈事仗义执言，天理可能就没命了。如今政府答应重审，看来天理的性命兴许有救。
1: 光天化日之下，岂用他们滥杀无辜？再说。 无论是查抄鸦片，还是立正门销烟，代天理都是在帮政府做事儿。老爷子，政府不是答应重审吗？您就让他们审。明天，我明天就去趟北京，找熊希龄先生，民国的大总理。我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好好跟他讲讲。我要熊先生给代天理做主。
0: 太好了，谢谢谢谢。皇叔，准备盘缠，多带点。
1: 哎，你等会儿，戴老爷子，您这是要羞辱我呀？
2: 我八瑞德去北京，难道是为了你老的盘缠？
0: 不不不不不，哎呀，老朽是俗人，请八壮士多多海涵，多多海涵。哎，
2: 有这种事儿？怎么听着跟唱戏似的？
3: 老天爷呀，你没长眼啊！像戴野驴这种王八蛋，他罪该万死，都上了断头台了，为什么不让他挨枪子儿啊？
4: 就是啊，爷，两大车鞭炮我装的满满的，没用上。
3: 您是没看见那阵势，老百姓也不知道是傻呀，还是怎么的，都替戴天理说好话，为他叫好。
2: 这老百姓呀，不光傻，他们还瞎。
5: 戴野驴害得你奶奶家破人亡，害得我二丫头有家不能回，他不该死，他罪该万死，他罪该万万死。行，他戴野驴最好能活着从监狱里头出来，他不是没挨枪子儿吗？我让他死的比挨枪子儿都惨。说的对，让他挨枪子儿都是便宜他了。
4: 听见没有，耗子？
3: 你奶奶对戴野驴是恨之入骨，赶紧回承德街里啊，耳朵给我竖起来，打听着消息，这仇我非报不可。哎，
2: 耗子，
3: 哎，
2: 你说戴天理有孩子了？
3: 对啊，他媳妇抱着，还让戴天理给起个名字，叫三金。
5: 是儿子。
3: 儿子。
2: 媳妇儿，你别扫了！媳妇儿，你别扫了！一边去！你再扫炕就塌了！媳妇儿，哎呦，媳妇儿，
5: 我是不是你媳妇儿？
2: 是啊，
5: 是你不赶紧让我给你生儿子？
2: 我，是，那戴天理已经有儿子了，我也要有儿子。
6: 奶奶怎么来？你们两个先下去休息吧。是。我也想来点酒。
2: 对对。
6: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那种，就是你们平时在那种大坛子、小坛子里头泡的。 说是对男人好的那种，哪种管用，来点呗。
7: 明白，爷，您等着啊。

1: 行了，这都折腾半宿了，睡吧。媳妇儿，我都跟马熊、马豹他们要了酒喝了，我怎么就是不管用啊？
0: 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可能是头一天晚上我给你用了剪子，落下毛病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 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2: 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 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

0: 不是要练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九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那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1: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0: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大少爷，恭喜大少爷，贺喜大少爷，格格生了，
1: 带班的，生闺女好啊！
0: 是啊，
1: 我闹秃噜将来可以做老丈人，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像他娘一样漂亮、高贵。
2: 难得姑爷您这么想啊！不过呀，还是得有儿子好吧？这儿子他将来管事儿不是？
3: 废话，我爹当年就先有的我老姐，然后有的我，那格格现在生了闺女，还愁将来没儿子？那是，那是。哎，您看我，我不就是先有的闺女吗？是吧？可打那以后啊。
2: 我就再没生出儿子来，你娘的会说话吗？啊！哎，就你那个熊样，怎么跟我比啊？姑爷，我今儿不怎么了？我说话老是颠三倒四的。其实啊，我也是高兴，哎，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就是他妈高兴不起来呀。
3: 您可有好几天都没过去了啊！你这个什么，我有点想得慌。滚！别介呀，姑爷。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闺女的亲老爷呀。哎，姑爷，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家里的大喜事啊！啊，你好歹也赏我一口，不是？哎呀，姑爷。
1: 格格，您看看，我亲自下厨给您熬的汤。你还会下厨呢？啊，格格坐月子补身子，下人做不放心呢。那我得好好尝尝。来，
4: 我要你喂我。
1: 得了您呢。
4: 秃噜，啊，我这心里头啊，还是堵得慌。怎么了？不还那事儿吗？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得起来。哎呀，我想啊，等咱闺女满月了，你多买几块鞭，挂在咱家门口，脆脆生生的，蹦蹦晦气。我倒是要看看。
1: 我自家孩子满月放鞭，哪个刁民还敢过来捣乱？好，就依哥哥的啊！来，管家，
5: 哎。
1: 这炮仗响不？响！我让卖鞭炮的给我听响了，保准哥哥喜欢。爹，今儿您孙女满月，大喜的日子，儿子放个鞭炮，您听个响，鞭炮。
5: 出来看看，戴大哥回来了啊！哎，戴大哥回来了！哎，戴老爷，恭喜您呐，戴大哥回来了，你快去看看，戴大哥，回来了。

政府的文书收到了，乡亲们，政府文书上说了，案子查清了，戴天礼没罪。

0: 我娘找了三四个奶妈，轮番的喂，能不好吗？七姑娘，受累。
1: 姑爷，您出来的正好，今天是三更满百日啊，咱们戴家双喜临门。
2: 满百日了，儿子，你百天了啊！
3: 戴天林，来来来，让让让！戴天林，这别光你们一家人。
4: 多谢谢八壮士啊！那天在刑场上，要不是他仗义执言，你早就挨枪子了。他为了你，专门跑到北京啊，找到了大总理啊，要不然你哪能这么快就回来呢？
3: 啊，兄弟，哎，你可千万别说那谢字啊！我八瑞德不图这个。
5: 你赶紧给任何的父老乡亲，商量句贴心的话啊！
6: 将军，
5: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
0: 我代天理，我再给大家鞠躬。好，
1: 来来来，
0: 别老鞠躬啊，给大家个实在话。讲两句。
2: 爹，您回来了，咱家粮站就能开张了。
0: 对，粮站实惠。父老乡亲们，代家的粮站明天开张，我把话撂这儿。甭管是丰年还是荒年，代家的粮站只卖平价的粮食。好。
3: 乡亲们，我们戴家说话算话，绝不食言。
4: 这都是伙计们为你准备的，一呢是欢迎你回来，二呢是三金满百日，三呢是谢谢老天爷对我们戴家的眷顾，放两个炮，让老天爷知道，哈哈哈，放炮！

0: 格格，你快出去看看吧，大少爷今儿个可真是高兴啊，这买了多少炮弹。
1: 小琳达，
2: 哎，
1: 扶着我出去，咱们呀你去看个热闹。
2: 哎。

0: 起来。
1: 爹，
2: 起来。
3: 爹，
1: 今天爹当着祖宗的面给你磕一个。
3: 爹，
1: 你是我们戴家八代单传的独苗子，作为人子不能给爹养老送终，你就天理难容。
3: 爹，
1: 儿子知道了，你起来好吗？你如今是当爹的人，曾经出事，他母子吃了多少苦，

0: 受了多少罪，你想想。以后不管干什么，都想想三季，你要掂量掂量。你要没命了，三金就是没爹的孩子，同样是天理难容。爹，今天当了祖宗面，我说了这些话，你要是当耳旁风，爹今天就跪死在这儿。
1: 爹，
0: 爹，
1: 爹，儿子知道错了，你放心。打今儿起，儿子一定好好活着，给你老养老送终，把三金抚养成人。爹，求你起来好吗？爹，
2: 爹，你慢点。

0: 你说啥？你要跟我拜把子？
1: 哎，怎么，我财神配不上你？
0: 配不上。
1: 行。哎，你是曾经当过几天官，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啊？好，就算我财神配不上你，那我大哥戴天礼总配得上你吧？啊，我们俩可是一个头磕地下，结了八拜之交。你要是愿意，咱们仨一块儿再磕一次。
2: 哼，你什么意思呀？
1: 我大哥也配不上你？
0: 我就看不惯江湖上这一套，动不动就拜把子称兄道弟，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依我看，有福能同享，有难全他娘躲得远远的。
1: 你这是说谁呀？
0: 我谁也没说，反正我就看不惯拜把子这种事儿。哎，你跟屋里人说一声，酒我就不喝了，有些日子没开张了，我呀上街拉两趟。
1: 哎，不是你这。哎，你行，你真行，你好样的，你。哈，就算我跟我大哥都配不上跟你拜把子，那今天这顿酒你必须得喝，因为那天在刑场上，如果不是你，我们哥俩都得挨枪子儿。你的大恩，我财神一辈子不能忘，
0: 不能忘你就记着，跟喝酒有啥关系？我告诉你，我图尔扈特，要真喝起来，就你们俩。来给，
3: 还咱喝一试试。
4: 方梦桥不是个东西。
5: 爹，你怎么也这么说？
4: 说一套做一套，你对他恩重如山，为了他媳妇都不娶，跑到深山老林里边把他的闺女抚养成人，他呢？你都要被枪毙了，一句话不说呀，连个屁都不放，跑到京城高就去了。临了，连自己亲闺女都不看一眼，你说是好东西吗？
5: 爹，我琢磨着他有难言之隐吧。
4: 什么难言之隐啊？就是他娶那个恶婆娘容不下若病，连自己亲闺女都不认得人，连畜生都不如。

0: 是故意偷听的。我想让您给我梳头。
1: 爹的一走，好几个月没给闺女梳头，今天爹给闺女好好的梳梳。
0: 爹，我就你一个爹。
1: 对，就一个爹，你永远是爹的亲闺女。不哭了，你现在多好啊，是不是？你看啊，有了秀娘，有了你三斤弟弟、爷爷、姥姥，这一大家子都疼我闺女，是不是？
0: 我把那个方叔叔给忘了，他没帮我娘买过棺材，我以后长大了也用不着孝敬他。
1: 长大的事以后再说，孝心啥时候都得有，该孝敬还得孝敬。
0: 不，我要孝敬爷爷姥姥。

0: 你不是说戴天礼被枪毙了吗？一枪把脑袋瓜子都打碎了，人家好好的无罪释放了，那边放的那个叫响啊，丢人啊！我要是你，我都没脸活着。
1: 下了，我把韩包出去。是，
0: 格格，我抱着孩子，外面晒晒太阳去啊。是是是。纳图鲁，你可真会撒谎，你怎么能舔着脸编出那么多瞎话呢？ 我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往我身上泼脏水，那是因为你们那家干了丧尽天良、狗都不敢的事情。你竟然还一直骗我，说那黑疙瘩是别人放在你们家的，也呸！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1: 格格，给姑爷留点面子，你算什么东西？你竟然敢插嘴，你给我滚！
0: 是。我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十月怀胎，我怎么生下了一个闺女？ 那是因为你们那家做尽了丧天害理的事，老天爷保佑你们，让你们断子绝孙。
2: 你说什么？
0: 你就该断子绝孙。

姑爷，姑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格格从小就被我给惯坏了，是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您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哎，就冲我了，冲我了啊！冲什么你？我说格格呀，你也太不懂事了吧你！姑爷对你是恩重如山，你过门的时候连副耳环都没有吧？ 不是姑爷给你打了那么一对漂亮的耳环，你怎么上花轿？一进这个

0: 家门，十好几口子听你召唤，就说现在遭人算计，败落了。可是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亏待你了？你还这么跟姑爷胡闹呢？你可真不要脸的你！
1: 你竟然敢说我不要脸！
0: 快，大姑奶奶息怒！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替他说好话，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他勾着你黑疙瘩仇，要不然你这几日怎么就这么满面红光的啊？没有那玩意儿，你早就死了。
0: 快来，大姑奶奶饶命！大姑奶奶饶命！
2: 哥哥，可息怒。
1: 我问你，他抽不抽？
2: 谁呀？
1: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秃噜，他抽不抽大烟啊？
2: 姑爷，
0: 姑爷哪有你阿妈我这么没出息呀？啊，你想的太多了。哥哥，息怒，息怒啊！
1: 你滚！
0: 哎呦喂！

0: 八兄弟，哎，戴天礼，嘿，今天你家双喜临门，你不在家喝酒，拎着酒坛子跑我这干啥去？
1: 就找你，
0: 找我？
1: 啊，
0: 啊，想跟我拜把子，嘿嘿嘿，我给面子。
1: 八兄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着？
0: 也得敬你一壶酒嘛，哎，这酒可以喝。嗯，救命恩人我可不敢当。你要谢呀，真应该谢谢熊总理。要不是他给江都统写了封亲笔信，我看呀，就是再重审10次，你也逃不了枪杆。这话说的对。可你要是不跑到北京去找熊总理，他怎么知道我受这么大的冤屈？是吗？嗯。
1: 哎，好酒。嗯，哎，你还记不记得，枪毙拿马子之后，我跟你说的啥？
0: 那能忘了？现在看来，都让你说中了。
1: 那我问你，当时你手里可攥着熊希龄的亲笔信，你干嘛不要求方明桥一查到底，把那秃噜给法办了？
0: 我替你说吧，那是因为那秃噜是你戴天礼的同门师兄弟，你心软了。好眼力，我还真是这么想的。你说，拿麻子被毙了，把那秃噜再崩了，那这拿去他不就绝活了？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这么大。
1: 那秃噜怎么着也得回心转意了。他能回心转意，他就不是那秃噜了。
0: 你呀，这对待恶人，你就不能有半点仁慈。这不就通过这件事儿领受了？来，敬你一口。
1: 好，就当喝个告别酒。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
0: 奔哪儿啊？
1: 当兵去。
0: 你这不刚脱了军装，怎么又当兵啊？
1: 我巴瑞德是错过一回军服，可那是因为热河都督府上面没有良将，我懒得当怂兵。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拉了半年车，这有时候心里也痒痒。嘿，我呀，打小就想长大了当英雄，为国家立功。
0: 嗯，

0: 咱这热乎真不是当兵的地方，这儿不能当，再换个地儿当呗。天下好大帅还不多的是。
1: 想好了奔哪儿？
0: 没想好。
2: 对，
0: 嗨，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啊，那车我也找好买主了，明天早上把它一卖，揣上银子我就动身。哎，在哪儿碰上好大帅，咱就地入伍。
1: 大兄弟，你是真性情啊。行，我这还琢磨着把你弄到我这儿来当掌柜呢。
0: 掌柜的
1: 啊，
0: 我可不是那块料。哎，你那个财神兄弟行啊，能说会道的。
1: 这倒也是。
0: 来，干了这一天。阿哈杜。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的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 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6: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5: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侧翼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6: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

0: 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5: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2: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6: 金满箱、
0: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的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颗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

0: 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测验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两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

0: 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军。10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啊，9个都在偷偷补充叶黄素呢。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一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
5: 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
4: 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康乃健叶黄素和市场上的普通叶黄素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获得中国、美国的2个国家专利证书。好产品选用好原料，吃叶黄素选康乃健专利叶黄素。优势二，叶黄素、越橘、贝塔胡萝卜素啊，强大的百人研发团队成就这款叶黄素3合1黄金配方，每天1粒，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优势三，软胶囊剂型。专业人士都知道啊，眼睛细小的末梢神经能吸收的叶黄素啊，才是好的叶黄素嘛。

叶黄素，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软胶囊的剂型，更好吸收。优势四，上市公司出厂，产品经过国家认证，小蓝帽标识，啊，实打实的证书更安全可靠。大品牌大优惠，大厂家的专利叶黄素，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如果您用了很多的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请您试一试康乃健专利叶黄素，每片都高含量啊，护眼浓缩，从优质原料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纯度好吸收，每天一粒儿，及时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关爱眼健康就选康乃健小蓝帽叶黄素，康乃健叶黄素上电视做推广，拿出500盒回馈新老客户。原价298元的康乃健叶黄素，现在打进电话团购价仅需39元。对，您没听错啊，一大瓶足足60粒，一天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数量有限，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吧。

0: 涉700多种商品，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政府计划吊销20万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法国一小镇遭遇罕见龙卷风，已造成40多人受伤。18年前，跨省爱心救援；18年后，暖暖爱再续。美网女单资格赛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首战告捷。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昨天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2: Effective September 8, Canada will impose counter tariffs of up to 15%, 25%, or 50% on 27.6 billion in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each product, our tariff would match the American tariff on the same type of Canadian good.
1: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为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正在通过太空军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监视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针对布设水雷行为，美方实行零容忍

0: 政策，该政策已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四月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可开火将其击沉。在本轮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是美伊双方博弈的焦点。据国际海事组织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袭击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
1: 据美联社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人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美联社报道称，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文件和2名美方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这一过程将持续展开，吊销数量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还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签证被吊销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据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的声明，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由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主导，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之后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据泰国媒体报道，今天凌晨，泰国罗永府尼空帕他纳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路边商店买水时与店主发生争执，随后取枪返回，连续开枪。店主及其朋友中枪身亡，另有2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发现10枚9毫米手枪弹壳。事发后，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警方拦截控制。目前案件相关细节仍在调查中。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希腊移民部说，这些移民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每年都有大量难民或非法移民经由希腊前往欧洲其他国家。当地时间24号，智利有关部门正式启动2027年圣地亚哥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这项国际体育赛事将首次在拉丁美洲举办。圣地亚哥夏季特奥会将于明年10月16号到24号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23个项目的角逐。当地时间24号，2026年伦敦动物园动物称重活动如约而至。伦敦动物园拥有成千上万只动物，涵盖将近400个物种。当天，饲养员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为园内居民测量体重和身高，全面检查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记录成长数据。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一座小镇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截至昨天已造成40多人受伤。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大量房屋损毁，居民无家可归。
0: 据法国、澳。

0: 德省政府通报，波马斯镇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奥德省约1600户家庭停电。波马斯镇长表示，该镇476栋房屋中约有300栋受损，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当地犹如遭到大自然的轰炸，部分居民已经一无所有。
1: L'école maternelle n'y est plus. L'école, on a plus des, voilà, on a plus d'école, on a plus de mairie. Écoutez, il faudra reconstruire ensemble.
0: 目前，波马斯镇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
2: 当地时间24号，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迎来了3岁生日。莫斯科动物园精心筹备，为这位小寿星送上了氛围浓厚的生日庆典。
0: 为庆祝卡秋莎生日，莫斯科动物园精心准备了用竹筒、水果和鲜花做成的蛋糕，旁边摆放着象征3周岁的数字3。卡秋莎3下5除2的拆开啃食，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人们欢笑不断。作为中俄友谊的美好象征，大熊猫卡秋莎备受俄罗斯人民喜爱。当天，众多民众前来为他庆生，园区内还举行了舞狮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热闹十足。卡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幼崽，为雌性，于2023年8月24号在莫斯科动物园出生。如今3岁的卡秋莎健康活泼，成为莫斯科动物园最具人气的动物明星。按照国际大熊猫保护繁育计划，年满4岁后，它将返回中国。
2: 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2008年3月8号，黑龙江、吉林两地跨省救援长春产妇尹文娇事件牵动了全社会的心。为了铭记龙江人民的无私驰援，尹文娇的丈夫为刚出生的小女儿取名暖暖。如今已经18岁的暖暖与家人回到哈尔滨，来到龙广店。一段封存18年的跨省大爱往事在龙江大地温柔重启。
3: 你好，暖暖，
4: 欢迎你，
3: 欢迎你们全家来到哈尔滨。8年前那个春天跨省营救的时候，我一直在主持当时的电视直播节目。
5: 第一次见到你呀、一下子变成了
3: 18岁的大姑娘了，真好。
4: 一直在关注我。
0: 这个女孩就是暖暖，当年襁褓中的婴儿已然长成亭亭少女。带着全家的感恩，这一次暖暖特意来到哈尔滨。他说要替去世的母亲好好看一看这座温柔滚烫、满是大爱的城市，亲手触摸18年前无数陌生人拼尽全力守护的温暖。
3: 所以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是你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我想妈妈知道了这些也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4: 因为也是在带他的生命在看了这个世界，然后带他的生命去感恩一下哈尔滨的市民。
0: 下午2点，暖暖走进黑龙江交通广播直播间，与当年参与救援直播的主持人赵宇深情相拥。18年的感恩全部化作这一刻的眼泪。此时此刻，直播间里聚满了当年参与救援的记者编导们，18年牵挂相见瞬间泪流满面。时间拨回2008年3月8号，一个牵动黑吉两省人心的春日，长春产妇尹文娇产后突发大出血，生命进入倒计时。救命特效药人血纤维蛋白源在吉辽两地遍寻无果，绝境之中，长春电台向黑龙江交通广播发出紧急求助，广电记者连夜奔走，穿梭各大医院紧急寻药，多家医院倾尽储备，拿出仅有的救命药剂，甚至有危重患者主动捐出自己的稀缺药品。无数哈尔滨出租车司机、热心市民自发集结，组建爱心队伍，连夜千里奔赴长春。 两批救命药品跨越山河加急送达，无数人拼尽全力，只为留住一位年轻母亲，守护一个新生的家庭。
6: 之后转
7: 连个名字都不留，
8: 不用。

0: 一念存恩，岁岁念暖，让孩子记住母亲的伟大，更要记住这么多好心人的恩情。当年参与在这场行动中的每一个人，也都铭记着这份穿越时间、跨越山河的暖意。在龙塔，当年守在直播间里、守在高速公路上、守在医院走廊里的那些人，纷纷闻讯而来，与长大后的暖暖相见。
1: 当时真的很激动，因为他毕竟是18岁了嘛，长大成人了，看他还能这么健康的成长，祝福他吧，越来越好。
0: 这一路，父亲马洪阳即便有严重的腰伤，也还是坚持走完全程。暖暖也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谢意。18年前，爱的呼吁从龙广电发起，来自全社会的大爱写下了故事的开篇。而今，这个暖心的故事有了最好的续写。这场跨越18年的双向奔赴，是善意的回响，更是温暖的传承。
2: 希望孩子看看，知道这份恩情。希望以后了，把那个暖暖留到黑龙江，尽到他自己的能力去回报一下孩那个黑龙江人民。
3: 没有，我们没有记忆，那为什么感觉一来就这么亲切？然后包括哈尔滨市民都感觉特别亲切。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就是我一定会留在这里的。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24号，黑龙江省选送的原创大型民族抗战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精彩亮相。《永不落幕的伊马堪》取材于真实历史，以1937年同江街间口抗日联合团为原型，致敬黑土地上的抗联英雄。舞台复原了赫哲族传统村落渔猎工具，身临其境的民族视觉记忆扑面而来。伊马堪说唱贯穿全剧，不再是点缀，而是剧情推进的核心动力。结束在北京的演出后，永不落幕的伊马堪将回到黑龙江开启本土巡演。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10月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注册报考工作通知发布。本次考试时间为10月24号到25号，全省共设置13个考区，考生可以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考试专业及课程。10月上旬打印准考证，11月下旬查询本人成绩。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黎，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
4: 章丘手工铁锅铅锤锻打无化学涂层，导热快，爆炒不粘不易生锈，煎炒烹炸都适用，握感趁手耐用，让您轻轻松松做出一锅好美味。赶快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7: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6: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8: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

0: 钢琴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2: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3: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段，再加5道冷段，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4: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此时节，我省已经逐渐开启由夏入秋的模式。近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清风相伴，虽然阳光下仍有炽热感，但一早一晚呢，却是体感清爽了不少。今早五点，全省最暖的地方是哈尔滨五常，也只有19.3度，最小值为加格达奇是11.7度。全省85个站点气温平均值是14.8度，北部地区秋凉感更加明显。预计八月末这几天，我省气温波动中呈现着逐步回落的趋势。目前来看，像哈尔滨到31号，白天最高气温是23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上下。经过了一个伏天的消耗之后呢，像这样的气温状态，请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着，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尤其是比较怕凉的朋友。再来关注天气，接下来尽管还有雨水的身影，但量级减弱了不少。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同时，还是请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伊春、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雨天路滑，请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好，来关注。

0: 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4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黑河小雨，13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14到22度。绥化多云，14到24度。大庆多云，14到23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3到22度。双鸭山阵雨，14到21度。牡丹江晴转阵雨，13到24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鸡西晴转多云，15到23度。绥芬河晴转阵雨，13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5到20度。明天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4度。
2: 好消息，张勋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烟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5: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3: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4: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2: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股 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铸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增长又一引擎；
1: 全省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遍及龙江；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在京举行，龙江网警贾小亮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交流；
1: 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模式正式运行，中俄货运双向提速；
0: 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到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全省外贸顶压前行，民营企业表现尤为抢眼，增速达29.9%，成为拉动增长的又一引擎。
2: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稳外贸压力剧增。全省商务部门通过库存量挖增量推动进出口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进出口规模实现2034.9亿元，增长10%，其中出口增长近20%。增长数据最直观表现是全省外贸领域的四个方面积极变化：一是

0: 产品结构向优，农业无人机辅酶 Q10 等龙江优质产品出口圈粉。一至七月，全省地产品出口203.4亿元，增长52%。二是液态动能换新，二手车出口成绩尤为亮眼。一至七月，二手车出口数量和销售额分别增长164.1%、140.1%。三是开放市场多元，一至七月，我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四是主体活力释放，黑龙江深化出企服务，千方百计提高审批效率。一至七月，全省审批各类许可证62038份，同比增长73.4%。建强贸促平台，与40个龙江籍海外商协会建立常态沟通机制，为龙江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前7个月，全省新增百强外贸企业37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接近30%。
1: 一年前，建龙阿钢外贸出口账本上的数字还是零，而现在，企业海外订单已累计超过6亿元，成为出海新锐。
0: 一走进建龙阿钢连柱车间，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钢下线的钢坯内部温度在200摄氏度左右，车间里温度常年维持在40度上下。而正是这种热，防止了温差过大导致钢材内部缺陷。完好的产品将装车发往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2: 我们这块是连续24小时生产，每天产量在4500左右，工期也比较紧张。
0: 车间比以往更忙，是因为他们多了一大批海外客户。今年前7个月，企业钢坯出口额突破6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还是零。反转的关键来自对国际市场细致的调研。
3: 高端叉车用这钢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吧，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生产成本比较高。
0: 许多企业的望而却步，让建龙阿钢看到了机会。眼前这间实验室就是他们破局的地方，就像墙上标语写的那样，只争第一，点滴做起。企业从材料成分和生产工艺入手，反复试验每个细节，历时4个月的科研攻关，打造出比市面同类型产品成本低40%的特殊钢材，一下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钢坯、钢管、钢带，建龙阿钢的产品现在已经远销4大洲。当记者想找外贸业务员了解销售情况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国外。
4: 然后目前咱们那个也是刚刚成立贸易室，然后有几个就是内贸的业务现在转为外贸了。
5: 我们这次来雅加达，主要是有一个跟贸易商，跟他谈了一个20000吨的钢坯订单，然后预计这2天就可以完成合同签订了。
0: 开拓市场的同时，企业还做起了私人定制。眼下技术团队正在搭建不同的实验场景，模拟非洲、美洲的温湿度差异，针对不同地区钢材腐蚀性的特点研发专属产品。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企业没有急于扩大产能，而是做起了更严格的筛选管控，让龙江制造的含金量更高。
6: 未来我们还是盯着高端工程机械用钢和出口专用钢这两个方向，在中东、非洲、南美这几个区域做重点突破，让龙江造的产品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上再上个台阶，实实在在的能够参与到全球的竞争里去。
7: 25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黑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强化全局思维，以钉钉子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把握本质规律，正确处理虚与实、长与长、显与浅的关系，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聚焦重点任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思想引领、中心工作、价值涵域，活化方式方法、空间场景、载体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渠道，统筹部门资源、社会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8: 文明浸润，润物无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黑龙江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实践与创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0: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省持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全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宣讲，上半年累计3000多场次，服务群众7万多人次。德里马龙江等活动全面展开，身边的感动好人事迹微宣讲活动累计开展5100多场。各地好人文化品牌持续扩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同步深化，全社会育人合力不断增强。我省坚持为民惠民，抚远市、桐江市、铁力市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城市，116个村镇、138个单位、22个家庭、24个校园获全国文明称号。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文明创建路径，城市更新让民生可感可触。我省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全省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9.15万多场次，服务群众246万多人次。齐齐哈尔实施一站一品建设，开展共建1.6万场次。大庆大同区理想福地宣讲品牌覆盖近10万人次。各地以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为主线，推动资源向延边民族地区倾斜。我省还扎实推进文明乡风建设，除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行动在全省各地深入开展，从文明城市创建到文明实践深耕，从道德典型培育到移风易俗推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以扎实步伐和持续创新推动文明新风遍布龙江大地。
2: 25号，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听取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修订等有关事项情况汇报，部署全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召集人刘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振国强调，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和龙江发展大局，加大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深入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我省相关法规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来自我省的大庆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作为5位代表之一，与中外媒体记者现场交流。
4: 见面会主题为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聚焦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与平安中国建设。5位代表分别分享了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实践。作为从警21年的网络警察，贾小亮分享的是网安民警在无形战场的守护与担当。
5: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公安机关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害的。
6: 我们近年来呢，依托净网专项行动，聚焦信息泄露、信息倒卖，还有信息使用这3个关键的环节，打源头、催平台、断链条。我始终认为，多破案不如少发案，源头防控和打击惩治同样重要。
4: 贾小亮还结合一线工作经历，引导公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让数据不裸奔，隐私有守护。
6: 网络治理既要利剑斩罪，更要防患未然。今后我将继续推动工作，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延伸，既做网络犯罪的终结者，也做网民权益的守护者。
0: 眼下，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全省各地通过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
7: 那我现在呢是在宾县居仁镇的一片水稻田里，现在正好是早晨6点，我们和养殖户一起来到田里去起这个小龙虾。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啊，看拎上来这一网基本上就能收获这么多的小龙虾。起上来的这样的小龙虾呢，直接装箱分拣，拉到这个附近的早市和饭店进行售卖，直接变现。
4: 居仁镇

0: 采用典型的道虾工作模式，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小龙虾排泄物能够肥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1: 它一亩地能产800块钱吧，水稻一亩地产到1700多到2000，三年都有效益。
0: 作为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今年宾县小龙虾产量将超过100万斤，虾稻米产量将超700万斤，稻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600万元，同比增幅超40%。
2: 开始起龙虾了。
0: 在鸡东县下亮子乡，90万尾虾苗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养护，迎来集中起捕，1000多斤小龙虾出水，超过1两的泡头虾占近60%。同样是小龙虾，鸡东县的养殖逻辑又不一样。这里是通过合理调控养殖密度，让虾在寒地独特的温差中慢慢生长，练就紧实鲜甜的肉质。
3: 主要是放往江浙沪等地，一点也不用愁销路问题。
0: 在鹤岗，养殖方式又走出了第三条路，他们更关注的是水。今年这里的寒地小龙虾养殖，从水草种植、水质调节，全程有专家指导，基地配套自建实验室，监测水池水体、微生物各项指标，通过好水养出好虾。
4: 你看这虾这个底儿嘛，买家也是看这个底儿干净，它这价格就不一样，它最起码多给你2块钱没问题。
0: 目前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2026年苗种签约量达3.1亿尾，养殖区域已覆盖全省62个县市区，寒地小龙虾正成为黑龙江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
5: 今天，黑龙江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运输模式正式落地运行，标志着中俄跨境铁路运输告别了长期的单向运输历史，实现了高效的双向循环。
6: 我现在是在绥芬河铁路口岸，每天呢有20多列国际货运列车呢在这里穿梭往来。以往呢，俄罗斯驶来的列车在这里装完货后呢，只能空车返回。但随着一声汽笛的响起，我身后的这班列车将满载中国商品驶向俄罗斯。这意味着绥芬河口岸宽轨重出今天将正式启动运行。
0: 在记者面前，车头挂着红花的绥芬河号缓缓驶离战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22节车44个集装箱内满载着汽车配件等各类货物。以往出口货物要经过准轨列车运到俄方格罗杰科沃站换装，耗时长久。如今出口货物装车编组都迁移到了绥芬河口岸，免去了在俄方的换装环节。
7: 我们对这条通道的需求非常大。按照计划，我们希望每个月能发出90列宽轨重出列车，这将为中俄贸易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
0: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宽轨货车在口岸原来需要停留5到7天，从今天起停留时间变成了1天以内，车辆周转效率要提升80%以上。按照目前每天3列、每月90列的目标测算，仅仅车辆使用费一项，每年就能节省几千万元。
8: 这趟班列通过宽轨重出的运行，将直接发往莫斯科，时效全程12天左右。这对我们来说，可以大大节省途中的运输时间，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
0: 为了推动宽轨重出模式顺利实施，绥芬河市主动强化与铁路部门、俄方政府及重点物流企业的沟通联动。记者了解到，这次首发列车搭载的货品来自广州、深圳、温州等国内多地，涵盖了汽车零部件、白色家电等热销国货。依托全新模式，这些货品不用在俄方二次换装车辆，就能直达俄罗斯核心消费市场。目前出口货源已经排到了10月份，而随着宽轨重出模式落地，绥芬河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集装箱货场等项目开展，全力支撑业务常态化稳定开行，让更多宽轨列车变单向载货为满载而归，
9: 带动了绥芬河口岸换装、仓储配送、跨境运输等配套服务能级的提升。通过产业协作区政策赋能，构建了物流促贸易、贸易聚产业、产业强口岸的良性发展链条。
10: 眼下，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正处在攻坚关键期，一张全域贯通的热力大网正在地下悄然编织。供热系统的迭代升级，不仅守护百姓家里的融融暖意，更藏着一座城市用心用情的民生温度。
11: 过后 咱供暖之后，是不是效果肯定要比往

0: 往年好很多呀。
1: 在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松江路段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家住附近的郭超。每天下班路过，他总要停下脚步看一看工程进度。
0: 特别的期盼，我们小区群里都炸锅了，就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热能？哈尔滨冬天的话，供热多大的事情啊！
1: 如今在城市多处路段都竖起了黄色施工围挡，供热一城一网一期项目进入到了管线铺设的关键期，每天都有不少像郭超这样的市民绕圈张望，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
2: 在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管网的外侧呢，有大概6.5厘米左右的一个保温层，而再外侧呢，还有一个黄色的聚乙烯外壳。从这面来看一下，整个外壳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给供热管网穿上外衣的这种方式，而是说把供热管网的外侧缠上了一层一层的保温层，这样呢可以保证密闭性更好，也是哈尔滨市第一次在管网改造当中大规模的使用这种新工艺。
1: 小细节藏着大民生，新工艺的落地只为把这件民生实事做实做细。三环桥下的标段是工程控制性难点，场地受限，常规设备施展不开，给施工方出了一道难题。
3: 三环桥下净空呢，现在只有7.5米，这个作业空间非常狭小。然后呢，我们也是请了一个外援，用了这个折臂雕机，它能在这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呢来施工，能确保整个管线的安装进度以及管线的安装精度。
1: 施工围挡里焊花飞溅，吊臂起落，施工人员忙碌不停。这次的一城一网建设不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对城市供热管网格局的系统性重塑。地下新建的一条条纵横的管线，如同热力高速公路，将把全市分散的碎片化管网连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大网。
4: 比方说咱们这个三环路和海川北路这个绕网工程，我们这个管线建成之后呢，它会把咱们这个大唐海一热和咱们这个金山普控热两家热源串联起来，如果单一热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紧急从另一家热源厂输送热量到咱们这个管线，然后把热量送到老百姓家中。
1: 这张网的背后是三道隐形关卡的打通，打通物理上的断头路，实现热源互补，拆掉运营管理的隔离带，实现市级统一统筹，消除数据信息的盲区，实现全管网实时调度。这场地下的系统重装一期项目将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5: 咱们老百姓来说呢，会感到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供热更均衡，供热末梢包括一些片区温差大的情况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二个是供热更稳定，也局部出现供热故障的时候，我们会就近调用其他的周边热源来进行补热。下一步呢，将加入全市的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全力保障百姓暖屋子。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地下的供热管网施工现场。刚才下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叫“今日管网改造忙，今冬屋内暖一场”。我想我们现在在地下编制的不仅仅是这样一根根供热管线，而是一个关乎供暖的民生网、安全网。我们也期待着今年冬天百姓屋子当中暖暖的幸福感。
6: 第14届中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24号在哈尔滨开赛，大赛由中国科协主办，创新方法研究会指导，黑龙江省科协、省科技厅、哈尔滨工程大学联合承办。赛事自4月启动，累计征集3571项科创作品，最终534组项目晋级决赛。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的238支团队齐聚冰城，同台比拼创新实力。作为国内创新方法领域权威国家级赛事，本次大赛设置7大参赛组别，聚焦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等国家重点领域，紧贴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经专家组综合评审，12支优秀团队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7: 通过构建学练赛用全链条培育体系，来推动创新方法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来促进青年科创成果落地龙江转化应用。

0: 制作技艺。见到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日纳时，他正忙着为即将召开的那达慕盛会草原服饰大秀排练。
1: 咱们上课的时候所教的动作都是咱们蒙古族礼仪动作以及蒙古族舞蹈动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读懂，也要理解每个动作做的一定要标准。
0: 这个展演模特队是乌日纳自己组建的，大家穿的服装也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乌日纳从事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行业30年，缝出几百件袍子，每一件的领口、袖边、腰褶的花样都不一样。
2: 这是我镇店织宝，你拎起
3: 沉吗？然后戴上之后头能动吗？
2: 动，
3: 一动不敢动。
1: 全手工艺的，你看啊，全都是手工艺穿的，整个帽子我做下来将近一个月。
0: 一套华服从设计到完成，短则7-8天，慢则需要几个月。乌日纳坚守着一份匠心，却又从不固守传统纹样。辽阔的草原，广袤的大地，都是他的非遗素材库。在他看来，蒙古袍的纹样必须盛满草原的鲜活灵气，方能承载民族文化的独特气韵。
2: 我们搞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服饰要上来，你 AI 设计的就是错误，你的符号放的根本都不对。我们蒙古族的符号代表什么？蓝天白云，我们以云彩角为主，蓝色的、白色的，我们变化只不过是个颜色。那它放在哪里，代表性是什么？它都是有意义的。
0: 今年乌日纳的团队还收到了海外邀约，走出国门向外国友人展演。
4: 那我是他们都去了，
5: 我们团长必须每个人都带着我们去。
3: 就是对你们的这种有什么样的反响啊？
4: 蛙声一片，
3: 蛙声一片。
0: 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乌日纳和队员们期待着，让这份独属于草原的风情，在更高更广的舞台上，踏歌而行，如花绽放。
6: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剧目首演于1964年，讲述了海南少女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指引下，从一名丫鬟成长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感人故事。这部舞剧开创性的在芭蕾艺术中融入中国民族舞蹈语汇和革命军事元素，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青又青等经典旋律传唱至今，成为跨越几代国人的音乐记忆。
7: 一听到万泉河水呀，我们就觉得非常激动，专程到这边来看这部剧，也觉得哈尔滨有这个艺术的氛围。
8: 通过每一次的演出不断地打磨自己，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我们，然后也能唤起更多年轻人对历史的一种铭记跟敬畏。
6: 为期2天的黑龙江省首届公众考古周主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塔河县顺利闭幕。活动期间，塔河县18站遗址公园被授予黑龙江省考古遗址公园称号。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8站遗址有力实证了远古时期就有古人类在大兴安岭繁衍生息，填补了我国北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活动还邀请辽宁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10位优秀选手现场展演石器打制，并由真人演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狩猎、切割、生活等日常生活，让人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
9: 近日，在大山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多段野生动物珍贵视频。3只狐狸误入镜头，2只幼崽自在打闹，成群的野猪奔跑林间，自由欢脱。从肉食性、杂食性到植食性，野生动物们在镜头里不时亮相，活脱脱一幅现实版动物世界。这次拍摄到的影像追踪了珍稀物种的活动路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信息。
6: 来自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消息，今年1到7月，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66件，罚款数额3700多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下降34.5%。今年以来，环保执法部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精准发力，先后查处曝光了一批工业企业违法违规处理固危废、畜禽养殖场违法排污等典型案件。在利剑出鞘的同时，全省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通过开展柔性执法、筑起疏困等举措，提升

0: 企业满意度，已办理减免处罚案件53件，减免罚金343万元。
1: 25号，第11届创客中国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哈尔滨启动。大赛设企业组和创业组，共有607个项目参赛，170个优秀项目晋级全省复赛，获奖项目将优先获得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0: 25号，2026黑龙江省县域篮球邀请赛在密山市开赛，来自全省22支代表队将在6天里展开激烈角逐。赛制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形式，冠军队伍有望代表黑龙江出战全国业余篮球赛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

0: 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 值，推动农林

0: 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

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

0: 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

0: 六 G 作为15/57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

0: 等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意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1: 谢谢啊！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2: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0: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着过来捧场啊。
3: 哎呦，谢谢老杨。
2: 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4: 你搞对象了？可不嘛，行不说了。其实，今天打了两次仗了，
5: 你好好觉得错了呀。你这怎么了？
6: 你别走吧，你。哎，
4: 怎么回事？
6: 我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6: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
0: 刚才那，咱们许飞这是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啊，
1: 那没那么邪乎啊。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2: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0: 那人咋样啊？
1: 这都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啊，挺好的。我觉得
0: 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
1: 哎呀，不是，人家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2: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1: 你别再冒傻气啊！好好，有人找你。
3: 好。哎，
1: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3: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
1: 啊，我爸、我妈，
3: 哎，
1: 爸妈，方亮、小芳是吧？
3: 是，
1: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3: 宋老师。
1: 对。
3: 阿姨好。哎。哎。
1: 叔叔，哎，你好，你是，嗨，我这手都是面。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儿赶吧。你
3: 会干吗？会干。
1: 那洗个手去啊。哎，
3: 洗个手。
1: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看啥呀？

0: 哎，给你这个。哎，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特意赶回来的。哎呦，都没回家吧？
1: 还没呢。哎呀，
0: 你爸妈都还好吧？
1: 都挺好。
0: 哎，行，小心，小心，小心。好嘞。
2: 你现在干啥呢？
1: 下海了。
0: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2: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吗？
0: 忙着呢，快点儿！
3: 你赶紧给送一下。
0: 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啊，
4: 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
0: 你不去照顾一下呀？
4: 是，
0: 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黄大爷跟曲一又挑理了啊。快去。
2: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4: 啊，我们俩行。
0: 哎，
2: 李燕，
4: 是三T哪桌的？
0: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挺好的。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4: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那没耽误工作吧？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呢。
0: 俄罗斯勘察加州的那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4: 估计11个月左右吧。那这意思就是，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啊？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
0: 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这都几点了，这还没有人来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哎，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0: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1: 这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0: 那你不也得有人指导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指导我？哎，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
1: 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0: 红酒，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0: 是啊，
1: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0: 那咱也送不起呀。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0: 疙瘩汤？
1: 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都爱喝。
0: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哦，
0: 行。
1: 包子来了啊！哟，您还挺多吃的。爷爷，叔，吃饭呢。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啊，对呀。啊，
5: 你贵姓啊？
1: 我姓叶。啊？那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包子，好吧？他是后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5: 不。
1: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
5: 哎，好。
1: 来，哎，今天我们每桌还送一大碗疙瘩汤呢。
5: 哦，那太好了。哎呀，
1: 就菜单。
5: 哎，啊，你看一看啊，
1: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嗯，你来。
5: 哎，我来。
1: 那就来一个海螺的，
5: 哎，
1: 来一个蚬子的，
0: 好嘞，
5: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1: 好嘞，
5: 再来一个三鲜馅，
1: 够了，够了，那三鲜那还要不？
5: 要，
1: 要还是不要啊？
5: 要，
1: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5: 好，
0: 嫂子，哎。 进来了，
4: 这么多，
0: 哎，行，就来啊，
4: 哎，张占卜，
0: 行行行，是你的。

0: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
1: 俩人点四份饺子。
2: 俩人点四份啊？不是太多了，这肯定吃不完。
1: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2: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1: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2: 不是真吃不完，
1: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2: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3: 主要是好吃。
4: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5: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4: 没问题，您稍等啊。
2: 姑娘，来。
4: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3: 啊，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子太好了。
4: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2: 姑娘，您贵姓啊？
4: 我姓庄，
2: 小庄姑娘，你真好，
4: 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哎呦，
3: 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个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4: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3: 是吧？
4: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3: 好嘞，谢谢啊。
2: 这姑娘真不错。
3: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6: 先生，
7: 尚老师，
1: 包子来两屉是吧？
6: 对。
1: 还要点别的吧？
6: 就先这些吧。
1: 行，稍等一会儿啊。哎。
7: 姑，
1: 哎，好，
7: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1: 没有啊。
7: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1: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7: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1: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7: 又玩去了，
1: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8: 爸爸，点菜。
7: 来了。
6: 直接食指从一品的三线挪到二品的三线，来试试。
7: 我试试。
6: 拿这来，小五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们家崔月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荤腥都没有。
1: 要不我看你的，看你的。你那面好到哪儿去呀？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俩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

0: 肉呢？
1: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0: 是、
1: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0: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1: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0: 行行行行了，
2: 叫你臭。
0: 微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惦记大鱼大肉呢？
4: 老杨哥，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是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
1: 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0: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大哥说的对，再忍一忍，妈妈就
0: 好了。来
6: ，哎呀，吃东西啊！
0: 买这么多吃的，
7: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这啥大家伙吃来。
1: 老庄你饿废了啊？哎呀，
7: 这破费啥呀，
2: 来吃，我给你拿饭去。
7: 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0: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7: 来
0: 庄哥我们不急，
7: 吃饭，这你的来，来
2: 我给您拿饭去。
7: 行，好。
0: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7: 这还有呢，来，
0: 这我得来一个。
8: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
9: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0: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1: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10: 一直都没问过。
11: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0: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1: 好。
12: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做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3: 庄总，我对不起，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12: 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13: 谢谢庄总，谢谢。

0: 谢谢庄总，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谢谢，
1: 庄总。
2: 建国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3: 建国啊，大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4: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5: 建国，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6: 歪嘴，
5: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7: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青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8: 杨荣说的对，干活。
9: 这话向老歪同志学习。

0: 赶紧还钱！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1: 妈的，找人跳窗户跑了！
0: 那严厂长哪有那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倒是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
0: 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
0: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他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当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4: 行了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走。哎，
5: 刘主任，
4: 师弟，看你不上要债的。
5: 不是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4: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5: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2: 谢谢您啊！好，记得要债找我哈。哥，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严厂长？哎呀，
5: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2: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5: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2: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5: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您跟学习的声音进展的怎么样啊？
1: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得让，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啥里边呢？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盘。
3: 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车底下吗？哪去了？
2: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3: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2: 你要多少钱啊？
3: 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2: 出什么事儿了？哎呀，
3: 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谁，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2: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3: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2: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3: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不对得要钱吗？
2: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3: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2: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3: 我先看看行吗？
2: 哎，
3: 这就剩这么点钱了？
2: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
4: 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4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
3: 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你都取出来吧啊！哎，
2: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3: 不是，你看这不这是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
2: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这么着急啊？
3: 你要不人家接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2: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弹。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0: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1: 哎呀，过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0: 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2: 烤大虾，
3: 行，
2: 然后这个全家福，
3: 好嘞，
2: 还有这个，
0: 这
2: 什么？
3: 叔叔阿姨，
0: 哎，
3: 又来了，
0: 小姑娘你好，
3: 今天吃点啥呀？
2: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3: 这个
2: 太多了吧？
3: 啊，
2: 这么好吃吗？
3: 哎，你进去帮忙存疑
2: 啊。
3: 你坐着啊。
2: 哎，
3: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2: 行行行行，
3: 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就听你的。
3: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
2: 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3: 好，
0: 行，
3: 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0: 哎。
2: 小张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3: 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2: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3: 不是，哎。
2: 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丝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3: 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怎么往外推呢？
2: 是呢。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3: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2: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3: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2: 是啊。
3: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是送钱是吗？这送钱多好呀！
2: 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百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对，好好。
3: 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子才走。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个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今天吃的怎么样？
4: 庄，
3: 庄姑娘。 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
2: 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4: 哎，好，这样好。
3: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4: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它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2: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
0: 哎呦，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2: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
3: 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4: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5: 严师长，里边请。哎，
3: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6: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3: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
5: 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6: 可不是吗？
5: 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6: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5: 哎呦，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7: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5: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哦。
8: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严厂长可不轻易主动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7: 严厂长，我们是真揭不开锅了。
9: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庄厂长欠我们多少钱呢？
10: 欠老鼻子了都啊！
7: 不是，那严厂长，
5: 哎，
7: 我们这情况吧，
5: 严厂长，
7: 你认识我？
5: 庄厂长招学习，我弟弟。啊，对啊，
7: 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
5: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7: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7: 闻着就不错。
9: 送的。嘿，我说刘主任啊。
7: 干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9: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吃不漏水的呢啊！可不是咋的？
7: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9: 敬您，
7: 真说过呀，说。
9: 哎，
7: 好，掌柜。
9: 哎呦呦呦，你这好姐。
5: 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
1: 哎，这会儿
2: 哎，姐，
1: 我这叫欺负。
2: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子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

0: 大事，能做什么大事儿？
1: 严社长，
0: 董事长，
1: 严社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2: 你还能喝呀？
1: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哎，
3: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0: 好，来，玉中豪杰，都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
5: 抓好我！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
3: 了？哎，
1: 哇，
3: 拜拜。
0: 珊瑚白石，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忙，你看啊，我弟，合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趴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
0: 就是挣他辈子，人说了，喝一杯，给5万，你喝不？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万，5个呀！厂长啊，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走。
2: 行，
0: 明白了，严厂长。五杯，25万，是吧？嗯，
2: 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一杯5万。
0: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一杯就2万。
2: 你怎么说那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3: 那你可以不喝吗？
4: 2万。

0: 别说话算话啊！哎，哎，老刘，数着，
1: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2: 算啥？你都有量能喝厂长，
3: 有量
0: 还能吗？

0: 果盘来了，
1: 喜终于解除，姜文谁不给哭？
2: 大成，这回大成，
0: 啊，哎，啊，哎，他掉电话来了，有电话，嗯。
3: 谁说？
4: 喂，你在哪儿呢你？
3: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5: 哎，你睡，你别等我。
3: 啊，不，啊，你等会儿啊，
0: 哎啊。哎，哎，云云，哎，我黄远峰。
5: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4: 你让，喂。

0: 今天开心，
1: 真的开心。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我把车开了，我那个宝贝，把车开了。哎，
2: 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一下吗？
0: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3: 不用，我送。
2: 谢谢。
3: 你们回去吧。
2: 谢谢。我看也不用，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慢点啊，
1: 行，让您的包。哎，尝尝。
0: 好，
3: 回去吧啊。哎，
0: 再见啊，
2: 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慢点。
0: 好的，再见。
2: 慢点开，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这儿，我一会儿掉完了。嗯。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
1: 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0: 学习也是，不能喝，成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嗯，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1: 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
1: 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2: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2: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喝啊？
0: 哎，不是，
2: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哎哎，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到什么。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0: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我留过去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1: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装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0: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1: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2: 我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1: 不是刘成，你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
2: 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
0: 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
2: 我他妈就为争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0: 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滚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们离婚。
0: 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1: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全给你抖露出来。我要让你身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0: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3: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
0: 等也没用。
3: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

0: 时候能回来？
1: 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2: 这你没骗我们吧？
1: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0: 大伙儿啊，都别听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3: 对，就在这死等着。
1: 那行，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0: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4: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2: 就是。
5: 哎，刘主任。哎，
6: 刘主任。
1: 庄厂长，那个老妹儿，你昨晚没什么事儿吧？
5: 没事儿，还劳烦您惦记了。哎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
6: 呀，可不嘛，
1: 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5: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6: 谢谢刘主任。
5: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6: 对，
1: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5: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
1: 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5: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1: 哎呀，那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5: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再长眼了哈！
1: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5: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1: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6: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5: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6: 我就知道是这酒，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哎，庄哥，
1: 不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1: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
2: 不是你给我们垫工资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1: 别别别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2: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去！不是，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什么呀？我厂长，我有急事儿。进来，进来。哎，哎呦，
1: 差点夹着我手了。哎，你们来了。严厂长，南方回来了。啊。
0: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1: 你们吃了吗？
0: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1: 两个碗筷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谢谢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嘿嘿，
1: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
0: 就三只，没事，你吃，我海鲜过敏，不好意思啊。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啊，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
1: 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你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0: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1: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接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
3: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没钱气短那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庄厂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0: 也不是说不给。
1: 就是缓缓吧，缓缓吧，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0: 哎哎，鸡汤养胃啊，舀着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1: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呀，这！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严
2: 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3: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4: 把手放下说话。
3: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4: 对，
2: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4: 哎，等等。给你们钱还不行吗？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哎呀，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5: 老姐，给你能看懂似的。
2: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6: 好，小芳来了。
7: 王亮哥哥，
8: 快上来！
2: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9: 他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6: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9: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6: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2: 行，赶紧上来吧啊！
7: 风铃哥哥，快上来
8: 了，
7: 上来！
8: 风铃哥哥，
2: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去吧，
8: 上来。哎
9: 呀，来，看看啊。
10: 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11: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咋的？他心上雪花膏了？
10: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2: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10: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2: 小上
11: 眼睛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10: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
11: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10: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2: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9: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12: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5: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9: 其实这些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得要死？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5: 这个好玩，胖得要死，胖得要死，侯家长你胖得要死，
12: 你才胖得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2: 哎，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我就净听着笑了。
9: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我
1: 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0: 学外语啊，笨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2: You are the only one.
0: 什么意思啊？
3: 你是唯一。
0: 对了。You are the best.
3: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0: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3: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0: 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2: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0: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2: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老姐，我就看看。
1: 给我。
2: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就做什么作业呢？你撞了作业学给谁看呢？
0: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得换换脑子。
2: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1: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肚做几道题呀？
0: 这卷子有点难。
1: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吉他书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吉他
0: 给我，
3: 还给我！
4: 你就干啥呢？这是？
1: 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0: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1: 狡辩！找什么灵感？
4: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0: 还是老爸理解我。
1: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4: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0: 对，霸道，他比咱爸天都霸道。
1: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4: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来，你问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的。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0: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4: 那我就和和你这个稀泥啊，我和和你，我和和和和和和。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5: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6: 听说过。
5: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6: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5: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6: 是有这么个说法。
5: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

0: 天天去索赔呢？
1: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
0: 哎，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2: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
1: 哎，不是，哎。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六针吧，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
1: 嗨，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没回来啊？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你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0: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啊，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怎么听有人传柳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嚼他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要注意影响。 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啊！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1: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1: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1: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
0: 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媛，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
2: 咱们一块儿想办法。放心吧，妈，心里有数。哎呀，行了。
3: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
4: 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3: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4: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
3: 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4: 行，知道了。
3: 圆圆，
4: 嗯，
3: 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4: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3: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

0: 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知道吗？
1: 好，我没事儿。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0: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2: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0: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2: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1: 知道了，姐。挂了。

0: 昨天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
1: 我就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0: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我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哎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
0: 啊，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吧。
1: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工作。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十二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凝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

0: 完成，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1: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一轮颁奖消息。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池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合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4课特

0: 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环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6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即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2: 祝贺大家。
3: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近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2: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4: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 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地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2: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西
5: 所在的千亩奈颜节水稻。
6: 现在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9: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0: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世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万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万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
0: 鹏飞好，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0: 谢谢。
4: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因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4: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0: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0: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
4: 对，
0: 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4: 几月份？
0: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4: 急的是吧？
0: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4: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0: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4: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5: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4: 女司机。
5: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4: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0: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4: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5: 是这样的，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4: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5: 谢谢，
4: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6: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1: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 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1: 晨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7: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
1: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0: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围绕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围绕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围绕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千奥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经济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录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一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根脉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 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0: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0: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5: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0: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八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 让他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 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 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大家好，我是
1: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获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
2: 这里是我种下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寻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自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 26年前给他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冯春伟，有请。欢迎，
3: 大家好，
2: 这里你好。
3: 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 他说，过去的很多年，他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他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的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
2: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 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
4: 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2: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 造林种树，自杀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1: You are Prado. Hello.
3: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1: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I will try. 我是乔伊，乔伊大哥。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2: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1: 哎呦！每次听到他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2: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1: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2: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荣媒还发起了到茅屋宿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1: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4: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荣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荣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茅屋宿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2: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你，
1: 谢谢主持人，
2: 多保重，
4: 谢谢主持人。
2: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你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子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

0: 谢谢，谢谢赵老师，谢谢。好，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 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
1: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 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
2: 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 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希声，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这支电波扬帆远航。

0: 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1: 祝贺大家。
2: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生根，二十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1: 再次祝贺。
0: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3: 课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凡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

0: 这是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哎，这实话不能这么直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
3: 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 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三十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四五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现在这个社会发展。
4: 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二十多岁呀看着呢像四十多岁。 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气化在发。 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 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
5: 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
5: 解释不通，
4: 对，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

0: 直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0: 哎，给他用了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

0: 你来尝尝，
1: 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有点干。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5: 不是让来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化，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 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5: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 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儿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4: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4: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4: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4: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4: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

0: 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去。王局长，东北发来电文，
1: 执行令。
0: 我已着手准备刺杀军管会一号领导的任务，以下是具体部署，请毛局长过目。
1: 很好，给东北方面回电，马上执行任务。我等着他们发来的捷报。去吧。
0: 是。

0: 回来了啊。辛苦了啊，今天做的都是家乡菜，全是你爱吃的啊。
1: 是吗？嗯，太好了，多少年没有吃过家乡的菜了，你跟娘来了，我真是有口福。
0: 哎，娘，哎，给我吧。哎，
2: 好，
0: 杨二回来了。哎，还有个鱼汤没好，我过去拿啊。
2: 好。这秀英啊，什么都不让我干，憋着我难受。哎，你看她给我做的新衣服合身着呢。
1: 嗯，不错，挺合身的。
2: 没想到我儿媳妇还是个心灵手巧的大裁缝呢，真是个好姑娘。
0: 来来来，汤好了啊。嗯，
3: 好，
0: 菜齐了。
1: 哎，小英，赶紧把酒拿过来，咱们今天得喝酒。
0: 这不备着呢吗？
1: 娘，蒋介石啊任命我为作战处处长了。
2: 好啊，值得庆贺。
1: 来来来，
0: 那恭喜你啊，陈处长。
1: 干。
2: 来干。

0: 进来。军管会的人最近要召集各商号的老板开会，你去搞清楚，跟商号老板要开什么会啊？还有会议的具体流程。
1: 好，我这就去打探。
0: 孙六，你最近发展的那些人，到底可不可靠？
1: 他们啊，属下觉得是可靠的。这帮人只认钱不要命的，绝对没问题。对了，特佩，咱们兄弟现在手头有点紧，咱们这个经费
0: 我来解决，好吧？
1: 好，
0: 你就把我交给你的事情干明白就行了。
1: 明白。

0: 局长。
1: 预备。正要找你呢。
2: 是组织上又有新任务了吗？嗯。
1: 这沈阳城内特务部长清查工作依然很繁重。你看看这几个地点都是我们怀疑的几个敌人的接头地点。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行事风格比较了解，你去重点的摸排一下。
2: 行，我现在就去办。

0: 陈姑娘，哎，你在屋里休息，家里没有米了，我去弄点米。
1: 哎，大娘，我去吧，我跟米店老板比较熟，也许啊，能多帮我们一点。
0: 啊，还是我去吧，
1: 您歇着，我去。
2: 大家啊，等会儿，等会儿啊！
3: 老板，快点，烦死了，磨磨唧唧。
4: 兄弟们先喝茶。这才像话啊，这天子。
5: 哟，六爷，哟，您来了。
6: 六爷，请坐坐。
3: 给探哥倒茶。
7: 这几天你们有没有什么发现？
8: 盯了一天，看到几个过来买米。
7: 你们忙活一天就给我了解这么一点情况吗？
5: 对对，
8: 好像听说有什么粮食。
7: 我说清楚，什么粮食？
8: 哦，还听说要开什么会？
5: 对对对对，
7: 你可给我听清楚了。好
5: 了，兄弟，清楚了，保真清楚。
7: 有你小子。
8: 咱可是说好。

0: 郑爷，你看，
1: 臭小子，少不了你们几个的。哟，给你。
0: 哎，别提了。郑爷，以后有这种事儿，多想着俺们几个。
1: 好好给我表现，接下来听我的消息。

0: 赵云飞碰到陈玉婷的几次，都曾密切留意他身边有没有接头的潜伏特务，但什么也没有发现。赵云飞记下陈玉婷出没的地点，拍下不同时段的照片，用来交叉对比出现在画面上的可疑人员。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第七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蒋介石于南京紧急召开军事会议，但是会议上各派系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军事会议上，众人各执一词，最终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二、第十三、第十六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
1: 是。
2: 今天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重新部署国军的撤退计划。我带来的是他们给蒋介石的报告。
3: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设法送出去。
2: 你们要小心啊，敌人越是失败越是要垂死挣扎，保密局行动科还有侦缉队每天外面抓人呢。
3: 这我知道，敌人的巡逻车、运兵车一直在这条街上转悠，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2: 没事，万一碰到庞宅，我有参警处的特别通行证。
3: 那就好。
2: 孩子睡了。
3: 小雅应该是带他睡了，想看看他了。
2: 走了。
4: 那份情报明天再去送吧，今天天晚了，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而且很容易引起怀疑啊。
5: 行，那我明天一早去。
4: 嗯，
5: 不过这次军事会议的情报实在是很重要，必须尽快送出去。啊，
4: 你是不知道，今天这会啊乱成一锅粥了，个个都慌了神，没有一个能拿出像样的方案给老蒋的，每一个人都打着自保的算盘，我在旁边听着都好笑。
5: 他们全乱了才好呢，这样我们就能尽快取得胜利了。
4: 哎，还有，他们最近呢对电台查得很严，你明天见到王振川之后啊，一定要跟他说，要多加小心。
5: 嗯。不过，这次军事会议要记录的点实在是太多了，也不知道王振川那边除了发报以外，还有其他方式吗？
4: 王振川经验丰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3: 这些情报都是国民党的高层送过来的，太重要了，
2: 得尽快发出去。但是靠电台几乎不可能，因为敌人的巡逻车每10分钟经过一次，发电报太明显了。
3: 没错。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崔处长，我可以送出去。你送出去？你送到西柏坡吗？对。怎么送啊？我可以去找崔处长。昨天崔处长跟我说，如果我们发报有困难的话，可以找他。他那边有飞机，每隔一天往北平运输军用物资。
1: 可以去找他，让他安排你找个理由坐运输机到北平。
0: 对，
1: 到了北平再去西柏坡就好办了。等一下，但是到了西柏坡，你把情报送给谁啊？
0: 我可以找李老伯。
1: 李老伯？谁呀？谁呀？
0: 就是李克农首长。
2: 他是你的？对，现在我们情况紧急，不允许任何意外的发生。我会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记在脑子里，等我到了那边，直接说给李老伯听，或者我可以去把他写下来。
3: 不是，这么多数据，还有作战攻略，你怎么可能记得下来？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0: 我已经背了一部分了。 我从小就受这些训练，10岁的时候周爸爸教我画作战图，12岁的时候李老伯教我熟记法，过目不忘。你们放心吧，这一晚上的时间，我应该可以都记下来。
4: 你回来了
5: 啊！
4: 来，给我吧。
5: 啊，
4: 妍
0: 儿回来了。
4: 娘，
0: 哎，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0: 这不是等着你吗？
4: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这几天我要晚回来，叫您不要等我。
0: 正好有事儿做，我们娘俩给玲玲把衣服做上。哦，
4: 来，把这个喝了。哦，哟，你看莲子羹。<笑>来，娘。
0: 我吃过了，秀英每次都先端给我，这是专门给你留的，你快吃吧。
4: 啊、
0: 嗯，
4: 好吃。 秀英，想想玲玲也是挺可怜的。郑群同志直到牺牲，也没能与自己的亲生女儿相认。他是在保护王振川的安全，也是保护组织的安全。当时组织上为了配合我的工作，让郑群同志负责跟我联络，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抛下几个月大的女儿，以佣人的身份进入到高家。来，兄弟们，干！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去高大福家喝酒。那天的饭菜很明显，
6: 好吃啊，
4: 比以前好吃。高大福也介绍给我们说，新来了一位舞嫂，饭菜做得很棒。
5: 来来来。
4: 当这位舞嫂又端着饭菜上来的时候，
7: 多吃点，还有菜呢。
4: 我一下就认出她来了，是郑群同志。我在延安见过她，她是一位很优秀、很能干的政治委员，而且我还知道，她是国军政万安将军的独女，曾经留学法国。我当时没想到组织会那么重视我的工作，派了这么一位高级领导。
7: 又以这样的身份来配合我的工作，郑群同志的意志力真的是太坚强了。行吗？这要换成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又是要发报，又是要传递讯息，面对自己的丈夫，还有女儿，不能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
4: 整整3年呀，他内心是要受多大的煎熬。我也是个女人，我能体会。直到他牺牲，王振川重新跟我恢复联系，我才知道郑群是有丈夫、有孩子的。我也不知道郑群同志有没有家属，如果有的话，一定代我问候他们。谢谢。
1: 我就是他的爱人，王叔。
4: 保重。

0: 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

0: 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1: 哎，给他用了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

0: 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6: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这小

0: 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4: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会让崔处长安排我直接搭乘飞机直接去北平。
1: 如果实在不行赶紧回来，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0: 我一定得想办法走，现在情况紧急，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耽搁不了。你放心，情报我一定带到，这次去应该可以见到李老伯和伯母了。分别两年多，我还真的挺想他们的。
1: 我也是很想他们。到了那边代我向科工还有其他同志问好，告诉他们就说我盼望着革命的胜利早日归队。
0: 放心，我一定带他们。我走了之后玲玲可能会找我，你跟柱子好好哄哄他。现在天气也冷了，记得给他加衣裳。
1: 好，
0: 厨房鸡蛋不多了，你再买一些吧，玲玲喜欢吃鸡蛋。
1: 哦，
0: 他晚上还蹬被子，你多注意着点。
1: 知道。所以啊，谢谢啊同志，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否则玲玲那边我是没法交代的。
0: 放心吧，我一定平安归来。
1: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换上里面的军装，证件在兜里。有人问，就说是派到北平空军场站送药的卫生员。到了北平，去前门同仁堂找于先生，他会送你到黄泥村。3天后，还坐这架运输机回南京。
1: 明白。

0: 这药得了，您回家熬透了。
1: 哎，谢谢您了啊。哎，
2: 老先生，我找于先生。
0: 姑娘，快走吧。您不知道啊，于先生是共产党，前天就被抓走了。
3: 什么？
2: 啊，谁知道谁是共产党啊？
4: 我是来找他进药的，我们药店在南方嘛，
2: 一直卖咱们同仁堂的药。既然他不在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您快走吧。啊，
5: 哎，姑娘。
4: 大爷，我不擦鞋。
5: 你是姓崔吗？是南京来的吗？
4: 是啊。
5: 你是找于先生的吧？
4: 对，我是来找他买药的。
5: 他前天被抓了，被抓前他说让我在这等你，走，跟我走吧。

0: 同志，这是我小儿子，我大儿子就是于先生，前天他被抓走了。他临走的时候嘱咐让我们爷儿俩在这儿等你，现在我就让我这个小儿子开车送你去河北。
1: 大爷，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只要是革命的事儿，我们爷儿仨都干。我的大儿子被他们抓走了，我还有小儿子，我这把老骨头了，也得和他们拼一拼。你们走吧，走吧，上车。
2: 走了，爹。
0: 走吧，路上小心点儿。

0: 报告首长，有人找您。
1: 哦，小雅，
2: 李老伯，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您和伯母来了。
1: 不对吧？你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才赶回来的。
2: 不仅重要，而且情报量很大，我们无法用电台发回，所以我搭乘运输机到北平，然后有同志接我过来的。
1: 知道了，知道了。小张，带他到旁边的小屋去，不要人打扰他，给他备好笔和纸，要多备一点啊。这个小脑瓜子，就是个运输机呀。
2: 李老伯，那我完成任务之后再来看伯母。
1: 我会让人去通知他的，他要知道你回来，肯定高兴坏了。行了，快去吧。
0: 夏同志，跟我说。
2: 好。

0: 小雅，
1: 伯母，
0: 听说你都写了好几个小时了，来来来，吃完了再写。哎，
2: 吃吧。嗯。怪不得你亲自跑过来送情报呢，这份情报很重要。蒋介石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再开什么会也改变不了他失败的命运。嗯，
0: 你行了行了，说什么工作，让孩子吃饭。哎呀，都成大姑娘了，越来越漂亮。小雅，一会儿工作完回家啊。
3: 好的，伯母。
2: 吃吧，吃完了以后还要接着写呢，等搞出来马上送给毛主席。嗯。

0: 怎么把你女儿饿成这样？
1: 我哪里饿着她了？她一吃饭就这样，急呼呼的，好像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
0: 小姑娘，别着急，慢点吃啊。
1: 慢吃。
0: 小周啊，这次组织上派你去执行这个秘密任务，非常危险，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我肯定能完成任务，就是拼上性命我要完成任务。
0: 生活方面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看你来来去去总是带着他。
1: 就是这件事儿，虽然小雅叫我爸爸，但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小雅的父母是我的上级，中共秘密党员，以中学老师的身份为掩护，在小雅八岁的时候被日本特务抓去了，宁死不屈，严刑拷打致死。就从这个时候，我把他带到身边来抚养，这都两年了，都没有找到他的任何亲戚。
0: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留下这么多遗孤。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就把它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去吧。
1: 其实啊，我就舍不得孩子，他真的太聪明了。他父母啊，文化程度高，当时啊，我把他带回我的侦察营，这没过几天，战士们都向他请教。那会儿他才八岁，他记忆力超强，认识字儿特别多，算术也好，大家都想把他考倒，考都考不倒，结果啊，他把大家给考糊了。
2: 小伦，你想学发报吗？
3: 想学。
2: 来，先把耳机戴上。听到声音了吗？
3: 听到了。
2: 来，把手放在这里。对，
3: 这样，
2: 两个手指。对，五四，会了吗？
3: 会了。
2: 小雅，你想学吗？
4: 想。
2: 来，坐，把耳机戴上。五会了吗？

0: 着急忙活的，干什么去啊？电台值机。电台值机？嗯，是啊，我收发报了，都及格了，给我排班了。他们没向您汇报。今天是五班，您还是大夜班了。爸，我先走了啊。看来啊，这李丽、李伦都有当报务员的天分。这李丽14岁就到电台值班了。咱们李伦今年才12呢。
1: 我也学会了，小时候我看见过我妈妈半夜偷着发报来着呢。叔叔说，再过2年我够12岁，也让我值机。
2: 好，都长本事了，来吃菜。

0: 怎么了？你回来了，快看看。从早上起就喊头疼恶心的。
1: 不行，烧得很厉害，得要去医院。英子，我现在在去医院，你随后带着钱过来。

0: 给你200。
1: 哎，好，谢谢啊。
2: 哎，老板。
0: 玉啊，是块好玉，只是不配对儿啊。这只是单喜，双喜才价值连城啊。
2: 您看您能不能帮帮忙，先把钱给我，我孩子住院了，急着要钱，一会儿我把另一块给你送来，行吗？哎，老板您就帮帮忙，真的是急用。
1: 我们不当了，走。
2: 老张，不行啊，小雅她病得很重，克农已经送她去医院了，可是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1: 我这里有些，先拿着啊，快去医院，走。

0: 小雅，别哭了。你小周爸爸牺牲了，以后我就是你爸爸。
1: 不行，小周爸爸没有物质，你有物质，大老了，不能当爸爸，只能当老伯。
0: 好吧，那我以后就是你的李老伯，他是你的伯母，好吗？

1948年夏，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吴崇禧，在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吴石的帮助下，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获取了徐蚌战场国民党部队驻地番号兵种等机密情报，为我军夺取淮海战役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9年8月，调任国防部次长，代号密使1号的吴石，去台湾后，又为我。

0: 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1950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三个月后被国民党杀害。
1: 又是情报上的失误，东北那边什么时候能给我传递来有价值的情报？哪怕是一点点有价值的。
2: 去给东北方面发报，马上执行迫害行动，要弄出大动静来，
1: 不然就让他们听候处置吧。
3: 是，我这就去办。
4: 局座，
5: 文员长因为东北野战军提早南下的情报未能及时送达，有防护了。
6: 咱们下一步的行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5: 不然你我都不好向文员长交代。
6: 尽快安排你的人配合行动。
4: 是，属下明白。

0: 有什么人说？叶主任，东北发来电文，陈玉婷向您请示参与沈阳破坏行动，想让您告知和沈阳破坏总队的联络地点。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没有会合？庄面交现在还不肯跟陈玉婷紧密合作？看样子是没有。那你还站这儿干嘛？
1: 现在马上去给庄面交发报告，让他们赶紧汇合，现在撤！
2: 是。

0: 共产党真是宽宏大量啊，在他们的监狱待一待，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那么干净利索。
1: 我跟你毛局长直属的身份比不了，我一个弃子，谁能管我呢？我能活着出来，还要好好感谢一下我这孤苦伶仃的身份呢。
0: 赵云飞没出息，没帮你。
1: 他没有难为我，已经算是念旧情了。
0: 我跟你的身份是不同，你只是过来负责督导，而我是要执行破坏任务的，上面有命令，不成功则成人。
1: 成人？什么是成人？我父亲从小教导我要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一直秉承着父亲的教导，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越来越看不懂，我们党国东征西讨，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真的值得吗？
0: 这不是你跟我能说得清的事情。我们毕业的时候都发过誓的，愿意用生命的代价换每一次任务的成功，记得吧？而且现在不是质疑党国的时候，上次火车站任务的失误是因为胡千山那帮蠢蛋手下把炸药绑在了废旧车皮上，上面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尽快重新部署行动。陶同学，这次我们要齐心协力了。
1: 这次什么任务？
0: 炸毁铁道桥，这对你而言不难吗？
1: 要想炸毁

0: 两桶往各地的铁道主干，需要强爆破的炸药，而且铁道桥的地形很难隐藏，很容易暴露身份。
1: 一枚就够了。
0: 你是说美式的高爆炸药？
1: 今晚会有我们的人提前送到，放在桥下，地形都勘察完了，你跟我亲自操作，你起爆，我配合。
0: 从哪来的炸药？
1: 今晚10点，铁道桥下见。
2: 我们内部同志传来消息，敌人今晚会在铁道桥一带进行破坏，据说会有重要人物露面。云飞同志，你带人对铁道桥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清除敌人的破坏行动，而且要尽可能的将特务头目抓捕归案。
3: 明白。

0: 看来沈阳这座城市将不复存在，请蒋委员长检阅我们的礼炮器皿。咋整啊？等不等于飞通知他们呢？杀吧，走！
1: 魏总，魏总。
0: 你开枪暴露我们位置，
2: 枪声从那边传来，快点！
3: 没事吧？分两个人送他们去医院，其他人跟我来。
4: 慢点。

0: 你们追另一个，陈玉婷。赵云飞，别挡我的路。
1: 别再执迷不悟了，跟我走吧。

你没事吧？刚才你就不应该开枪，现在已经惊动了共产党。下次行动以前，必须要隐藏好，不要打草惊蛇。等我下一步指示，确认一下伤口马上好，关节脱位了，包扎完再固定一下。 忍着点儿，马上就好了，再忍着点儿。

0: 进。哦，于飞。哎，快坐。你的伤势怎么样？好些没有？
1: 我没事的，局长，就是擦破点皮而已。啊，
0: 好好休息几天。
1: 局长，我必须得向您汇报一个情况。我之前以为陈玉婷已经离开沈阳了，但是她并没有走，而且还和庄妹娇特务汇合到了一起。铁道桥的事情就是他们所为的。我判断，他们下一步应该还会有其他的爆破计划。

0: 李飞啊，你汇报的这个事情啊，很重要，而且很紧急。
1: 局长，我建议我们马上派大部队把工厂和铁路保护起来。
0: 你已经受伤，好好休息几天。这个事儿我派其他的同志去。
1: 局长，威胁到沈阳这座被解放的城市，我怎么能休息得了啊？我请求你再给我增派几个人手，我肯定把陈玉婷给找出来。这一回，我一定能给你一个交代的。
0: 赵云飞同志，你必须要回避这一案件，必须要服从命令，切忌鲁莽行事。服从组织安排，回去休息。

0: 进。
1: 局长，
0: 来，一位同志，伤好点没有？
2: 我已经没事了，局长。我现在这只手已经可以正常活动了。
0: 好。
2: 是有什么新的任务吗？
0: 这上面啊，是一些粮食的统计数量，和各个粮店的详细地址。哎，你看看。军管会一号首长明天会在预计米店召集各个粮店的老板开会，为了防止特务混在其中，组织要派你提前埋伏进去，务必的保证首长的安全。
2: 是预计米店对吧？哎，
0: 你怎么知道？
2: 我之前在那一带拍过照片呢。
0: 哦，同时要注意啊，不要暴露身份。
2: 请组织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嗯，去吧。
3: 进。
4: 太白，您找我。
3: 哎，拿稳点儿，倾斜45度就引爆了。明天，你把它亲手交给预计米店的服务员，勿有差错。
4: 我想明白。

0: 已经隐藏好了，下一步任务是什么？1个小时以后，我的刺杀计划估计要轰动全城了。 什么任务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那不很正常吗？军统的老规矩啊，互不同属。你明天可以看报纸。上面让我配合工作，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吗？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也可以向上面汇报。到时候你不要怪我不留情面。我告诉你，我可不会像胡青山他们一样被你利用。
1: 消消气，消消气。我怎么可能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你呢？我们之间的交情完全不同，是因为上次任务的失败，必须谨慎。而且以后也一样，我不让可靠的人。

0: 胡局长
1: 啊，
0: 您来了
1: 啊。
2: 会场基本布置完毕了，就等首长来了。
3: 嗯，这会场布置的有模有样，辛苦了。
0: 应该的。

0: 那服务员新来的吧？
1: 哦，朱局长，其他同志没变，就那一个是过来打杂的。啊，哈哈，咱们里边看看。
0: 好。

0: 干嘛的？
1: 我找电信处的赵云飞，打算帮我转达一下。
0: 门口有人找赵云飞，他在不在？好的，我知道了。赵云飞不在。

0: 张老板，最近生意还不错啊！哎呀，小本生意比不上您呐！啊，
1: 过奖过奖过奖！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张老板，
0: 欢迎欢迎啊！请请请。
1: 好，
0: 里边请，里边请。哎，您来了！
1: 哎，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挺像样啊！
0: 还可以，还可以。
3: 哎，你这水灌满了，我拿走了啊！哎，别，这是我灌的，要用自己灌。哎，
0: 行，拿走吧。
4: 那个服务员是新来的吧？
5: 其他同志没变，就那一个是过来打杂的。
0: 今天是辛苦大伙一趟啊！
6: 不辛苦，不辛苦，
7: 常老板严格了，应该的，应该的。
0: 做好分内之事嘛！啊，
8: 一会儿首长来了，
0: 客气了，
8: 我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工作啊！
0: 是是是，一定是。
8: 哎，大伙儿，咱们几家呀，一定要通力合作。
0: 那是，这肯定的，
8: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
8: 首长来了。
9: 来，欢迎首长，
0: 首长好，
9: 首长。会议正式开始，
0: 来，
9: 大家坐吧，请坐。
0: 坐。
9: 诸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想必你们知道我的意图。
10: 是的，是的，首长放心。
9: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配合政府做好后勤的准备工作。
0: 好，
9: 配合政府，做好咱们的物资工作。
11: 有什么问题呢？直接找我。
12: 周院，
13: 这个主要是吧，最近的物价不是太……
14: 交给我吧。
12: 是啊，这老百姓都有怨言呐。
11: 对呀，
12: 对对对对对，
11: 是有一些困难。
12: 这个嘛，这是个问题啊。目前咱们这个市场啊，物价是有点波动。这个大家呀，要相信政府啊。
11: 回到，回到。

0: 李飞同志，朱师长，你先别进来。这是一种小型炸药包，危害极大，几种成分平行放置，一旦倾斜到一定角度，它们融合在一起就会腐蚀掉金属片，一旦短路，就会引起爆炸。
1: 李飞同志，我会走，我在这。

0: 好了，云林同志，那个新来的服务生，真实身份其实是敢死队队员。幸亏你及时发现，要不然这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对了，马上通知各部进行严格核查，尤其是商铺的进出人员进行严格封锁，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落网。好。
1: 什么事儿了吗？
2: 全城戒严了。
3: 来人！
2: 这个人胡可林，上两天他就来过，把他给我带走。
3: 走。
4: 哎，你误会了。

0: 都有。
1: 。
2: 一天到这，你受委屈了。
3: 朱局长，我已经跟庄明娇见过面了。是他计划的行动，有造成什么破坏后果吗？
2: 还好，云逸飞发现了爆炸装置。
3: 他有受伤吗？
2: 他没事儿。就是他拆烂那个爆炸装置，才没有造成破坏的。目前，反特工作形势严峻，特务们的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安全。我们已经决定，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模板，将立即展开搜捕行动。陈一听到这，组织决定让你继续深度埋伏，直到彻底瓦解他们的阴谋。
3: 明白。除了继续深挖庄美娇控制的组织以外，我还会继续定期跟保密局联络，看看能不能弄几个障眼法给他们瞧一瞧。
2: 可惜你所做的这些云逸飞还不知道，不过这才叫里应外合，天衣无缝的啊。
4: 你看回家全程戒严了。
5: 现在全城都在戒严，您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安全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这首歌了。嗯，
1: 报告，
2: 司令，紧急情况，林彪近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北平城外围。
3: 什么？这么快？林彪刚刚打下东北，这不到二十多天就兵临城下了。
4: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八十万主力军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北平城下。
5: 平型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主机指示接下傅作义部队的起义，是地下党员同志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6: 我们已经布置联络他们了，
5: 要尽快接洽我们在北平的各个地下小组的全体同志，全力以赴配合平型战役，迎接北平的和平解放。
6: 好的，首长，我们已经派了十几位同志到北平去联络指导他们情报搜集工作。
5: 好。
4: 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战役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政治根基。
7: 号外号外啊！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啊！
8: 来一份，
9: 让一下，让一
7: 下。淮海战役大获全胜啊！号外号外！
10: 新华社淮海前线十日急电：伟大的淮海战役于今日上午10时全部胜利结束。

0: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了，窗外寒风凛冽，赵云飞的心中却有一团燃烧的火焰。极目远眺，他仿佛看见了在北方的原野上唱着嘹亮歌声勇敢前进的解放军战士，看见了新世界即将到来的曙光。
1: 哎，今天工厂是放假了吗？
2: 工厂师傅都敲了打鼓上街庆祝淮海战役胜利了。
1: 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是应该庆祝一下。
2: 对啊，
3: 这就是你们的大行动，以全军覆没而告结束。将近2000人呐、啊，这个损失真是让我痛心。为了挑选、培养、甚至养活这批特工，每年我拨给你们多少经费？你们要对这次损失负责任。
4: 委座，我们是损失了2000人，但是卑职认为，特工自有特工的用处，指望他们向那些普通的士兵去攻城略寨，收复被那些大兵团丢失的土地，似乎实在是勉为其难。
3: 狡辩，你这是在推诿责任。现在的局面要求我们各司其职，寸土必争，任何的损失对党国都是重大的打击啊。这些天我简直是不敢听汇报，折磨呀。傅作义的50万大军又被包围了。
5: 校长息怒，战场上输赢乃兵家常事，我们这个系统也是如此。2000人还有180人没有被共党抓获，潜伏在民间，等待时机成熟，一定会重振旗鼓。
3: 潜伏民间，拿着我特批的金条银元美钞在共党的占领区过过日子，这就叫潜伏？这是空耗国家经费。你们是不是也不把我蒋某人放在眼里了？桂旭那边在逼我下野，你们也和我离心离德吗？
5: 属下不敢。属下至北伐时期就开始追随校长，从未有过二心，是属下无能。
3: 出去！

0: 段柏宇，好，好，好，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哎，夜晚开会，你们参军处不都有四五个高级参议参加的吗？
1: 我早上才收到这个会议的通知。其他人呢？有的调出了参军处，去补充其他部门的缺员，还有两个人辞职，飞去了香港。
2: 白宇，当年我亲自挑选你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跟随我左右，今日你仍然忠于于我，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还是有人追随我蒋中军的。走，开会。
0: 是。

0: 走啊。今天能前来议事的都是忠于党国的精英，你们很是让我感动啊。郭汝瑰，
1: 在。
0: 你是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还是由你先发表一下对当前战局的看法吧。
1: 目前我认为应当加强长江以南的军事防御，我们已经在研究制定整套的防御计划。
0: 你们应该尽快地拿出一整套的防御计划。郭厅长，启蒙会议战的作战方案是你制定的吧？也还是你曾屡次向我建议更改作战方案，放弃坚守蚌埠，在徐州外围作战。你的屡次建议，我越是仔细回想，实际上是增加了我国军在移动之中被共军分割围歼的机会。
1: 委员长，的确是我制定的徐蚌会战作战方案，但我也是根据你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意图制定的方案。作战方案的变更，那是因为前方战将各自为战，唯图自保，各怀私心，不听您的指挥，尤其是一贯傲慢的杜聿明。
0: 杜聿明曾经多次向我当面陈述，说你郭汝瑰是共党间谍。我问他有何证据，他说你郭小鬼清廉的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你一不贪图女色，二不贪爱钱财，家里的沙发都是打着补丁的，而你所拟定的作战方案却总是让他把部队往共党的包围圈里送。
1: 卑职认为正是杜聿明与我的私人恩怨，自作主张，好好的作战计划他不遵守，非要反其道而行之，才被分段包围，痛失战局。总统要是对我不放心，大可撤职查办。
0: 我当然还是相信你的，当时我就对杜聿明讲，难道只有贪慕女人去大捞钱财才不算是共党吗？笑话。行了，你坐下吧。你们呢都是各有各的理由，而失败的耻辱全都由我一个人来忍受。我是可以忍辱负重的，但是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现实，接受北方失败的结果。然而更应该坚定地看到，我们还有长江，我们还有长江天险可以据守。只要我们守住长江，孰胜孰败还很难预料，至少我们可以与共党分庭抗礼。
1: 老人，
2: 老郭，
1: 原来中共派来与我联系的竟然是你。老同学，黄埔一别多少年了，
2: 好久不见了。想当年咱们在黄埔的时候，

0: 百无禁忌，无所不谈。
1: 转眼这么多年没见了，我可一直都没有忘记你这位老同学啊。党组织也一天没有忘记你这位老党员。
2: 说起这党员身份呢，苦恼了我很多年。董必武同志最清楚我的情况。1928年5月，我在川军当营长，由内线中共党员袁敬明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30年，我被派去日本留学，就这样与党失去了联系。
1: 袁敬明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以后，我们就失去了你的消息，后来我们也不敢贸然与你联系啊。
2: 1931年9·18事变，我从日本军校退学回来参加抗战。抗战期间我一直在寻找组织，但也不能轻易的乱打听。终于昨晚我收到了暗语电话，激动得我一夜没睡。
1: 今天我来见你啊，我也是激动的一夜没睡啊。啊，我读到过淞沪会战时你写给你们军长的遗书。我8000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觐见军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高也格。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承建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真是慷慨英勇啊，至今思之仍然令人动容。
2: 抗战那是抵抗外辱，马革裹尸是咱们军人的荣耀。如今日寇溃败，老蒋却密谋内战。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

0: 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田八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3: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 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

0: 现在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 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3: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0: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 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的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1: 在《愚昧》书中，陈寅却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淘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篇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 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她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

0: 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3: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

0: 黑土地捧出山河厚礼，白山黑水孕育自然味道。幸福私房菜特别策划九珍十八品龙江风味巡礼，带您解码北纬45度的味觉基因。九珍都是大山里的宝贝，猴头菇长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松茸藏在大兴安岭的落叶堆里，菱花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蛰伏，人参缠绕着大山的千年灵韵。十八品装的是日常生活，红松子过年抓一把当零嘴吃，黑木耳是家里必备的藏品，白桦汁夏天喝最解渴，老一辈最爱拿那黄芪黄精泡药酒。榛子炒熟了吃的喷香，柳蒿芽焯熟了包饺子，这些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味觉家书，是龙江人用四季谱写的诗歌。从冰封三江到秋收沃野，每一道菜都是自然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生活的勋章。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
2: 采龙江鲜物，烹一席美食盛宴。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呢样样呢都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体温。
1: 那刚才呢听张老师在介绍九珍十八品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情感，那九珍十八品在评选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是吧？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自然资源呢非常丰富，珍贵珍馐珍稀，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资源品种当中呢，就是以这个李煜工程院院士为组长的这个专家组，在700余种这个产品当中呢评选了100多种，又在100多这个产品当中呢评出了这个九珍十八品，2023年6月10号发布。
1: 那其实当初我也参与了投票，你知道我投的是什么吗？就投的是猴头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在山上我也见过，就是会觉得它真的是大森林给我们的一个馈赠。那张老师，您作为这个国宴大师，在学习的道路上一定也经历了很多不同时期的磨练，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这个当兵转业以后呢，一共4个时期。第一个呢，就是转业以后呢，我们有很多战友都分到了好单位，有的上公安局啊、工商局啊、什么物价局，那时候商局都挺好那个年代。但是呢我当时呢就是都挺羡慕他们，去不上好单位。后期我深刻的思考以后呢，我必须得学一个技能，在这个众多的技能当中呢，我选择了厨师。选择厨师以后呢，我就分到一村高级饭店，拜这个名厨王良田为师。
1: 这个就是学徒是您的第一个时期了。那第二个时期呢？
2: 第二个时期呢，我就是第一时期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就是学好以后呢，就上一村市这个烹饪技术学校呢任教当老师。
1: 就是从您当学徒，又到您当老师，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啊！
2: 当老师以后呢。

0: 当时呢，这个意思有很多，这个就业非常困难。就是90年代中期，我就创办了率林初试培训学校。
1: 其实那个时候，在林区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在转型的这个时。

0: 7天8天，另一半又上来了。
1: 那就在您最火的时候得了多少荣誉呢？能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吗？
0: 我是94年的，就是在全国青年厨师冷冰大奖赛，这个获得金奖，2块金牌。当时呢，也领着学生呢，在一村市，当时在市级也拿了很多金牌呀、银牌、铜牌。当时我师傅呢给我提一个词，就说中国未来的名厨和烹饪大师一定会出在帅林厨师培训学校。
1: 哇！
0: 但是后期呢，这个办学的多了，竞争力就强了。因为我们一村呢，当时就有6家厨师学校。完了再加上北京、长城啊、哈尔滨的呀，包括牡丹江的，都去招生去，后期我这个学员就逐渐的，就不多了。后期呢，我就上北京想拜高师。
1: 您又从老师又变成学生了，这是您的第三时期了，是吧？
0: 但是我要再拜师呢，我一定要拜最好的师傅。所以说，当时上北京最好的师傅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红墙里的师傅，过去属于宫廷御厨，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是中南海的这个御厨是最高的。那时候北京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就上北京以后，就是到这个红墙啊，天天转呐、天天转，有时候在门口瞅，让警卫一整就给撵跑了，天天上那去转去。后期呢，就是通过一个烹饪大赛，这个认识师傅了。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您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0: 我是96年认识的师傅，2002年拜的师，因为毛泽东主席的厨师长嘛，国宝级大师，红墙御厨。说16个国宝级大师，我师傅排第一位。当时照相的时候，两边是会长，他坐在中间。因为他本身是红墙里的御厨，
1: 太斗级的人物，
0: 又是毛泽东的这个厨师长，说大家都很尊重他，很尊重他。所以说呢，我师傅呢，他总结这个毛氏红烧肉，说我是关门弟子。后期我的师傅呢，把毛氏红烧肉传给我了。
1: 您不仅是得到了毛氏红烧肉的真传，最重要的是让师傅放心了。
0: 对，
1: 因为你也让这道菜在你的手中大放异彩了，
0: 是，
1: 对吧？
0: 对对。
1: 那后来你也成立了工作室，也是在师傅的这个鼓励之下吗？
0: 凭这个工作室的时候，我是2015年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国家级大师工作室，我可以这么说吧，在东三省我是第一个
1: 啊。
0: 可能北京当时呢也就一家。因为我评得很早，
1: 非常了不起。
0: 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呢，它要求非常严格的，有严格的考核，所以说呢，国家非常重视。就你这大师工作室，每年要培养多一些高技能人才。
1: 那帅林老师刚才讲了这么多哈，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其实在国宴上，在咱们龙江国宴上也创立了属于您自己的菜系，叫做森林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森林宴的特色吗？
0: 森林宴的最大特色呢，我看来就是非食材莫属。就是食材好，因为一村有丰富的这个森林资源，在3.28万平方公里青山碧水的黑土地上，702条河流没有被污染，33个民族，100万人民，就是以它独特的旺盛的生命基因和不可替代的力量，去谱写了一曲曲辉煌的历史颂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一村饮食文化，和内涵丰富的森林宴文化。
1: 这也就是您创作的源泉了。
0: 它绿色原生态，没有污染，这个是其他菜系所不具备的。
1: 您把咱们黑土地的优秀的食材，然后跟国宴相结合了，然后创造出了属于咱们龙江特色的国宴，是不是？
0: 对呀，就龙江国宴菜确实好吃。我们的大骨棒，我们的松香鸡，我们的刺身猴头、葱烧猴头。
1: 您在森林宴当中最得意的一个作品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有两种，一个是菌类，一个是山野菜。因为菌类呢，我们这个在森林宴里，我们有一个叫林菌佛跳墙。你比如南方呢是海鲜的，但是我们是用菌类，用一村的，你比方猴头啊、黄金蘑呀、白金蘑，其实我们叫白金蘑，其实就是说的毛尖蘑，但是它有白色的。这个今天咱这毛尖蘑也是9珍18品的。但是我们的玉皇蘑呀、榛蘑呀、圆蘑呀、油蘑呀、香蘑呀，就是这些蘑菇搁到一起，我们用一村的森林猪、森林鸡，通过6个小时的熬制的一种鲜汤，把这种蘑菇分别就是喂完以后蒸制做的这种林菌佛跳墙，
1: 哇，
0: 说是一。

0: 一个特色，就是你吃我们这个临菌佛跳墙了，基本上就是把依存的菌类都吃到了。
1: 我天哪，一碗打尽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菌类的，是不是？
0: 基本上是这样
1: 啊。
0: 再就是山野菜，山野菜呢，你比方刺嫩芽，这个猴腿啊，蕨菜呀、或者说燕蚁呀、包括刺五加啦，在森林宴里呢，就是一把野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带点肉，啊，有点菌类营养够。说我们森林宴呢，就是，重点的特色就是一个菌类，完了一个山野菜。
1: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想要创意这样的一个森林宴呢？
0: 宜春的这个食材这么好，再一个来旅游的或者有时候这个时间短，时间短呢，你想全吃到的很难。说我们尽量的，你在宜春待短短的时间，让你尽量品尝到宜春所有的美食。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0: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宜春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0: 是这样，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14个菜，就是10个热的，6个凉的，包括这个2道点心和山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宜春的食材和九珍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1: 那在创作这个森林宴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挑战？
0: 是啊，你比方这个山野菜，它有个季节性，你比方5月份5月中旬左右，5月份就下来，这个有时候是根据天气阴坡和阳坡，它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吃新鲜的菜呢，也就这么10天半个月的，过这个时间呢，就是没有新鲜的了。现在呢，一是我们有时候采用速冻，焯完以后速冻，有的个别的能腌制。
1: 也就是说，食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保存啊各方面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就是我们的森林宴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所有的食材都真正是来自于大森林的。
0: 对，是这样。
2: 来自宜春的名厨张帅林，是从红松故乡走出来的烹饪大师。在过去的20年里，他凭借着小兴安岭四季的丰厚馈赠，不断钻研烹饪山珍的方法，不但传承了国宴菜系的精髓，还独创了林间新派的烹饪技法。他曾多次获得美食大赛的金奖，并作为主厨接待了多国元首政要。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把猴头菇、松子等山野食材变成了美味佳肴。从国宴后厨到森林餐桌，张帅林始终坚持3分烹技7分原味的理念。今天这位在黑土地成长起来的大厨，要把9珍18品变成1道道美味珍馐。9珍18品中的毛尖蘑有着“东北郡王”之称，它只生于白桦林腐殖层，年均采收期不到20天。野生特级品超2800元每斤，因无法人工培育，菌伞超3厘米就被列入中国珍稀食用菌名录。名厨张帅林以20年厨艺经验，巧妙地将毛尖蘑塞入散养笨鸡肚子里，再用传了4代的百年非遗老汤文火慢煨6小时，当毛尖蘑吸满鸡油香时，也滤去了荤腥。在这一道菜中，山珍与老汤与笨鸡3者合一，相辅相成。
1: 它蘑菇这个味道好鲜呐，
0: 特酥，
1: 而且很香，
0: 特酥的一种香味儿。
1: 对，日常保存除了这种把它晾干的方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保存它的呢？
0: 这个蘑菇吧，得分就是做什么菜。你比如有时候要是包饺子的时候。

0: 它就是腌制，或者腌制完以后，或者说焯完水后鲜的以后把它冻上。但是如果这种炖菜还是这种晒干了，晒干它的风味不一样，
1: 它更香，
0: 对，更香，味更浓。
1: 如此独特的香气，那您要用它来烹制一道什么样的美味给我们来品尝？
0: 就是毛尖磨那松香鸡。
2: 名厨张帅林以20年厨艺经验，巧妙地将毛尖馍塞入散养笨鸡肚子里，再用传了4代的百年非遗老汤文火慢煨6小时。当毛尖馍吸满鸡油香时，也滤去了荤腥。在这一道菜中，山珍与老汤与笨鸡三者合一，相辅相成。
0: 我们作为森林宴呢，你比方有很多9珍18品比较单一的原料，它光吃效果不是太好。但是我们宴席呢，一般都有鸡有鱼，我想把这个蘑菇和这个鸡融合在一起。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呗。
0: 好，
1: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一下了，到底是什么味儿的？
0: 这毛尖馍已经泡好了。
1: 这个是您发了多长时间的？
0: 这个泡了3小时。
1: 3个小时。
0: 泡完以后呢，就把它搁在鸡肚子里。
1: 这个有点像制作什么八宝鸭呀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方式哈。但是我们就把它换成了毛尖馍。
0: 对，
1: 其实这个也算是您的一个创意，是吗，张老师？
0: 对，我觉得森林宴呢要有不同的这个特色。松香鸡呢，就是它主要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松子油炝锅。如果熏的话呢，我们用这个糖和松汁熏一下子。今天呢，我们坐着就可以卤一下子。就是有蘑菇了，我们就卤一下子。
1: 明白。
0: 因为也是一个创新。
1: 啊，然后我们现在蘑菇放好以后，我们要给它封个口。这个就是松香鸡的一个基本造型了，是吧 ？OK 了，是吗？好，
0: 就可以直接下里了。
1: 哎呦，这锅老汤看着就很香的样子。
0: 这个料包的，你比方做10个鸡也可以下这个料包，葱姜啊、桂皮啊、这个大料啊、八角，就是丁香、香叶、白芷。其实用量不多，有时候也可以有陈皮，可以搁点陈皮。但是这个包呢，我就给它包好了。包好了，
1: 就是刚才那些食材啊，
0: 对，料包往里一搁。
1: 好，
0: 料包往里一搁。
1: 就如果大家也想做这种料包的话啊，就是这些食材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可以
1: 学习一下，记录记录。
0: 看一下，对。
1: 哇，它这个颜色好透亮啊，酱香味十足的感觉。
0: 这个老汤呢，就是非遗老汤。现在呢，我们黑龙江省去年已经批完这个非遗老汤这个传承人了，是我在这个。北京2002年拜师的时候，管他要一个料方，就是这个酱汤的料方。酱汤料方师傅给写完以后呢，最后呢，我说师傅，你们那个酱汤是什么时间呢？他说这个在中南海，这个从1949年就延续过，愿意下来的。所以说这汤呢，就是我说师傅能不能给我拿一点，我师傅就给我搁10斤的桶，给我拿了一桶。现在呢，就是开发这些菜，你比方松香鸡了，松香猪手了，包括这个扒猪头了，包括这个飞蚁肘子了，它能做很多很多的菜。一是呢，这个是飞蚁酱汤，还有一个飞蚁清汤，有个浓汤，一共是3种汤，就是帅林这个百年老汤。
1: 明白了，这个是作为您的传家宝了，是吧？
0: 应该是吧。
1: 哎呦，这个太珍贵了。张老师，咱们这松香鸡是要出锅了吗？
0: 对，出锅。
1: 哎呦，好期待呀！哇，这个颜色太美了。咱们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松香鸡，最重要的内有乾坤的位置，看到没有？毛尖馍，马上尝尝啊！为什么这个毛尖馍是脆的？
0: 对，脆的，它口感就这样。
1: 所以这就是毛尖馍它的珍贵所在嘛，果然是不一样的口感。最重要的是能吃到这个酱料的这个味道，所以非遗老汤果然名不虚传呢。它这个鸡肉是越嚼越香的感觉，
0: 是
1: 因为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它在非遗老汤当中，这个鸡泡了个温泉， 然后呢，它出来这个整体的颜色就是这种焦香透亮的，但是毛尖馍其实真的要比那个鸡肉入味更多，
0: 是
1: 更彻底，
0: 对，
1: 这个灵魂真的在于毛尖馍上面。

0: 对，
1: 因为它是口感还是脆的，然后还保障了那个汤汁啊，吃一口那就是幸福的味道。
0: 毛尖馍有鸡的味道，
1: 嗯，
0: 它俩一融合，说这就是这个毛尖馍松江鸡的特色。
1: 嗯，
0: 哎，
2: 毛尖馍的醇厚与鸡肉松仁完美融合，而接下来这道菜更具特色，它便是新安赛熊掌。虽无熊掌之实，却以独特食材和精湛厨艺复刻出别样风味。
1: 张老师，那我现在面前这道菜就是新安赛熊掌了。
0: 是
1: 啊，那新安赛熊掌，赛熊掌它肯定不是熊掌了，所以它对于这个替代的这个食材的选择就非常有讲究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都有啥。
0: 这个满汉全席用的熊掌呢，就是小西安岭黑熊的熊掌。
1: 嗯，
0: 因为熊掌受保护了，我们开发一个能替代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我们这个更具特色。其实我们这一桌吃遍大森林，就是你吃我们这个御膳掌，这个赛熊掌，那可能你就吃了15种食材，甚至10种食材。这个里边呢有这个，就是我们一村养殖的鹿，用鹿筋、这个鹿存、鹿茸，包括这肉皮，达到这个非常软弱的时候，搁在这个模具里，模具里把这个鹿筋食材搁上，这里边呢又有松仁，用这些食材和我们的老汤结合做的这么个赛熊掌。
1: 而且您在配料上面是非常讲究的，您看这个摆盘上面这个鱼子，这个是林蛙子，
0: 对，林蛙子。
1: 其实这些也都是咱们九珍十八品当中要体现的这样的食材，对吧？
0: 是这样。
1: 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我就尝一尝呗。
0: 好，
1: 咱这个今天这个吃法咱叫凉吃。
0: 对，
1: 那热吃的话咱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包括浇汁儿啊、浇头什么的吗？
0: 对啊，热吃直接汁儿，把汁儿浇上。
1: 那个是酱汁吗？
0: 就是正常的就扒菜的这个汁儿，或者说红汁儿啊，有的要是颜色是白就白的，但一般还是红汁儿。咋好这个？
1: 就是酱香味儿，因为咱们东北的这个特色哈。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我就来尝一下，张老师，他这个皮是咋包上去的呀？
0: 这个皮把皮做熟以后呢，搁我们的老汤做熟以后，把它搁在模具里，完了再把这个做好的这个鹿筋食材，完了再搁上，完了压上，搁模具里压上。
1: 就这个松子仁在这个其中，它爆香的那个感觉是有了，就是会有满口的这种松香气了，而且这个猪皮很弹牙，它里面的这个食材呢，真的就是入口即化了，所以其实是在一个 Q 弹的猪皮的包裹之下，让你能够尝到我们这个酱汁的香味，还有松子的香，这都是筋，
0: 对，都是筋。
1: 这个呢？黄色的，
0: 这个就是刚才你吃那个猪大骨棒前面那一块，那白色的，对，要不搁它它不香，搁它就能增香
1: 啊。
0: 嗯，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
1: 嗯，一口咬下去，然后那个筋呢又没有那么硬，层次很分明。我觉得
0: 我也没吃过真正熊掌的味道，但是我也查了大量的资料，我们达到这个口感以后呢，有过一些老同志吃过熊掌的人，他说这个熊掌比真的熊掌还好吃，
1: 所以它叫新安赛熊掌。所以今天除了这道菜之后，您还给我们准备了什么？
0: 还有一个松茸酱大骨棒。
2: 大骨棒选自伊春散养黑猪，每天在红松林里健身8个小时，他们的食谱有松针、野果和山泉水。运动量大的后腿骨骨髓腔比普通猪大30%，味道与滋味自然也提升了30%。所以说，好食材是美食的底色。
1: 那张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把松茸和大骨棒搭配在一起呢？
0: 森林宴里这个大骨棒很普通，平时呢也通过多次试验，感觉后期跟这个大骨棒搭配完以后呢非常好，这个骨棒的松香味比较浓。在森林宴当中，你现在咱说你不能整太高了，这个能让老百姓能接受。说这个大骨棒呢，就是比较实用，
1: 而且咱们东北人就是喜欢吃大骨棒。
0: 对，
1: 嗯，这仿佛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一种喜欢，一种爱，是不是？
0: 对，这个焯完以后呢，搁这个水盆里呢，给它
1: 过一下凉水。
0: 其实呢最好是温水。
1: 为什么？
0: 因为呢它这个你要搁凉水一激呢，这骨棒就容易柴。洗净以后呢搁在这个酱锅里，不搁高压锅的话，开锅以后放小火， 小火两个小时，
1: 嗯，
0: 就是非常简单。这个松茸呢，是我们去完那两边的，两边的晒干以后，但是这个味道特别好。
1: 它也需要泡发一下是吧？
0: 这个简单，这个我简单洗一下子，这个不需要泡发。嗯、
1: 哦，它放在里面炖煮就行。
0: 这个、就把这个表面的灰，
1: 嗯，
0: 去掉以后、
1: 嗯，
0: 洗净以后，完了就可以搁里了。
1: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调料放进去之后，要煮两个小时。
0: 大火爆得两个小时，大火烧开以后呢，完了小火，因为我们这汤里有口了，颜色都有了，完了你明白，少加点盐，
1: 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微调一下就行了，因为这汤老酱嘛，它这个本身就有口，嗯，这个糖呢稍许一点点，也是去香增鲜的。
1: 好，
0: 这个急火这个烧开以后呢，就是这个小火。
1: 慢炖，
0: 哎，慢炖，但是高压锅呢，就是只25分钟到半个小时
1: 啊。
0: 嗯，
1: 张老师，咱们这松茸大骨棒马上要出锅了，是吗？
0: 马上出锅。
1: 哇，我感觉到那个肉都是在颤的，哎呦，扑面而来的香气，在撩拨着我的味蕾。
2: 吃这道菜要掌握三吸三嚼。一吸骨髓的醇厚，二吸松仁的爆香，三吸酱汁的果酸。张师傅在示范的时候说，就像在森林里打猎，每一口都有新发现。
1: 哇，吸得满满都是它这个汤汁的这个味道，就完全进到这个骨髓里了。
0: 是是，
1: 因为骨髓其实正常它应该是有点腻的，那现在完全不腻。最神奇的是你真的能够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品尝到那个松茸的香气，若隐若现的那种松香味儿。
0: 对，和平时的这个酱骨棒它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松香味在里。
1: 对，其实松茸它也叫松口蘑，它其实真的是生长在松林呀、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树林当中，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松叶的这个香气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森林宴最吸引人的就是来自于森林间的这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呢可以融进我们的食材当中去，是不是？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你松茸呢，这个大骨棒虽然是一个大众食材，但是把这个松茸的味道容纳进去以后呢，这个森林宴的独到之处，
1: 嗯，
0: 就是我们把普通的食材，把这个最这个珍贵的松茸搁一点、
1: 嗯、
0: 把这个味道给它，就是说这个容纳到大骨棒里。
1: 也就是说，咱们用松茸为大骨棒增添了一抹更有趣的灵魂，更有味道的灵魂，
0: 是
1: 吧？那现在我可就，哎呦，看都脱骨了，看这个肉完全脱骨。现在我要尝一尝这个，我就想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嗯，刚才您说这是森林猪，
0: 对，
1: 一点都不柴这个肉，因为刚刚您说炖煮两个小时，既入味儿。然后呢，又让这个肉质的这个纤维度没有那么硬，软硬适度，嗯，吃起来就是纯脆流香，
0: 不柴，
1: 完全不柴，真的好香啊！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松茸，但是却能吃到松茸的味道，这个才是这道菜最独特的一点。
0: 但是我们这个森林宴吧，它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优秀的食材和普通食材结合好，就结合到一起。过去大骨棒好吃香，但是我们在香的基础上呢，我们容纳了这种松茸菌香味儿，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
1: 所以啊，森林宴总是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哈。那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骨髓其实正常它应该是有点腻的，但现在完全不腻。最神奇的是你真的能够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品尝到那个松茸的香气，若隐若现的那种松香味儿。
2: 对，和平时的这个酱骨棒它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松香味在里面。
1: 对，其实松茸它也叫松口

0: 它其实真的是生长在松林呀、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树林当中，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松叶的这个香气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森林宴最吸引人的就是来自于森林间的这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呢可以融进我们的食材当中去，是不是？
1: 对，是这样。因为你松茸呢，这个大骨棒虽然是一个大众食材，但是把这个松茸的味道容纳进去以后呢，这个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就是我们把普通的食材，把这个最这个珍贵的松茸搁一点，把这个味道给它，就是说这个容纳到大骨棒里。
0: 也就是说，咱们用松茸为大骨棒增添了一抹更有趣的灵魂，更有味道的灵魂，
1: 是
0: 吧？那现在我可就，哎呦，看都脱骨了，看这个肉。完全脱骨，现在我要尝一尝这个，我就想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刚才您说这是森林猪，
1: 对，
0: 一点都不柴这个肉，因为刚刚您说炖煮2个小时，既入味儿，然后呢又让这个肉质的这个纤维度没有那么硬，软硬适度。吃起来就是纯粹留香，
1: 不柴，
0: 完全不柴，真的好香啊！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松茸，但是却能吃到松茸的味道，这个才是这道菜最独特的一点。
1: 但是我们这个森林宴吧，它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优秀的食材和普通食材结合好，就结合到一起。过去大骨棒好吃香，但是我们在香的基础上呢，我们容纳了这种松茸菌香味儿，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
0: 所以啊，森林宴总是能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哈。那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1: 林蛙子养生汤。
0: 林蛙子，
1: 嗯，
0: 哇，那这个我就更期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品尝一下呗。
1: 好，
0: 张老师，这是您带来的林蛙吗？
1: 是的。
0: 我可以捞一个吗？
1: 捞一个，
0: 捞一个，然后你给我们讲讲您跟林蛙之间的故事好不好？因为在林区长大的孩子好像都去抓过林蛙，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1: 有，
0: 就像我现在这样，
1: 小的时候经常抓。
0: 抓一个。哇，一抓它它会叫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不会虐待你的，好不好？你听点话，我就抓你了。这个林蛙就是我们平时是在林子里面的水系当中能抓到它，是吗？
1: 这个到5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甩完籽以后呢，这个林蛙有时候就上山了。到这个10月中旬以后呢，基本上从山上又回到河里。那时候你要是赶上晚上拿电棒，就是有时候过道啊或者边上找着地上，它这个很多，
0: 它是一
1: 抓
0: 成片的，
1: 对，成片的。就是我们一村这个每个林业局的林蛙都不一样，这个林业局和这个林业局都不一样，一是大小不一样，质量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所以它要求的水质是非常高的。你比方它和哈士马子，它跟这个不一样。你比方这个林蛙呢，它基本上就是黄肚了。
0: 明白了。
1: 就是它和那个哈士马的区别。龙江四珍，龙江两仙，其中有这个林蛙和雪雀。但是现在呢，把它变成水产品了。现在它可以养殖了。
0: 所以说呀，这个是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黑龙江人是最有回忆的一道菜，对吧？你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吃过酱焖林蛙，
1: 酱焖和红焖，有时候红焖，有时候酱焖，再一个林蛙炖土豆，这个林蛙的独到之处呢，在于它顽强的生命力，就冬天它冻不死，
0: 而且林蛙非常干净，
1: 对，非常干净，
0: 对，
1: 非常干净。如果到这个明清七十，其实林蛙油就是贡品，有的女同志不敢吃。但是我们就把它开发成这个林蛙籽了。林蛙籽早晨你㧟一勺，或者是你这个搁点水呀、搁点口啊，或者搁点蜂蜜了，直接就吃了。这样呢，我觉得它也养生。再一个，它不像林蛙油那么腻，
0: 更健康。
1: 对，更健康。
0: 对，
2: 在九珍十八品里，林蛙是最具争议的食材，爱的人视若珍宝，怕的人闻风丧胆。但今天张帅林大师只取其精华，让这道清汤林蛙子成为全场最温柔、最适合女性的菜。
0: 那么这个林蛙子您在制作的时候又有什么讲究呢？
1: 其实这个林蛙子呢，就是分割技术是很难的，你要分完以后基本上都粘到一起了，你就分一盆它就粘到一起
0: 啊。
1: 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分解开以后呢，用我们老汤及时麻用汤喂制，喂完以后呢，它这个直接你就能，为啥能吃呢？直接拿过来它是熟的，用我们

0: 那这个桦树籽水，烧开以后调好口，往里一搁，就非常简单。
1: 你看，连用水都是桦树汁。
0: 对，
1: 这个桦树汁也是咱们九珍十八品当中的代表性的一个产品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今天咱们能够在这一道菜当中尝到桦树汁的味道，然后呢又能够尝到林蛙子。我第一次吃林蛙子，老师，我真的是充满期待的。
0: 我先把这个桦树籽水完了倒在这个
2: 加热一下，
0: 加热。
1: 哎呀，你看了吗？我们平时做汤都用矿泉水就已经是最高配了，你看人家伊春的森林宴用桦树汁来做汤底。
3: 在九珍十八品的序列里，桦树汁往往被众人当作平平无奇的日常饮料，但在伊春名厨张帅林的认知中，它绝非寻常之物，而是极为难得的上等食材。张帅林师傅大胆突破传统，以精妙的手法将饱含伊春山林灵秀之气的桦树汁不着痕迹地融入到精心烹制的菜品当中。
0: 在这个林蛙子呢，给它搁在这个汤碗里。
1: 这个林蛙子是你已经处理好的是吗？
0: 对，处理好。
1: 我好好奇，我都站起来看，蓝宝石一样的色泽。
0: 把大枣搁里，
1: 枸杞。哦，这个是香菇。
0: 香菇
1: 烧开了以后，咱们直接把这个汤冲到这个鱼子当中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放点盐。
1: 这个要多煮一会儿吗？
0: 不用多煮，
1: 开了就行。
0: 早茶都泡好了，对。
1: 啊。现在把它浇到这个菱蛙子上面就可以了，
0: 搁一个香菇。
1: 这个还有艺术性在里头，这个汤这么看还很漂亮。好了，
0: 好，这个是香菜末，就是粗的地方也不要，细的地方也不要，就中间那块稍微搁一点。
1: 太美味了，看着。
0: 这个就可以了，素的。你比方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松茸啊，或者搭配海参呐、搭配鲍鱼了、黄鱼骨，或者黄鱼筋，都可以。完了，就盖上盖，这就妥了。
1: 来品尝一下。张老师，您这个林蛙子简直了。能理解刚才您说的一口爆浆的感觉了。您这道菜真的是给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林蛙赋予了它更有意义的一个汤品，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是吃整个的林蛙，是吧？
0: 整个的吧，有些这个女同志不敢吃。
1: 其实大家看不到这个林蛙的时候，你去吃这个你不会有什么负担。
0: 对，这个就没有负担了。
1: 对，然后呢，它的营养价值还保证了。
3: 之所以说适合女性的菜，是因为它的口感更相似女性爱吃的珍珠奶茶。但是关于营养，您可能不知道，每100克蛙子含12克天然玻尿酸，是爱美女士的天然美容圣品。但记住，必须搭配热汤食用，才能激活营养分子。
1: 您说刚才桦树汁放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起到了一个提鲜的作用，就是它会把那个桦树汁当中的那种清甜也融入到这个林蛙子当中去。
0: 对， 对，
1: 森林宴我们第一道能品尝到的就是这道菜。
0: 对，汤菜
1: 啊。所以这个叫做一见倾心咯。
0: 对，
1: 锁定你的胃就靠这道汤。所以这个林蛙子真的是我得多喝一点，因为这个是有营养的。
3: 这道菜的真谛在于把-40度的冰雪能量转化为零添加的温暖滋养。就像龙江人常说的，最好的补品不在药店，在咱们自家的山里水里。
1: 这个头汤呢，也是打开了人们的味蕾，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森林宴也充满了期待。所以其实我今天真的是每一道菜都会让我觉得大吃一惊。所以我觉得森林宴可能给我们的惊喜还会有很多，是不是？
0: 将来我们在不断的创新。你比如这个林蛙子呢，我想呢，将来呢，你像包饺子，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做鱼丸都可以融合到一起。
1: 那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0: 我们用这个桦树汁来做这个倒子鱼。
1: 用桦树汁炖倒子鱼。
0: 对。

0: 这个是咱们森林宴的一大创新啊，
1: 对，一大创新。
0: 桦树汁儿是九珍十八品当中的，
1: 对，
0: 对吧？那为什么您能想到用桦树汁儿来炖这个岛子鱼呢？
1: 因为原先吧都是说江水炖江鱼，
0: 对啊，
1: 但是在黑龙江只有嘉荫的江水炖江鱼，
0: 嗯，
1: 也非常有特色。吃了这么多年，作为一个一村的森林城市，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桦树汁儿现在的这个产量也非常大。说我们森林宴呢，为了有森林这个森林宴的特色，所以说他通过桦树汁做这个岛子鱼呢，就口感非常好。
0: 嗯，
1: 哎，因为他这个桦树汁呢，被称为母亲的乳汁，它有微甜的感觉。
0: 嗯，
1: 就微甜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过去做鱼，为了提鲜，少搁一点点糖。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什么都不用搁了，所以桦树汁它搁原汁炖出来以后。这个效果就非常好，鱼也非常嫩，口感也非常好。
0: 您准备的调料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对，非常。
0: 所以其实这道菜拼的就是咱们伊春的好食材。
1: 对。
2: 嗯，这个鱼呢，我们处理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鱼鳞收拾干净，
0: 嗯，
2: 把内脏处理掉。尤其是什么呢？它鱼这个里边有一层黑膜，
0: 嗯，
2: 包括它的贴骨血。我们一定要收拾干净，用凉水冲干净之后，鱼鳃我们收拾得非常干净。这个鱼呢，处理完之后它不会腥。
0: 嗯，
2: 下面由我来改刀。
0: 嗯，在我们印象中应该都是斜刀，但其实您这个是直接切进去，要切到骨头的。
2: 对，这个鱼必须得切到骨头，因为它能入味儿。
0: 明白了。
2: 这个刀法呢，它也叫柳叶刀。
0: 嗯啊，咱们这鱼太大了，需要给它
2: 断开、
0: 剁开哈。
2: 今天我们做的是桦树汁炖刀子。
0: 直接就把桦树汁放进去。
2: 对，
0: 哇，好火爆的感觉。
3: 平日里清水是大多数人烹制时的惯常选择，可张师傅却独辟蹊径，毅然决然地用桦树汁取而代之。
0: 然后放鱼。
2: 对，放鱼。这个鱼非常鲜，所以说不用煎。
0: 哦，你看还得是好的食材哈。通常我们在家做鱼都是要先煎一下的。
2: 开始加入调味料，放点盐，放点味素，
0: 盐、味素，
2: 放点鸡粉，
0: 鸡粉，
2: 放里面
0: 食材，
2: 就这么简单。
0: 盖盖了，
2: 盖盖。
0: 这个大概要炖多久？
2: 大约十分钟左右。
0: 十分钟就行。现在我们就真的可以品尝这个岛子鱼了哈。我想说的是这个鱼肉好嫩呢，就是这个鱼肉在我的这个唇齿间就像是跳跃的小鱼一样，好像是具有生命力的，这个感觉是挺奇妙的。
1: 你这是美食家啊，你哪是美食家、
0: 我只是一个爱吃的人。其实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它在烹饪的过程中基本上没用什么，就是会觉得很惊艳的这个调料啊什么的，但真的像你所说的，能够感受到那个桦树汁的甜，加上这个鱼肉的鲜，最终鱼肉也是甜的了。我来尝一口这个汤吧。嗯，果然精华在汤上，汤汁浓郁才能够炖出更好的鱼啊。
1: 是，
0: 感谢你啊，让我吃到了幸福的味道。
2: 谢谢。
0: 给你点两个赞。
2: 谢谢。
0: 你看啊，这毫不起眼的食材呢，经过张帅林大师的亲手烹饪之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诱人的美味。就是如同啊，我们在家里为家人去烹制菜肴的时候，我们也是精心的选择食材，然后用心去烹饪，仿佛那里充满了爱。其实张大师也是每一次在用他的爱在烹饪每一道菜肴，这就是美食的诱惑，每一道菜里都藏着不同的故事。那么下一期幸福私房菜又会为您解锁怎样的故事，又会带来怎样的美味呢？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喽。再见。
1: 再见。
4: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

0: 术，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2, 1

0: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4: 我喜欢这10年，在这10年，孩子能够走路，我乐于学习。
3: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送脑瘫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咱们。
3: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 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1: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3: задержаться。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2个家。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娜娜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对对，好了，好。
1: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0: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1: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2: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插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3: 准备，一、二，古心和古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4: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1: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5: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анджу.
6: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7: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1: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8: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剪影。
1: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9: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1: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9: 太好吃了！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啊，咚咕嘟咚啊，你叫好一些。对啊，咚咕嘟咚啊，对。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那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安家。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
1: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4: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5: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儿。
6: 可是护粉。
5: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轻轻轻轻轻轻。
7: 大家来写了。
1: 好看。
8: 整点
1: 整点
8: 整点
1: 整点儿。觉得味道怎么样？
9: 味道好
1: 吃。酱嘎嘎一
8: 嘎嘎。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1: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10: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4: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0: 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0: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她是不是迷路了。
0: 我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

0: 来到中国是对的。
1: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锦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

0: 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1: 回来的时候膝盖都要绷直了，半蹲起来。
2: 芭蕾舞是美丽的舞蹈，哈尔滨是浪漫的城市，我觉得能在哈尔滨跳芭蕾舞是幸福的事儿。
1: 看手晃动压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学生们总说我上课严格，还给我出了个可爱的外号，严格的白天鹅。
3: 22年前，奥丽加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年她作为俄罗斯舞者来到中国巡演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教学。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奥丽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2: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中文，听不懂也说不出来，没办法和任何人沟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3: 没想到后续的演出一直源源不断，奥丽加一次次往返哈尔滨，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还有当地人的热情与真诚慢慢地走进了他的心里。而真正让他彻底放下顾虑下定决心留在哈尔滨的是眼前这幅小小的手绘天鹅。
2: 那天演出后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后台送给我这个画，我们两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我看着他真诚的笑来，或者一画，我能感受到他对芭蕾舞的热爱。我感觉在这里有人需要我，然后我决定了，我想到中国教芭蕾。我就是现在留着了，这是我的历史，这是中国给我的一份永远忘不了的温暖。
3: 这些年奥丽加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了芭蕾舞之路，也在这片温柔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也遇到了自己的事业合作伙伴亚楠。
4: 当他游到哈尔滨，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也。

0: 家经常说一句话是，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俄罗斯是我的故乡。从小的时候我学芭蕾，而哈尔滨收留了我的漂泊，成全了我的热爱。

0: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沃，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1: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

0: 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2: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林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
2: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4: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5: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6: Nice city，
5: 就是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中国。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5: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是，我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哎、
5: 走。
0: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7: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他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
8: 嗯，
7: 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8: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9: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0: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0: 我们一起，gentlemen， 对。
1: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2: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0: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2: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0: 嗯，对。嗯，
2: 妈妈会包饺子吗？
0: 会，青菜揉的，白菜揉的。
1: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3: 姑娘，
0: 我是你姑娘。
3: 你是我姑娘。
0: 旗开得胜。
3: 旗开得胜。
0: 金榜题名。
3: 金榜题名。
4: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哦，喝了书。
1: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0: 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3: 味道挺好的，特别是那个羊肉串。
4: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2: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昨儿还挺忙活了呢，我
5: 看。谢谢老婆。
2: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热闹火。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来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6: 好，很开心。
4: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

0: 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2: 伊拉，
1: 你要叫她俗话。
0: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2: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0: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3: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4: 我们俩就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

0: 这个舞特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舞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0: 对。哇，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就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0: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0: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0: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0: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0: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可以邀有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多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视频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几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
2: 就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调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0: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

0: 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1: 很暖心，
0: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
1: 所以
2: 合。
1: 他说是灵魂搭子，
2: 对对，这
1: 对，
2: 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2: 是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0: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0: 对，
1: 就良师益友。
0: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2: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证
2: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1: 对，
2: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自
1: 层
2: 己
1: 面
2: 的，
1: 上。
2: 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0: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2: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0: 谢谢亲爱的。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好，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两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溢解，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刚刚张队给我讲了第一轮挑战的规则，叫做穿越火线。所谓穿越火线，不是指人穿越，而是子弹穿越。在特警和木板之间要燃起我们的火线，我们的特警需要用仅有一发的子弹，在烟雾的干扰之下成功命中木板上的钉子，使钉子脱离木板。我认为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击中并且用时最少的四位队员进入到下一关。中间我们说这个叫正中靶心嘛，其实这个靶心也就是指的这个十环是最高的了。这个十环我们看到，哎，其实像我手掌一样大，还是挺大的。这现在看是很容易，但是在十米的这个距离，其实那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1: 瞅不准位置，你知道吗？哎，可是我们这次难点呢，它是一个钉子尖儿，一个点。
0: 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就是它，
0: 就是这个钉子尖儿。
2: 钉子尖儿大概应该是0.3毫米左右。
0: 哇，
1: 太微小了。
2: 毫米。钉子尖儿呢，它只有0.3毫米，我们如果稍微偏一点，子弹就会从钉子尖儿擦肩而过，所以要求我们的射手呢要更精确地击中钉子尖。
3: 这个就是难上加难，这次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0: 来看一下我钉的这个钉子是否标准，转头。
1: 我看不着钉子在哪儿。
0: 它确实很困难啊。就以前训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难度？
4: 以前训练倒是没有，然后我们打过鸡蛋，瓶盖，包括弹壳，但是这次考核的标准确实要比我们平时训练严格很多。
0: 第一关的考核项目如此高难度，让我和邓阳更加期待这场枪王的比拼。特警队的枪王之战是2年举办一次，参加的选手必须是近2年射击成绩最好的才有资格。这次入围枪王决赛的总共有6位，他们分别是全能霸王花陈广月和李美智，手枪速射王傅一征，移动射击冠军吕威，以及新晋有着十环王美誉的向克敏。他们5个人将向连续获得2届枪王的高九龙发起挑战。究竟是成功卫冕还是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要检验出谁是新一代的枪王，谁会是？
3: 可能会有这个能力上的差异，但是说不是特别大。
5: 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话，我觉得是高九龙，因为他在训练还有各项比赛中一直发挥就很稳定。
6: 九龙，对我还是有点竞争压力的。
1: 高九龙，你觉得谁会是？
7: 有我必胜，
1: 有你必胜。
3: 我们2014年一起入警，跟他比起来，心理素质会比他好一些。
1: 加油！加油！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0: 中，我平时训练这个精准方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了，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所以正在仔细瞄的时候，旁边响枪了，我突然觉得慢了，比他，我就觉得我要抓紧时间把这枪打出去。

0: 高九龙。
1: 有我必胜，必胜，必胜。
2: 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没有发挥好嘛，没有问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问题了呢？是吧？经常训练的东西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对自己很自责。
3: 第二组就位。
4: 几号准备完毕？
5: 二号准备完毕。
3: 开始射击。

0: 第三组用时11秒，但是均未击中，所以我们将有第二轮的测试。
1: 当时啊，我在想我能不能还有机会再参加下一轮了。
0: 现在咱们开始第二轮考核，刚才未打中的四名同志进行。现在靶子上有4个目标，你们四名同志自行选择自己需要打的目标。第一组先由高九龙和陈广月进行，来，射手就位，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啊！
2: 加油！
0: 来，射手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这是地压，
1: 第一轮主要失利的原因就是和旁边队友，在第二轮的时候我就要规避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想瞄准目标，击中目标。

0: 中了吗？中了吗？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我的成绩还算不错。想总结自己的问题，别人打枪我已经听不到了。现在公布第二轮考核成绩，打中目标高九龙、陈广月。晋级。
1: 第一环节虽然我晋级了，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晋级，我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
2: 恭喜我们四位特警成功晋级啊！到时候我们更期待。

0: 晋级的四位同志将参加第二项考核。平常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打过摇摆把，大家都知道。只是今天增加了什么呢？我们需要通过玻璃桶打中摇摆把上的鸡蛋，
1: 子弹通过玻璃桶来击中目标。这样的话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射击的时机。它在摇摆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慢，而且它通过玻璃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这样，你如果不果断、不快速的射击的话，你将失去射击机会。
2: 摇摆是有一个定点的地方的，我们可以把枪放在瞄准点，放在这个定点地方。但是这它是通过玻璃管，你是不可以随意挪动你的射击地点的。
0: 击中目标多者、用时最少者为获胜。但是还有一点，当摇摆把停止之后再射击，将不计算成绩。
3: 玻璃管有没有碎？玻璃管如果碎了的话，
0: 你的成绩也作废，你就不用再打下面了。
4: 就是这个难度到什么难度呢？我们都用线认过那个针啊，就相当于是我拿出一个针，刚要认这个线，突然来阵小风，把这个线给吹起来，正好通过了这个针眼。我觉得就是基本上这个难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能不能成功。
0: 傅医生，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0: 玻璃管击碎，停止射击，电枪，枪入套，
1: 因为我第一发没有中，我自己意识到说我的节奏变了，我自己预算的节奏和我这个我预期的节奏变了。
0: 下一位选手高九龙，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2: 我在心里也是默默的查数，每次查到第一颗鸡蛋的时候都是数到三，一二三，第一颗鸡蛋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机会直接射击。

0: 三个全打碎了，并且这个玻璃桶完好无损。
1: 突然有一下激动，
2: 要对自己有信心。
3: 没问题，
4: 太开心了。
5: 三发全中，我觉得这才是我最真实的水平。

0: 当他打完三枪三中的时候，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也是三枪三中。
1: 下一位，吕威，装子弹准备。

0: 一直保证玻璃管不碎，但是没有激发到晃动的鸡蛋，所以等第三发时，我就立刻就改变了战术，果断地放弃了最左侧的鸡蛋。
1: 击中了吧？

0: 运枪，枪入套，又打中了。好，我们上前面看一下。
1: 好，
0: 应该是击中了两发。
1: 哇，这个这么……
0: 这个，对，只不过是没那什么，包的比较结实，没
1: 炸开。
0: 对，没炸，
1: 就是弹穿过去了。
0: 对。
2: 压力太大了，今天跟不上了。对，然后也有点嘚瑟，我就收回来调整一下。实在是找不着这个机会。
0: 红网月，开始射击。停。高九龙、许巍成功晋级，恭喜你们两位！
3: 恭喜！
0: 马上准备下一轮的考核。
4: 为了增加第三关的考核难度，张队长带领两位特警来到模拟街区。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地形，会有怎样的考核等待着两位枪王候选人呢？
0: 第三轮考核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考核的科目。背景就是在街区内有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你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街区内成功搜索到嫌疑人并成功解救人质，得分点是击中嫌疑人的要害部位头部和胸部，歹徒由我来担任。
5: 是不是觉得有点压力？
6: 是，压力特别大，
7: 因为我们的战术，战术素养和技能都是我队长教的。嗯，对，所以说队长担任劫持人质的匪徒，我们心里没有数，非常有困难。
5: 这个太难了，这相当于是师傅考验徒弟啊。
0: 这也是今天考核科目的其中一个难度，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想法。我们今天的人质由美女邓阳来担任，你们可千万不要伤害人质。
5: 来，我们采访一下人质的心情。
3: 刚才我穿上这套衣服，然后拿着头盔的时候，我突然就害怕了。
5: 怎么了呢？
3: 因为首先我看到张队的这个，你看他这个衣服上面都有这个，这是弹印儿，是不是？
6: 对。
3: 你看之前的这个弹印儿。
5: 你应该关心疼不疼？
3: 对对，疼吧？
6: 嗯，不疼。
3: 张队犹豫了几秒，他说：“一定要把我救出去，而且让我毫发无损，毫发……我现在紧张的已经舌头打结了。就是你们让我毫发无损的把我带出去就行，谢谢。”
0: 接下来呢，我将带领美女人质在街区内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你们下面准备一下。

0: 我迅速搜查了一楼，发现一楼不容易藏匿犯罪嫌疑人，所以我迅速到二楼进行搜查。
1: 我们特战队员现在利用切入的方式进入门，这个第一个是战术意识，第二个就是保安全。利用我们的柱子，然后作为一个掩护体，进行空旷地带的一个侦查。

0: 到二楼了以后，我发现呢屋子比较复杂，房间比较多，我从左往右挨个排查。当我查到第三个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比较复杂，我迅速找了一个小镜子。
1: 让我们特战队员用镜子啊，然后在未进门的时候进行左右窥视，左右观察。现在特战队员已经排除了第一个房间。

0: 现在我们的特警队员和歹徒人质已经在一个房间了，但是现在歹徒非常的狡猾，他藏在门的后面，所以可能看不到。
1: 观察房屋内的死角，发现门下面的两双鞋的影子，这时候我就确定犯罪嫌疑人一定在门后。

0: 旁边。哦，
1: 天哪，吓死我了！
2: 声东击西。啊！
1: 我的妈呀！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我不敢，没敢看。
0: 关键是。
1: 一枪击毙的吗？
0: 第一枪，手枪命中。嗯，很重要。
1: 你不是你，谢谢你救我。我刚才吓得我，因为我听到他是有个什么东西扔过来。
0: 是。
1: 就
0: 他往那一扔东西的时候，我就必须得把你挡在我身前，结果挤到这个门了，正好把门挤开，然后给他让出了这个射击空间了。听见了就是大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肯定是会先奔着就是很大的声响去，对，可能下意识的就不会说我听见任何动作的时候，我第一动作是先嘎你脖，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么个时间差，也就一秒或者说是半秒的这个时间嘛。
3: 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一枪命中，如果就一枪没命中，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对，
1: 他这个是正中，应该是我们眉心这块。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平常练的主要就是练的要首发命中，又快又准，不错，挺满意的。

0: 以楼上进行搜索时，我发现很多窗户是可以观察到室内的，所以说我采用了切角战术和快速窥视战术进行逐一的排查。
1: 突破认知在这个地方现在离得越来越近了。

0: 当我轻轻的开门，透过电视机的屏幕，我发现了目标。
1: 你进来呀、啊，进来我就杀人质。你进来呀、
2: 啊！不要杀我，救命！

0: 回头，啊！人站军，啊！
1: 什么方式过来的？
0: 电视机的反射，然后当听到屋里有人，我迅速迂回，观察了外面有一个门，然后我通过门观看，有一个窗户，我就从迂回战术，从窗户直接过来。
2: 不是在前面？
1: 对，没开门，通过门缝玻璃反射的是吗？
0: 对，
1: 电视反射的。
0: 对。
2: 天哪，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就后面。成功
1: 得救！你这真是铤而走险啊，多危险啊！
2: 啊，你从这儿跨过来的，刚才
0: 解救人质没有问题，没有办法，所有的战术只要合理必须用。对，如果说我要通门过来，第一我要和你进行人质的对话，对，然后第二是我孤军奋战，孤军奋战我就得要采取有相对的一个合理的战术，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出其不意解救人质。消灭匪徒的一个目的。
2: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
3: 还是咱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铤而走险，因为没有任何保护，从阳台到窗户，这是就是让我没想到他会能铤而走险做这一步。
4: 第三轮考核已经结束，我们两位同志都是两发命中。头部都是有效目标，但是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我们吕威同志是5分35秒，高九龙同志是5分。13秒。
0: Yes。
4: 所以我们高九龙同志胜出。
0: 恭喜九龙。
2: 恭喜九龙。
5: 谢谢谢谢。
6: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你没事了，咱回家。
1: 幸福在哪里？
2: 幸福就在战斗天使的守护里。

0: 时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而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他们也为这座城市的治安撑起了一张坚实的防护网。
1: 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有着非常严格的条件和要求。时隔八年，有一群新的女特战队员来特警队报到了。与以往的新人不同，他们是由高学历的高校学料组和有着多年军旅生涯的部队特招组成的。今天啊，我们的老队员要给他们来一次特别的迎新。
2: 首先，我代表特警二大队女子特战中队，欢迎各位新队员的加入。你们的加入，我们非常的高兴，给大家准备了鲜花和蛋糕。但是蛋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吃到的，还要完成一个小小的考验。首先需要你们两组队员各选出一名参加此次的训练。
3: 报告，我可以。
4: 报告，我也可以。
2: 现在开始准备。
4: 向左转，跑步灯。
5: 高空索降是一种特种技能，一般从高处利用专用绳索降落至地面，是经常使用的索降技能。其中的训练要领不光是要快，更重要的是同步和协调。如果不能同时落地或破窗，对接下来的战斗会有极大的影响。
1: 一路顺利啊！
0: 加油！
1: 那这个牛静和这个小萌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完成这次考核呢？
2: 他们两个组队同时到达地面
1: 啊，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同时落地就可以，
2: 所以就要考验他们俩的默契
1: 啊，协调能力是吧？
2: 对
1: 啊。
0: 你们以前也要总做这种训练是吧？
2: 对，定期都会有
0: 哦，定期的有这种训练。看着好像还挺轻松的，我还挺期待的，怎么会？
1: 你一会儿上去，一边哎，你一边上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我们实况进行解说，好不好？然后随时随地告诉我们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0: 嗯，
1: 好。
5: 去年刚毕业的小萌心里慌得厉害，而当了六年特种兵的牛哥早已信心满满。此时体能上的差距让他们的同步率明显出现了问题，他们能够顺利同时落地吗？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4: 报告起来，
6: 小萌加油。
7: 我真的不想拖后腿，但我确实尽力了。说真的，我的的确确是有恐高症。说实话，我确实是不由自主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个手什么时候在抖的，因为从小确实是对高处比较恐惧，确实挺害怕的。
8: 吓死了，吓死了。
0: 舒服点了吗？
8: 好多了，感觉好多了。太高了，这个
0: 完成了就不一样了，心情。
2: 你可以试体验一下，
0: 因为我体重比较轻，我感觉应该很灵活。
1: 不是，这跟体重没关系
0: 啊，
1: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练胆。
2: 对，
0: 那我试一下吧，
2: 试一下吧。
0: 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
1: 但是你要想好，大洋，就是既然做出这个决定，咱就要咬着牙啊。
0: 没事儿，
1: 咬着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0: 绝对没事儿，
1: 确定了啊，
0: 没事儿。
1: 好，
0: 看我迈着这个轻快的小步伐，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看，耶、yeah. ，Later。
1: 问一下，
0: 太高了，跟我在上面看完全不一样，不行。
9: 其实啊，就是从下面我们往上看，其实没那么高，但是你一旦上在房顶上啊，15米的高空，而且你想着我要从上面下来，其实你自己心里边就有一个暗示，其实我不能完成这么个任务，对不对？
10: 最可怕的就是你这儿那个栏杆跨过来的那一部分。
1: 晃动是正常的，不晃动就不正常。
0: 不是，我现在特别，我刚才跟他们信誓旦旦说，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你跟我，跟在那儿看的完全不一样。
1: 站上来，站上来，站上来。站直了吗？
0: 我站直了。
1: 啊、站直了啊！来，我把绳子给你。
0: 哎，不是，
1: 把绳子收紧，来站起来。
0: 啊，我不行，害怕。
1: 走。
0: 我害怕，
1: 别了啊！
0: 妈妈，妈妈，我害怕。
1: 膝盖蹬直，
0: 听见了吗？没事儿。
1: 咬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0: 这绝对没事儿，
11: 绝对没事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等一下，我的腿都在抖。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

0: 真的，因为我以为很简单。嗯，
1: 你哭了吗？刚才？
0: 太丑陋了那个样子。我说我在下面看，我真的觉得挺简单的。我到第三层走的时候，我就开始腿抖，你看我现在嗓子都哑了，我根本下不去。嗯。你摸一下我，你摸一下我的手，你摸什么腿？在抖，
1: 抖是吗？
0: 真的是在抖。
1: 所以我说，就是在下面看跟上面看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在迈过去那栅栏的时候，什么感觉？就迈出那第一步的时候，跨过来的时候。
0: 我根本，你知道，就是因为多亏他们两个一直在跟我说你往后靠，我根本就不敢，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坠楼了那种，
2: 对，
0: 特别特别的害怕。
1: 就没有人可以扶着你，或者说没有抓手了，是不是？就特别恐惧。
0: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上面。我突然就是我就落地这一刻心安了，我就在想，因为咱们这个女警确实很厉害，因为她克服好多，就是那恐惧心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
1: 刚才是一直放着气，然后回去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0: 因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觉得我首先来体验女警这一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对吧？我们就是不放弃，虽然我可能动作呀也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我一起。我想我落地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1: 你作为劳动双龙的体验员的话，你也不能轻易放弃，你知道吗，老邓？
0: 加油，加油，爸。
1: 先生你好，谢谢你啊。
0: 成功了，我现在手都是软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等我，谢谢。
2: 小萌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吴静呢？军旅生涯确实是不一般。
3: 我是在那个咱们跟着大家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也找了咱们女特警身上那股韧劲儿。虽然我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跟你们学习吧，向你们学习，咱们不放弃，对不对？加油，很棒，耶！ Yeah.
4: 实弹射击练习是特战警察的日常训练科目。在执行任务中，迅猛精准的射击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想成为一名神枪手可不简单。从基本的端枪握枪姿势到扣动扳机时细微的调整，都需要无数次枯燥的练习。
1: 这都是实弹训练。
5: 对，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实弹射击训练。
6: 这练得好认真啊。就他的这个，你看我感觉他这瞄准的功力是不是特别强，神枪手的那种。
5: 他的速度还是不错的。
1: 就正常我们就是实弹训练的话，是不是也要看看哪一个队员更有这种射击的天分，是吗？
5: 对，那也是在长期的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子弹喂出来的。
1: 你看那边，那不是严小萌他们吗？
5: 对，
1: 他们仨怎么不参加训练呢？
5: 因为他们作为高校选调，进入我们女子特战队，以他们现在的素质来说，还不足以来进行实弹射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的是空枪遇袭啊。然后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95突击步枪，在重量上会更重一些，也锻炼他们的耐力和这个臂力。
1: 就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先从这里开始啊。
5: 对。
7: 开始射击。
8: 他们都能实弹上靶练习，我真的很羡慕。我唯一能赶上大家的办法，就是只有不断的练习。

想要不受伤，先要会挨打。特警们执行任务中，经常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长期坚持训练，使他们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学会挨打也很重要。

0: 挨打训练。
1: 对，御酒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挨打，就是你要时刻做好挨打的准备，才有可能不挨打。越是怕挨揍，越可能就会挨打，对，受伤。这是我们特警二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甄志强。
2: 你好，甄。
3: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都不太敢跟你握手，你好严格呀。
4: 在我们特战队员里边流传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男警要当铁人练，女警要当男警练。所以说，对他们的标准和男警是一样的。
2: 是，我发现咱们男警下手真的很狠。
4: 对，因为犯罪分子不可能看你手下留情。
3: 你知道吗？刚才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男警个个就是很凶狠，这眼神就是很犀利。然后一结束的时候，一看这男警就满眼就是那种认错的那种状态，就是感觉对不起那种感觉。
2: 来，咱们先来采访一下他，来来来，
5: 你刚来，哦，就那么凶，你怎么下得去手？来采访。
6: 我必须得对他狠一点。
5: 为什么？
6: 因为像我队长刚才说了，犯罪分子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
2: 但我觉得男生的力量太大了，
3: 而且我觉得他体格都特别的壮，你看这个这，哇，全都是肌肉啊！
5: 我还可以，
2: 这个打下来你能受得了吗？我刚才看你脸全已经全涨红了，
5: 还是有点不能睡觉。
3: 在击打你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5: 确实是觉得有点狠了。
2: 但是刚才那个甄队长说了，这个好像还不是
1: 最强的强度，
2: 最强的强度，刚入门。
3: 这样吧，我来试一下吧。我觉得我是个作为男同志，我的力气可能还会好一点，是不是？队长，这个他需要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
2: 吓死我！
3: 他能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你先感受一下吧。
2: 杨泽可以力量大点，因为是男生。啊。
6: 来吧，
4: 准备好啊！准备好啊！
1: 让我，就有点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
3: 这
4: 踢到
3: 路了，是吧？啊！
1: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4: 真的
7: 歇会儿，
4: 歇住了，慢点，慢点，缓一会儿，不是，
8: 等会儿，
4: 这会儿疼不疼？
8: 这会儿那会儿不疼啊，那会儿就是那个肋骨没事，
2: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4: 对我们训练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的阵痛，对，
8: 你们有没有点人情味儿？关心关心我，不要问我现在此时此刻怎么样？
4: 我们。
2: 不是，
4: 缓一会儿，现在
1: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
4: 缓过来
1: 了，
4: 腿慢慢伸一下。对，
1: 对，你可以伸平，
4: 伸伸腿，
1: 伸平，
4: 伸一伸，
1: 伸平，
7: 慢慢来。
4: 对。
3: 对，我现在特别想问问杨泽，就是首先啊，他们在训练女警的时候，他们肯定付出了更大的心血。首先，意志上、心理上的一种怎么说呢？
2: 其实他们也会心疼女警，
3: 肯定会心疼。就是你在踢小萌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
6: 就是还是不能手下留情，还是对他再狠一点，
3: 再狠一点。就是训练一节结束呢，结束之后呢，就是你打回来吧。
6: 对，我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也不会打。
5: 你都说到这儿了，我肯定不会打了。
3: 还有我一笑直还疼。
2: 慢点。
3: 我们就看好了，我们就不体验了，是不是？这事儿太吓人了。
1: 现在的训练强度，可能对于小萌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但是，越是现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我觉得他们越应该顶得过去。
9: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10: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1: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12: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3: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9: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4: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5: 微信收款四点五元。
14: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6: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14: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

0: 行驶在路上。
1: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2: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4: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是。既然当斩不能保，公堂不能抓，我请求辞职。是。

0: 你赢了，调查停止。想知道为什么吗？
1: 我就没想过和谁去争个输赢，也不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停止调查。
0: 有人替你顶了罪，这个人是谁不想知道吗？方孟敖触犯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要挟党国，这一次特种刑事法庭开庭，我就不能替他辩护了。
1: 再给你10万美金，你愿意辩护吗？
0: 共产党真有钱啊，毛泽东、周恩来、朱耀栋、川布衣，什么密会就能够将我们中央银行钱汇到香港，送给那些个民主人士，还能够拿我们中央银行的钱送给党国的各个部门，我还能说什么呀？不过现在情形变了，这一次要想救方孟敖，得100万美金，你们拿得出吗？
1: 习主任不是那么贪婪的人吧？一卷录音带在法庭上，要了他的命，你就不怕我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台录音机吗？
0: 谢培东，党通局的前身你知道吗？

1: 我就是想当两次公诉人，这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方某，下一次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审你。
0: 周恩来就是搬了一座金山，也救不了你们。周恩来有没有金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谢培东的命没那么值钱。我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女儿，她是我的一姐。几天前被你们抓去了，说是去了解放区。刚才你跟我说，我女儿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 中华民国如果还真有法庭，真有法律，我会请最好的律师找你讨还女儿。徐天英，你敢应诉吗？

0: 长官。
1: 李玉清吗？
2: 报告校长，是我。
1: 我不是你的校长，王普也不敢有你这样的一生。你告诉我，是李副总统叫你去的南苑机场，还是你自己去的南苑机场？
2: 是我自己。
1: 讲理由。
2: 是，属下是接到燕大何副校长的电话，才知道汪某某的飞行大队突然驾机升空，而且屏蔽了与地面的联系。此事体大，我是总统派到北平的，必须赶到机场，让飞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汪孟敖就在跑道上待命。
1: 飞机是降落了，党国的黎明却没有了。谁叫你让武魂山进来控制他的？
2: 是属下失职，愿接受总统处分。
1: 你的此文以后再说。汪孟敖违反陆海空军刑法，不平行因怎么处置啊？
2: 报告总统，方茂敖的飞行大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区编制，而他本人是清国剧场委员的。
1: 不要拿蒋经国说事，我现在问的是你们，你们不平行营怎么处置啊？
2: 北平行营服从总统的命令，
1: 立刻逮捕移交北平警备司令部。
2: 是。

方大队长，你是个干净人，手就不要握了。今天你比我干净。 你儿子的事已经安排好了，他现在在南京接通，到时候安排人带他去看你。谢死我就不说了，我生这个儿子就是来讨债的，见面的事儿就不要安排了。我这辈子坏事干不好，好事干不来，到了南京枪一响，一切都过去了。

0: 还有件事，还请方大队长帮我去完成。你说，崔中石西山那个墓你去过吧？
1: 去过。
0: 啊，去过就好。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半截碑上面刻着"康熙37年历"，下边。 买了有10几根金条，那可是我全部的家底儿了。哎呀，币制改革撑不了2个月，国民政府不会再管百姓死活的，所以请你转告崔夫人，到时候把他起出来，养2个孩子足够了。还有兄弟。 我们俩联手，摆了徐廷一道，他不会放过你。中央党部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你，所以到了军事法庭，什么也不要说。让老爷子和何副校长出面，蒋经国不好惹。当然，共产党最好也别去惹。
2: 走了。
0: 啊，对了，最后还请你转告崔夫人，如果改嫁，留点心眼儿啊，最好别找我这样的。

0: 我们去那儿，违反军令，只能押送到警备司令部，请你理解。
1: 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0: 不了，
1: 那走吧。

0: 什么？冯梦敖已经移交警备司令部了。是是是，虽然也是违反了军令，但是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嘛。去去，把那个币制改革关掉。整理财政。是。不是我费了半天的劲，他飞机降落了，那么非把这个事情搞得难以收拾吗？好，现在李副长官也不敢接我的电话，我现在就直接向李副总统报告。喂，喂，喂，喂，
1: 喂，我们的电话线被切断了。
0: 切断了，这是燕大的电话。

0: 去桑丘，别生气。我生什么气？都是你的事儿啊！
1: 生气啊，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跟你的儿子一样胡闹。现在孟敖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我的电话也被切断了。想想办法。
0: 怎么能把他救出来？
1: 我去。我问你，这个方孟敖他属于哪个部门？
0: 原来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现在避至改革了，应该还隶属于天津经济管制区北平办事处。好，那你代表我去找那个曾可达，请他转告蒋经国先生。
1: 就跟他说，国民党不能这么搞，不能这么搞。希望他把这个话转告给他的父亲。
0: 你看他干什么？你去。
2: 是，
1: 方行长，
2: 我能不能坐您的车去？
3: 小玉，
2: 你也去。
3: 送完梁教授以后，
2: 那我家接上程姨一块去看看孟敖。
3: 好，
0: 去吧。
3: 你别生气了。

0: 我跟你楼上去谈。 这把壶是范大生民国20年给你做的吧？前不久啊，我也接到一套范大生送的壶，三个杯子。三个杯子？谁送的？蒋经国托曾和他代送的。 说三个杯子代表我们三父子，郑克，干嘛要接呢？我也不想接啊，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啊。谁让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能争取美国人援助的兄长呢？ 他们缺钱，那蒋氏父子不死心呐，试图通过币制改革起死回生，那没有用的。今天你看见了吧？一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那孟敖就成了他们的炮灰。
1: 让孟敖别干了，出国去。
0: 我为什么主动到西山监狱去坐牢？ 叫孟敖擅自驾机起飞，我是被逼的呀。
1: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仔细查看陆海空军条例和陆海空军刑法，擅自驾机起飞又主动降落，最多只判半年刑期，开除军籍。现任的关几天，等押往南京，你我再出面，至少可以减免刑期。 只判开除军籍。那个时候，蒋经国也不能再利用他了。他们出来以后，只要你愿意，让萧玉跟孟敖一起出国，
2: 那就不要去求他们了，叫梁经纶回来。
0: 不用，叫梁经纶去见见他们也好。

0: 你能进去吗？我跟他们说清楚，我是代表你爸来的。说不清楚呢？
1: 我大不了第三次被抓了，放毛救过我。
2: 不要在这停留，送何小姐走。

0: 里面吵得很厉害，梁君龙同志，你不能进去。
1: 退后。把你的枪给我，
2: 梁先生。
1: 穿上军装，我是上校。

把手放开！队长，收好你的手枪。徐铁英在里边吗？

0: 我想问党通局几个问题。党通局拒绝回答，请预备干部局给我一个答复。
1: 以什么身份呢？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还是共产党党员梁经纶？
0: 什么身份都行。
2: 林营长，所有人撤到门外警戒。
3: 是。
0: 我现在可以问了吗？
1: 你还没有回答刚才我提的问题。
0: 我已经回答了。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被你们抓过，共产党党员梁经纶也被你们抓过。你希望我用哪个身份？
1: 共产党。
0: 那就共产党。曾督察，请你笔录。
4: 徐主任，一起记录吧。
0: 帝制改革第一天，党通局全国党员联络处主任徐铁英公然闯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请问到底是为了抓共产党，还是为了党通局在平津地区20%的股份？党通局如果在平津地区确有党产股份，我要求曾督察在调查表格上注上党产，并写明合法来源。如果党通局否认在平津地区有20%的党产股份，请徐主任明确回答擅闯金库的合理原因。徐主任是不是拒绝回答？那就请回答我以下问题。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

0: 党通局为什么不拿出证据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为什么要突然的将他秘密处决？
1: 交给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以为时间允许吗？秘密处决是哪个部门执行的？你可以问铁血救国会的曾可达同志。
0: 那我再问，谢培东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党通局为什么要在西山监狱故意暴露我预备干部局的身份，枪杀了他的女儿？答案只有一个，北平分行握有证据，党通局在平津地区确有非法的20%的股份党产。
1: 曾督察，你刚才明确表示过，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从来就没有调查过党通局。这个站在这儿的铁血救国会的人，他所说的一切，是不是代表预备干部局？还是代表共产党北平地下党？预备干部局不回答，那就说明梁经纶是代表共产党在说话。你刚才问了我很多，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曾督察，也请您记录，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币制改革法案，共产党在干什么？
2: 身为北平地下党的党员，
1: 梁经纶不可能不知道共产党的指示。那么共产党给你的指示，你是否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报告过？如果没有，那就请你现在报告。
3: 曾督察，是不是也想让我回答呀？
4: 有什么就说什么。
0: 你们真的想知道共产党到底在干什么吗？其实你们已经知道，国民政府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的时候，在西北、在东北、在华北、在华东，共产党已经在他们的解放区全面推行了土地改革，1亿3000万的人民分到了土地，1亿3000万的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共产党的正规军迅速扩充到了300万，民兵200万，1亿3000万人的土地全部都是他们的后援补给。
1: 说得好啊，我有个建议啊，在说到共产党的时候，请把他们改成我们。
0: 那就改成我们。平均地区，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2/3的农村，不到10%的人占据着90%的土地，3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竟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已经锐减到了300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人心尽失。

0: 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
1: 说得太好了。

你刚才提到了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地改革，还提到了这是先总理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治国纲领。我想问你，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请你直接回答我。

你的老家在赣南，你的父母还有兄长现在还在老家种田，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是我直接回答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4亿多农民，99%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金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41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10%的人掌握着90%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1%的人占据着90%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的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0: 记录完了吗？记录完了，你们可以把我的话上报了，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员梁富生说的，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党员梁庆仁说的，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请你们立刻释放方猛。现在方步亭行长。 在何副校长家里边等待答复。如果方毛继续关押，牵扯到党通局的非法党产，美国的5000万援助就有可能立刻冻结。帝制改革在第一天就可能流产。你们已经抓过我2次了，可以抓我第3次。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 给方行长跟何副校长一个交代。还有，请立刻接通何副校长家的电话。这种卑劣的手段，丢国民党的脸。
1: 等一下。

0: 是梁经纶同志吧？
1: 介绍一下，
0: 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
1: 请陈主任指教。
0: 不敢。

0: 我们党内像经纶同志这样有见识的人可是不多呀。我呢这次是奉命来执行一点公务，不期邂逅，请理解。
1: 我说了，请陈主任指教。
0: 我听说何副校长、方行长都在等候你的回复，这很好。有一件事情，请你告诉他们，请你跟他们解释清楚。中央党部和党通局在平津地区没有20%股份的党产，币制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5000万的资助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就被冻结，币制改革的第一天也绝对不会流产。我说的事情，请你理解。
1: 币制改革的论据报告是我帮忙起草的，我当然理解。
0: 理解就好，请你向何副校长和方行长好好的解释。
1: 我可以走了吗？
2: 开车送你吧，
1: 借辆自行车就行。

曾督察，在，请在这里写上记录人，签上你的名字。 徐主任，请你也签个名字吧。

0: 二位请坐吧。关于这个梁经纶，经国局长是怎么评价的呀？人才难得。 这个记录不要再交到任何人手里了，我要亲自交给总统。是。关于党通局20%的股份，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到什么人的手里了？
1: 有什么说什么。党通局没有在什么所谓的20%股份里边拿过一分钱。这是那8家公司填的表，他们都是私产。我是问有没有什么证据落在什么外人的手里。
0: 就像梁经纶讲的，北平分行、崔忠实、谢培东，啊，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严重后果？共产党掌握了明细账目，通过。

0: 别的渠道去栽赃中央党部。原来是有一份明晰账目，原先是在崔忠实那里，现在在谢培东那里。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共产党。
1: 是有可能，还是有证据？证据正在深入继续调查，那就抓紧时间调查。
0: 是。
1: 徐铁英，中央党部、党通局在平津八家企业没有任何的股份党产，现在摇着四起，这个事情你要讲清楚。 从即日起，解除你在北平及党通局的一切职务，回南京接受调查。我呢，也是在一小时之前，在华北剿总接到总统的电话，传达而已。副总司令安排了5点钟的飞机，现在时间有点紧。
0: 我还有几句话要和曾督察说，请徐主任在后门等我。陈主任，我在北平警察局还有党通局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物品。
1: 啊，
0: 我
1: 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
0: 谢谢陈主任。 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事关戡乱救国，我能不能先跟曾督察交代一下？
1: 可以。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你对方毛的怀疑是对的。来北平以后，对崔忠实的怀疑也是对的。共产党周恩来经营多年，在党国的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了他们的人，对此党同局一直在严密关注，在秘密调查。由于取证艰难，所以在审讯方毛的时候， 我才当他的辩护人，为他辩护。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搜取情报、搜取证据。我到北平来绝不是为了什么党产，核心任务是要找出潜伏在中央银行内的共产党。党费没有钱，军费没有钱，政府开支、民生教育都要指着中央银行。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

谢培东还在，他是周恩来精心布的棋，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

0: 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国民党，他口口声声只提先总理，只提经国局长，只字不提总统，这就是在分裂党国，在奸离骨肉。一旦有可能，他就会利用何其仓、司徒雷登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反对总统。
1: 至于那个方某，我只想提醒一句：绝不能让他驾着国军的飞机飞到共产党的解放区去。

0: 曾督察，在。坚决反腐，不要忘记坚决反共。我没有什么可传达的了，我只想问一下，对方孟敖怎么处理？对刚才梁经纶的言论，你怎么看？
1: 请职工指示，不敢。还是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的指示吧。是。感谢总统信任。 感谢职工关照，
0: 都是江西的老乡，不要说客套话了。共客时间，不用送了。
2: 王副官。

0: 长官。嗯。警备司令部电话说是方行长的夫人和何校长的女儿想见方大队长，但是未经徐主任的批准不敢同意，跟方副局长发生了冲突。
1: 没有什么徐主任了。回电话，没有南京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见方某。
2: 是。
1: 等等，把这份记录立刻电发建锋同志。
2: 是。

0: 人家是国防部、中央党部，还有什么警备司令部，他们真会按那什么什么法，如我们的愿？还有你那个愣头青的儿子，他愿意吗？
1: 所以啊，我才请你给司徒雷登大使打个电话。
0: 我从不为自己的私事找司徒雷登。
1: 我也是没办法。
0: 经纶，
2: 哎，先生，方科长，
0: 见到曾可达了。
2: 我刚才见到曾可达了。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过，要藏得住话。一个人知道的事情，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别让第三个人知道。我长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你就先跟方经理说一说，我得上去休息一会儿，我头也快炸了。

0: 你是何大同志吗？是我，建峰同志。
1: 那方电报怎么回事？谁的言论？是梁金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0: 什么谈话记录？跟谁的谈话记录？跟徐铁英的谈话记录。我也在场。你为什么不组织？
1: 报告建峰同志，陈方主任来了。哪个陈方主任？总统府四组，陈方主任。陈主任来，
0: 你是不方便向我报告，还是没有时间向我报告？事先没有任何通知，陈主任是突然来的。 向我和徐铁英传达总统的讯示。就在这个时候，梁金伦同志因为方孟敖同志被逮捕的事情突然冲了进来，门卫拦不住，陈方主任不便见他，就闭在了里面房间。梁金伦同志情绪十分激动，我无法制止。徐铁英记录了他们的谈话，我也只好记录。
1: 被陈主任拿走了。是。陈主任什么看法？陈主任没有直接谈看法，只是问我，金国局长对梁金伦这个人是怎么评价的。我回答，金国局长对梁金伦同志的评价是。 人才难得，陈主任只说了一句：“向金国局长汇报，听金国局长指示。”
0: 上海这边的会议还在进行，用最短的时间将你对梁金伦同志这番言论的看法，还要对方某怎么处理，将具体建议。
2: 方校长。 刚才我先生教我的话，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我今天同您说的话，您不会跟第二个人说。同样，您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也不能跟第二个人讲。你能够这样领悟，我们便可谈下去。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我该说的都告诉给你。 不该说的我也不会向您提，不是为了隐瞒，因为我说了于事无补。您能理解？请说。国库里没有钱，老百姓也没有钱，钱在少数人的手里，他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支持什么币制改革。最多两个月，币制改革就会宣告失败。这一点你清楚，我清楚，我先生也清楚。 您卷进来，是因为您是北平分行的行长；我卷进来，是因为我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人；我先生也卷了进来，是因为他可以通过司徒雷登大使争取到美国的援助。

0: 应该卷进来的就是孟敖。他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经济，不应该再被利用。
1: 被谁利用？
0: 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1: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0: 我不说您应该知道。
1: 你不说我未必知道。
0: 利用他的国民党很清楚，预备干部局，蒋经国先生。共产党以前是崔副主任，现在是谢佩东乡领。

0: 有谁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要以总统的意见为最后意见。也许我在上海搞币制改革，总统不愿意让我分心；也许你在北平的工作让总统放心，陈秘书亲自见你，都代表了总统对你的信任。
1: 建锋同志，
0: 不要打断我的看法。是。刚才你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跟陈主任讲了，我都同意。方某错犯辱害空军条例，应移请航空委员会较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梁静伦发布分裂党国的言论，应立即立案调查他的真实背景。如果方不听，因此不配合币制改革。
1: 即将央行撤掉他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如何起仓因此影响美国援助，我们就不要美国的援助。
0: 建锋同志，我的建议不是这个意思。币制改革还有孔雀东南飞行动，
1: 不要再提孔雀东南飞行动。
0: 以国防部调查组的名义，把你刚才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今晚9点前电发总统府第4组，叫陈主任，转呈总统裁决。

王副官，长官，长官，准备记录，我要起草一份紧急文件。是。 直如弦，死刀边，曲如钩，反封侯。

0: 这是出自哪个典故啊？
1: 报告长官，这好像是出自后汉书。
0: 谁说的？
1: 属下随后就去查。
0: 不用查了，准备记录吧。
1: 是。
2: 我再问你一件事，你如实告诉我，以我和你先生的力量，可以安排你出国。
3: 请问
2: 木兰是不是死了？

0: 你告诉我，杀害木兰的是蒋经国
1: 还是陈国夫陈立夫？
2: 他们都不会下这样的命令。杀害木兰的是徐铁英。
3: 徐铁英算什么东西？
0: 你告诉我他背后的人。
2: 没有具体的人，要说背后就是党通局还有中央党部。
0: 我召开一个中外记者会，你愿不愿意作证？
2: 我愿意，但是谢相里不会同意您这么做。

0: 瞒了我二十年，自己的女儿被杀了还要瞒我。
1: 我是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国民党还有共产党都在想什么。

0: 国民党，还有那个徐体英，为什么没有抓木兰他爹？
1: 没有证据。相反，他们贪腐的证据在谢相礼手里。
0: 那孟敖知道他姑爹的身份吗？
1: 应该知道。
0: 他姑爹是不是就是方孟敖在共产党的上级？
1: 党通局和预备干部局也想确认这一点。
0: 那我只有去问他本人了。
1: 问谁？孟敖还是谢祥林？
0: 是啊，谁也不会告诉我的。你今天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会跟你说实话的。我和你先生啊，都商量过了，请他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再请司徒雷登大使去找蒋介石，开除方孟敖的军籍，然后我会安排他出国。你说蒋经国会不会阻挡啊？
1: 就算蒋经国先生不阻拦，另外一个人不同意，孟敖还是走不了。
0: 他姑爹
1: 周恩来。谢相礼如果是共产党，也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孟敖如果是共产党，那就是周恩来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这两个

人有一个人不同意，孟敖走不了，也不会走。您要想让孟敖离开，就得看您跟谢湘里怎么谈了。我知道了，我希望今天的谈话。 不要叫第三个人知道。你如果真想出去，我和你的先生都会帮忙的。您放心，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我只有一个希望，小玉跟孟敖一起出国去。
1: 方叔叔，
2: 见到孟敖了吗？
1: 没有，没有南京方面的命令不让见。
2: 没和你程毅在一起？
1: 程毅回去了，他好像情绪不太好。
2: 让你费心了。
3: 去送送。

在北平分行，在这个家里，我什么事儿能够做主呢？木兰确实是跟着一群学生去了房山方向。

0: 你回来了，你不是到西山监狱坐牢去了吗？你还回来做什么？孟敖倒是被抓起来了，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1: 家里说吧。
0: 这不是我家，我家在小院儿。
1: 那谁是新的局长？是曾可达，通知了，叫我和所有人都在局里等他。你听好了，他来了以后，提到你大哥，提到谢乡里，什么都不要说，也不要再打电话。 是薛主任吧？谢乡里回来没有？对，是我叫他回来的。今晚我们在这里和央行对接，银行那边你负责，通知全体加班，按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方案，所有账户全部冻结。

0: 谢佩东站在那里吃饭孤独的身影，方不停陡然想起老婆死了，女儿也死了，这个妹夫，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人？
1: 行长，为了救我你去了西山监狱，孟敖加急上天，小丽都告诉我了，吃完饭咱们慢慢谈。
2: 你就不怕徐铁英再来抓你啊？
1: 徐铁英已经撤职了，要抓我也不是他。
2: 谁告诉你的？
1: 你们不都怀疑我是共产党吗？当今天下哪有共产党不知道的事儿？

0: 8月12号，你去找木兰，也是大雨。
1: 是。
0: 1928年11月1号，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11月5号，你就抱着木兰来找我。那天好像也下着大雨。

0: 我和你风雨同舟，什么话都跟你说，什么事都跟你商量。现在你只回答我一个是字。
1: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今天我必须问了。你问。我妹妹是不是也参加了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你们才结的婚。这个问题，国民党党通局、保密局也想知道。今天上午在京库，徐铁燕就一直在追问我。 甚至问到了在重庆，我见没见过周恩来？你怎么回答？重庆八年，行长比他们都清楚。我从来没见过周恩来。我是不是共产党？你妹妹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应该由行长来问。
0: 你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只想救我的儿子。孟敖驾机起飞，是我的主意。我希望他们起诉孟敖，结果是开除军纪。开除了军纪，我正好安排他出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 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蒋经国，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我只希望蒋经国先生、周恩来先生知道我的意思。孟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开除了军籍。
1: 希望他们都能放过他。我知道了，我去了，行长。你去哪里？曾可达应该到警察局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求他们立刻立案调查，同时转达方行长的意见，让他们尽快起诉孟敖。
0: 雨太大了，小一点再去吧。
1: 招募来那天，雨比现在还大。

0: 你在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行长，夫人要换洗的衣服，叫我送去。
1: 你一直在我隔壁办公室的房间？
0: 是，夫人告诉我衣服。

0: 放在哪儿就我拿，夫人交代了，不要金都横着。
1: 这个家里我还能信谁呀？那就谁也不要相信。

0: 以后任何事情都要先报告行长，这个家里他说了算。
1: 知道了。
0: 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听说那条路倒了电线杆。
0: 听谁说？夫人怎么会给你打这个电话？让你到他卧室里去拿衣服。

0: 我所说的这些，是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我希望谢老能够坚决执行。
1: 我是1927年4月20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共产党员，我原来的身份只对周副主席负责，你却安排这么一个年轻的司机在我身边监视我，现在又来跟我谈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突发事件。小张同志，我明确回答你，我没有办法把方茂继续留在北平，更没有办法 拖住蒋经国的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请你转告刘云同志。
2: 怎么看的车？
3: 对不起，张部长，前面倒了棵树，我马上去看看。

0: 谢老，我们明天就把他调回来，您自己安排个司机。我不是小孩，年轻也不是错误。我内兄方不听行长这儿，我瞒不住了，我也不想再瞒了。我必须向国民党摊牌，让他们立刻起诉孟敖，然后安排孟敖出国。
1: 如果北平地下党继续坚持意见，我请求上报中央。
2: 谢老，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只能按方步亭的意见办，而不能执行北平地下党的决定，是吗？
0: 我现在是北平分行的乡里，去见曾可达，代表北平分行行长的意思。时间不多了，小张同志。

0: 谢老，我今天传达的指示关系到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的考虑。
1: 少了一个方茂，包括少了我谢培东，中国依然会解放。

0: 国父，谢将领。里边请。半小时以前就出发了，为什么这么久才到？
1: 雨太大，路上出了一点故障，耽误了。走吧。
2: 谢将领，请坐。徐铁印这喝茶还真讲究啊，庐山云雾，我们家乡的茶。
3: 曾局长喜欢喝茶？
2: 我不是什么局长，只是暂时梳理几天。谢将领喜欢喝茶，我陪你喝。
3: 新生活运动，不要破坏了曾局长的纪律。
2: 新生活运动是一种精神，以茶待客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坐，来，谢将领，有好些年没有回江西老家了吧？

0: 嗯，是庐山高山勇。去年谢湘里去了庐山，中华民国下都，中央银行在那儿也有别墅。哦，可惜啊，今年是去不了了。不过，只要是币制改革推行了，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开展决战，我相信明年我们能在庐山见面。 到国防部招待所，我请谢湘里；到中央银行的别墅，谢湘里请我。我们喝新茶，但愿吧。这是我的辞呈，曾局长先看看。什么辞呈啊？
1: 徐铁英党同局怀疑我是共产党，我必须先辞掉央行和北平分行的职务，以便配合你们调查。
2: 崔忠实是已经死了，但谢培东还在。

0: 一日不挖出来，势必将成为平津地区币制改革乃至在华北跟共军决战的心腹大患。我问几句，谢乡里方便就请回答。你来辞职请求调查，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方行长的意思？
1: 我自己的意思，方不听行长也同意。那我就冒昧的推测一下：如果调查深入，把几十万美金转到香港长城公司的事儿，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
0: 说不清楚。那牵涉到北平分行给民调会走的账。 还有党通局那20%的股份，谢乡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说不清楚。既然都说不清楚，那谢乡里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调查呀？正因为说不清楚，
1: 才请求你们调查。谢乡里，就这么信任我们？
0: 我想最后信任你们一次，在你们调查我的同时，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啊？
1: 7天前8月12日，就是你曾督察和我一起去追我女儿，可是今天徐铁英跟我说，我女儿没去解放区。曾督察能不能告诉我？ 我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曾局长尽快调查，给我个结论。如果有证据指认我是共产党，那你们就冲我来，不要害了我的女儿，也不要让方某敖牵扯进来，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方不听行长的意思。 现在是宪政时期，我们准备诉诸法律。

0: 谢祥林，你们真的希望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方梦楼吗？
1: 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都下令抓他了，难道他不应该审判？回去告诉方行长，还有所有该告诉的人，今天晚上我就向南京请示，明天给你们答复。

0: 把手放下吧。
1: 地质改革这三天，各店铺面一律关张，不许交易。各分局分管的地面要是出了事儿，我只问分局局长。市局各大队，24小时上街巡逻。去吧。
2: 是。
3: 各班带回去。
1: 一班带回，二班带回。
4: 徐铁因调回了南京，你还留在北平。剑锋同志的安排吗？
5: 剑锋同志没有具体安排，如果有安排的话，会直接通知可达同志。
1: 我没接到任何指示。
5: 今天是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剑锋同志在上海工作繁剧，可以理解。
1: 理解。

0: 坐。今天你方叔来了，他来也是求我。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情找过你司徒雷登叔叔。今天为了你，也为了孟敖，我拉了一条直通南京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待会儿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请他出面帮帮忙，放了孟敖，然后你们一起出国。
1: 我出国，您怎么办？
0: 我再给北平争取点物资，然后我也出去找你们。
2: 何校长，何校长，
3: 哎，
2: 电话通了啊！
3: 哦，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静伦，
2: 哎，
3: 你送一下。
2: 好的，
3: 谢谢啊。
2: 啊，不用客气，走了。
0: 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司徒雷登打电话。
4: 谢谢。
5: 组织上让你尽快撤离，是张英同志派我来的。老刘同志和严尊明同志都已经牺牲了，国民党正在调查你，组织上希望你赶紧离开。
4: 那让我转移，是北平谁有人安排？
6: 是北平地下党的安排。
5: 以后我会和你单线联系，学会保护自己。
3: 梁教授，

0: 好，这个情况我会马上报告，请您注意安全。 建锋同志，是我。正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刚才梁金伦从外文书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突然通知他要他去香港，还有何副校长现在正通过司徒雷登大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出面向总统说情，让他的女儿和方茂去美国结婚。还有，今晚九点，谢伟东去警察局见了曾可达，转达了方校长的意思。 请求开除方茂的军籍。我以为，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是要破坏我们空缺东南非的计划。
1: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还有，8月12日，我们全天监听了北平分行的电台，没有发现可疑信号，监视的人也没有发现谢培东和任何可疑人员有过接触。

0: 是，我们会继续监视。应该是曾可达同志打过来的。明白。我先接着电话，听他怎么说，立刻向您报告。
1: 辅臣同志吗？
0: 我是曾可达。今天我一直联络不上剑锋同志，剑锋同志有没有和你联络过？
2: 可达同志啊，上海那边始终联系不上啊。
1: 要不这样，需不需要我通过毛局长帮助联系一下？
0: 这就不必了，预备干部局的事就不要和保密局交叉了。
1: 对方茂敖如何处置，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剑锋同志的指示。
0: 这直接关系到孔雀东南飞计划
1: 还要不要实施，时间紧迫，我看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陈方主任。
0: 总统有没有直接训示？
2: 总统如果有直接训示的话，那当然好。如果剑锋同志问起的话，我当然帮你解释。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

警方同志好，是我。曾克达同志果然按捺不住了，他应该正在跟陈方主任通电话。是。嗯，不臣明白。我今晚就在这里，随时等您指示。

0: 职工吗？我是曾可达，风尘未扫，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您。
1: 可达同志客气了，报告我回来就看到了，已经呈交总统，经过局长是什么意见？
0: 一切听候总统裁决。
1: 豫北干部局有没有具体的处置意见？
0: 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经过局长的具体指示。
1: 职工，北平分行的谢培东今天来我这儿转达了方部庭的意见，他们希望按陆海空军条例处置方孟敖，要求开除他的军籍。
0: 报告经过局长了吗？
1: 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都没有联系上。职工，可达认为谢培东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方家的意见，更可能是共党的谋划，所以。
0: 应该马上报告职工，让总统知道。职工，职工，我在听。想一想，如果我是经过局长，你会怎样建议？
1: 职工，我给经过局长的建议是：如何处置方孟敖？ 应该听空军司令部的建议，如有必要，也不妨听听夫人的意见。毕竟空军是夫人一手建立起来的。至于梁经纶，他的言论，职工你也听到。币制改革的论证已经完成，这个人对总统多有不满，不宜继续留在雁荡，更不能让他和美国方面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0: 以免他破坏美国对我们的援助。还有五分钟，我就会去见总统。
1: 豫
0: 北干部局的意见我会直接报告。如果总统同意了你们的意见，方孟敖那个飞行大队怎么安置？
1: 报告职工，这一点我也有考虑。 币制改革，北平需要运输大量的物资，华北战场更需要空运大量的军需物品。方孟敖飞行大队可以改编到中央航空公司，豫北干部局协助代管。
0: 我要去了，建议你把刚才的想法。

0: 车报告经过局长，如果一时还联系不上，可以向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发电报。
1: 是，谢谢职工指教。

0: 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会电，张立生是行政院副院长兼天津经济区督察。这份来电使曾可达有了底气，他决定不再等建锋同志回电。我立刻去飞行大队执行运输任务，同时把张副院长这份电文转发建锋同志。是。
1: 长官，他们怎么样？还好吧？还好是什么意思？从机场回来，他们不说话，也不吃饭。方大队长忽然被抓了，他们这种心情，我想可以理解。
0: 军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两个字。
2: 让他们集合，有紧急任务。
0: 是。

长官，安娜到了，他们还是不说话。长官，不要跟我进来。

0: 意图离去执意，是不是？回答我。是。天长路，
1: 到。
0: 背诵《陆海空军刑法》第93条第2款，
2: 在军中或戒严地狱，无故不服旨意或不就职一者，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们准备接受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审判吗？
3: 报告曾督察。
4: 7月6号，我们已经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审判，被判解除军籍。陆海空军刑法任何一条都不再适应给我们判罪。
0: 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上面盖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大印，你们是现役军人，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能判你们的罪吗？
4: 曾督察，我们不看了。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看吧！
0: 你混账！
5: 王孟敖今天被抓，
6: 是因他个人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

这个结果，你们必须接受，因为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服从命令乃是天职。币制改革已然开始，北平170多万民众的生计，前方50万将士的军需物品都需要飞行大队来保障。 这个时候，你们拒不接受命令，试问各位，你们是要以这样的行为报答党国对你们多年的栽培吗？

0: 您接哪里？
1: 我是国防部调查组曾可达，有紧急公务，请接南京二号专线。
0: 对不起，您的电话无法接通南京二号专线。

0: 这里的专线撤销了，出来说话吧。可大兄，真的要把他们送上特种军事法庭吗？你的意见呢？
1: 徐铁英回到南京，就向中央党部报告，一口咬定方孟敖就是共产党。 可是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的那些人，他们的证件签发单位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签署人是经国局长。中央党部怎么说？中央党部没怎么说，只是把原话报告给了总统。
0: 总统有态度了，我现在向你转达一下总统的原话：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跟经国讲。

0: 我跟你走，组织决定怎么处置我，我服从。我不是组织，组织也没有说要处置你。可大兄，我向你转达一下剑锋同志的指示，孔雀东南飞的行动。 是旨在保障华北剿总的50万大军能有充足的后勤军需，出关呼应东北，南下呼应中原和山东。而这个行动的关键，就是美国的援助，还有央行的支持。这也是我们重用方孟敖和梁金伦的真正目的。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你，可是，在币制改革的第一天。 你却向总统府提出要审查梁金伦，处置方孟敖。剑锋同志想不通，他让我向你问一下，你的真实想法。朴申同志应该比我更清楚。谢培东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方孟敖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1: 如果谢培东真的是共产党，交给我来办。如果方孟敖真的是共产党，由剑锋同志负责。葛大兄，我想再重申一遍：用人要疑，疑人要用，关键是用好。我现在无法联系剑锋同志。 我的想法，请朴申兄代为转告：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

0: 就是要灭掉心中的三阴，认真检讨，彻底反省。
1: 很好，我一定转达。
0: 可是现在有件急务必须处理，行政院张副院长电令，今晚3点，飞行大队必须飞赴天津运送第一批物资。现在已经快2点了，他们拒不执行任务，我该怎么办？
1: 葛大雄，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方大队长亲自执行吧。建锋同志给副总司令打了电话，请他帮忙。副总司令也向总统府递交了报告，甲级升空是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方大队长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
0: 明白了。
2: 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一方面还要对付我们自己的中央党部。
1: 建锋同志也正在想策略，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回警察局了，
2: 天亮之后直接去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专抓毕志凯。
3: 是。
4: 陈元，我有个安排，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想把他们郭爹调到中国银行，然后安排在纽约办事处，你看如何？
5: 不要为我操心了，先安排孟敖出国吧。如果你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把我调到哪儿都会牵连你们。
4: 到现在你还这么说话，我们怕受牵连？怕受牵连还和你坐在这里啊？20年前你来到我们家，是我妹妹病死了。8月12号，你说木兰去了解放区。你知道你牵连的是谁吗？是你老婆，是你的女儿，你知不知道啊？
6: 霆锋，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你怎么这么跟姑父说话呢？
4: 你要我怎么说话啊？非要等到国民党到家里把他抓走？
5: 内兄，小嫂，我说几句吧。
6: 你就听姑父说吧。

0: 内兄，20年了，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共产党。徐铁英动用了国民党党同局和保密局，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我如果真是共产党，我死的那一天，墓碑上也不会刻上“共产党”三个字。
1: 年纪都大了，谁送谁还不知道。小嫂比咱们年纪都小，有件事要拜托小嫂了。
0: 父，你不要这么说。人总是要死的，真有那么一天，请你将我和我爱人合葬。还有。 如果木兰真是被他们给害了，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坟迁了。

0: 我是刑部唐同志，他来接替刘楚武同志的工作。你好，吴唐同志。你好，岳云同志。坐下吧。张云隐同志，中央已经有指示，不再跟谢培东同志联系，不再干涉谢培东同志的工作。今天。 你为什么要跟他接头？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已经对谢培东同志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视，你知道不知道？谢培东同志和方毛同志现在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在谢培东同志去警察局的路上跟他见面？嗯。 小李同志是组织上派去保护谢培东同志的，对不对？谁给你们的权利改变小李的工作性质？我给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培东同志直接向周副主席负责，中央信任他，是想干什么？徐铁英突然向谢培东同志采取行动。
1: 方某同志突然擅自驾机起飞，根据组织的地下工作原则，面对这种突发事件，地方党组织有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
0: 好，那你说说，你们怎么采取的紧急措施？坐下说吧。刘云同志，传达指示。坐下吧。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北平有个秘密行动，叫做“孔雀东南飞”。 孔雀就是傅作义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这支大军向东可以飞到东北，和卫立煌的部队夹击我东北野战军；向南可以飞到中原、山东，甚至徐州，和中央军会合，通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可惜呀。
2: 这只孔雀不是蒋介石家养的，它是从山西飞过来的，想让它向东飞、向南飞，你得好好的养着它。莫唐同志，你刚从西柏坡调过来，谈一谈你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是希望国民党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傅作义的后勤军需补给。鸟为什么想飞？是因为它饿了。
0: 它要找吃的。如果你把鸟喂饱了，甚至把它喂撑了，它就飞不动了。我现在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一共有4条。第1条，同意方家的意见，让方茂敖同志出国。第2条，如果蒋经国不同意方茂敖同志出国，而是让他和梁经纶继续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计划，我们的原则是不干预。 不阻止。第3条，从今天开始，停止谢培东同志在党内的一切活动，务必要保证安全。第4条，同意何孝玉和方茂敖同志结婚，以后党的指示。

0: 都由何孝玉直接传达给锋芒。范一农同志，
1: 在。
0: 你把今天发生的新的情况通报一下，简洁一点。
1: 好的。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何副校长同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出面呢，找了蒋介石，蒋介石呢又找了傅作义。傅作义啊，他担起了担子，出面说了假话，说方大队长今天的飞行啊是他的指令，不是擅自飞行。天亮以后呢，就马上解除方孟敖同志的禁闭，并且让他继续担任国民党驻北平特别飞行大队的飞行任务。
0: 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

0: 度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

0: 度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忆宁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

0: 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1: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诗声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诗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1: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建起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2: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

0: 合祖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者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2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2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3: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

0: 对他来说就是学书。
1: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2: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3: 但是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1: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1: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5: 为了迎合现在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1: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友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

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却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

0: 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魏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却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1: 啊，包括陈寅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急，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

0: 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四十余年的最后一别。四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宋弘庄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1: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在都城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阿氏，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造成至少20人死亡。袭击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据《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此前撤离的美国外交人员于本周陆续返港，同时将逐步缩减中东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安全措施。此外，将恢复较高人员配置的使馆，包括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科威特使馆。文件还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使馆人员规模仍将处于未满员状态。此外，美国驻以色列、约旦、阿曼使馆将全面恢复人员配置，驻阿联酋、沙特、卡塔尔以及黎巴嫩使馆的人员规模初期上限为85%。纽约时报称，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这也导致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仍在继续进行。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彭飞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为支持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回应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是出于两国情报机构间的接触。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前有人在莫斯科一处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美国政府目前尚未就其身份或这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也不清楚美方代表团中是否还有其他高级官员。报道还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当天早些时候，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弗努科沃机场。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波马斯镇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袭击，截至25号，已经造成40多人受伤。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大量房屋损毁。
0: 波马斯镇长表示，镇上476栋房屋中约有300栋受损，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当地犹如遭到大自然的轰炸，有的居民已经一无所有。另外，龙卷风还导致奥德省约1600户家庭停电，交通中断。目前，波马斯镇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
1: 伊塔夸蒂亚海滩是巴西的冲浪圣地之一，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深受冲浪者的欢迎。25号，在这里举办了一场脱衣冲浪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高手齐聚一堂，比拼水上技能。
0: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的伊塔夸蒂亚海滩，一场与巨浪的较量正在上演。二十五

0: 号，2026年伊塔夸蒂亚托叶冲浪大赛正式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冲浪选手借助水上摩托艇牵引至海浪强劲区域，在超过4米高的巨浪中展开角逐。最终，巴西本土冲浪选手卢卡斯·顺博与牵引搭档佩德罗·斯科比配合默契，拿下男子组冠军。而女性冲浪者挑战狂暴巨浪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随着颁奖仪式落幕，本届冲浪大赛圆满收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朱迪近日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竞技滑板选手。她在2025年巴西举行的世界障碍滑板锦标赛上以66岁零25天的年龄参赛，打破了自己2024年创下的纪录。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报道，朱迪自13岁起开始练习滑板，1975年起参加职业比赛。她曾在1977年作为唯一女性选手参加卡皮托拉经典赛，并取得第8名的成绩。次年受邀加入圣克鲁斯滑板队，成为这个运动最早获得赞助的女性之一。如今，她每周末在滑板公园练习。今年10月，她将再次参加巴拉圭世界滑板运动会，届时她将迎来自己的67岁生日。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接到报警称，一家快餐店外出现了一只外形陌生的小动物。经过确认呢，这是一只蜜熊，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目前尚不清楚它出现在此地的原因。
1: 警方表示，这只蜜熊被发现时正蜷缩在店外的垃圾桶后，试图躲避酷暑。它的爪子在滚烫的地面上被烫伤。警方将其送往动物救助中心照料，随后送至专业野生动物救援机构治疗。蜜熊是浣熊科蜜熊属的哺乳动物，喜爱以果实和花蜜为食，主要在夜间活动。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2: 25号，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由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主导，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1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下属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这个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纷纷谴责以色列的这一举动。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随着投资者减少油价中的风险溢价，国际油价在收盘后进一步走低。美国调查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也是7个月来最低水平，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为修正世界标准时间与基于地球自转时间的偏差，国际计量大会将讨论从2027年5月开始以闰时制替代现行的闰秒制。新的闰时制可能在数百年内都无需调整时间，可有效避免频繁调整时间带来的混乱。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

0: 关注请三天假休13天的超长病假方式，这将会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1: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2: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3: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4: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5: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6: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1: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7: 请三休市三平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进游小团游最受欢迎。
0: 现在有的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今年6月，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电诈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监控设备，以空地协同对警方的行动进行盯梢。
8: 今年6月初，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9: 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8: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就在民警各种猜测的时候，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10: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出警信息和出警轨迹，以保证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8: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11: 在这3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2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线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
8: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线现场呢？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线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2个可

0: 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监控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闸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1: 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现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
2: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监控盯现场，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
0: 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线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线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0: 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线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4: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线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0: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
3: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5: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0: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作案手机四部、红外摄像机两台、便携摄像头七台、无人机设备两套、移动 WiFi 设备两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线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目前，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8月25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在北京公布。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湖南长沙举行。
6: 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六姊妹》《百年守护》《村庄里的中国》《胜利》等作品获得提名，他们将角逐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奖项。获奖结果将于8月30号在湖南长沙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最终揭晓。此外，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9项，包括开幕式、研讨会、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微短剧荣誉单元、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并联动城市空间为观众打造视听新体验。
2: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日至25日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中国消费者协会25日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

0: 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这项筛查检验方法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预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北京站24日在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举行开幕式，展览分双骏溯源、御风而行、天马行空三部分，汇集法国上帝一庄园60余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中国多家文博机构和香港赛马会精选韩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及当代艺术品200余件套。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跨越十八年暖暖的爱再续。
1: 因为我明明没有记忆，那为什么感觉一来就这么亲切？
0: 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2008年3月8号，黑龙江、吉林两地跨省救援长春产妇尹文娇事件牵动了全社会的心。为了铭记龙江人民的无私驰援，尹文娇的丈夫为刚出生的小女儿取名暖暖。如今已经18岁的暖暖和家人回到了哈尔滨，来到了龙广店。一段封存了18年的跨省大爱往事，在龙江大地温柔重启。
1: 你好，暖暖，欢迎你，欢迎你们全家来到哈尔滨。这8年前那个春天跨省营救的时候，我一直在主持当时的电视直播节目。
2: 第一次见到你啊，一下子变成了
1: 18岁的大姑娘了，真好。
3: 一直在关注我。
4: 这个女孩就是暖暖，当年襁褓中的婴儿已然长成亭亭少女。带着全家的感恩，这一次暖暖特意来到哈尔滨。她说要替去世的母亲好好看一看这座温柔滚烫、满是大爱的城市，亲手触摸18年前无数陌生人拼尽全力守护的温暖。
1: 所以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是你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我想妈妈知道了这些也会觉得非常的欣慰，
2: 因为也是在带着她的生命在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带着她的生命去感恩一下哈尔滨的市民。
4: 下午2点，暖暖走进黑龙江交通广播直播间，与当年参与救援直播的主持人赵宇深情相拥。18年的感恩全部化作这一刻的眼泪。此时此刻，直播间里聚满了当年参与救援的记者编导们，18年牵挂相见瞬间泪流满面。时间拨回2008年3月8号，一个牵动黑吉两省人心的春日，长春产妇尹文娇产后突发大出血，生命进入倒计时。救命特效药人血纤维蛋白原在吉辽两地遍寻无果，绝境之中，长春电台向黑龙江交通广播发出紧急求助。广电记者连夜奔走，穿梭各大医院紧急寻药，多家医院倾尽储备，拿出仅有的救命药剂，甚至有危重患者主动捐出自己的稀缺药品。无数哈尔滨出租车司机、热心市民自发集结组建爱心队伍，连夜千里奔赴长春，两批救命药品跨越山河加急送达，无数人拼尽全力只为留住一位年轻母亲，守护一个新生的家庭。
5: 连个名字都不留，
6: 当时我采访的是一位白血病患者，他正好手里有一支人血纤维蛋白原，但是呢，他毅然决然地同意捐助了出来。
4: 遗憾的是，尹文娇还是永远留在了那个春天。悲痛之余，丈夫马洪阳给女儿取了名字，大名叫马念恩，小名叫暖暖。一念存恩，岁岁念暖，让孩子记住母亲的伟大，更要记住

0: 这么多好心人的恩情，
1: 一生向善。
0: 当年参与在这场行动中的每一个人，也都铭记着这份穿越时间、跨越山河的暖意。在龙塔，当年守在直播间里、守在高速公路上、守在医院走廊里的那些人，纷纷闻讯而来，与长大后的暖暖见面。
2: 当时真的很激动，因为他毕竟是18岁了嘛，长大成人了。看他还能这么健康的成长，祝福他吧，越来越好。
0: 这一路，父亲马洪阳即便有严重的腰伤，也还是坚持走完全程。暖暖也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谢意。18年前，爱的呼吁从龙广电发起，来自全社会的大爱，写下了故事的开篇。而今，这个暖心的故事有了最好的续写。这场跨越18年的双向奔赴，是善意的回响，更是温暖的传承。
3: 希望孩子看看，知道这份恩情。希望以后了，把那个暖暖留到黑龙江，尽到他自己的能力去回报一下孩那个黑龙江人民。
4: 没有记忆，那为什么感觉一来就这么亲切？然后包括哈尔滨市民都感觉特别亲切。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留在这里的。
0: 25号，中央芭蕾舞团经典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剧目首演于1964年，讲述了海南少女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指引下，从一名丫鬟成长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感人故事。这部舞剧开创性的在芭蕾艺术中融入中国民族舞蹈语汇和革命军事元素，《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清》等经典旋律传唱至今，成为跨越几代国人的音乐记忆。
5: 一听到万泉河水呀，我们就觉得非常激动，专程到这边来看这部剧，也觉得华尔滨有这个艺术的氛围。
6: 通过每一次的演出不断地打磨自己，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我们，守住经典内核，然后也能唤起更多年轻人对历史的一种铭记跟敬畏。
0: 25号，2026年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饶河站在乌苏里江四排段水域启幕。本次放流投放鱼苗179万尾，与其他流域放流鱼种不同，本次放流主要为174万尾鲢鱼苗和5万尾三角房鱼苗。三角房俗称法螺鱼，是黑龙江流域三花五螺中的名贵土著冷水鱼。常态化定向放流能够有效复壮本土野生种群，补齐种质资源短板，守护乌苏里江特有的冷水鱼生物多样性。今年是黑龙江省连续第4年开展冷水鱼放流系列活动，预计全省20多处水域共投放各类鱼苗超过5000万尾。
7: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扣食，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毛9，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食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食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食，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食，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食，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食，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食，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

0: 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4到1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晴转阴，22到9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齐齐哈尔多云，22到14度。绥化阵雨转多云，23到15度。大庆多云，24到15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3到11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2到14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双鸭山阵雨转晴，21到13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4到17度。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大家今天发现没有哈？我们一开场呢，大家又发现了，我们整个演播间哈，可以说是蓬荜生辉。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哈，虽然呢都是这个英文不太懂，但是我看到了哈，这三个字我是认识的啊 ，ABD， 哎，这就是美国进口的 ABD 已经摆上我们的面前了哈。那是不是说厂家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呢？
1: 这几天呢，我跟厂家一直在沟通，货现在已经到了，哇，价格呢也先初步达到了一个价格哈，但是呢还需要最终的确认，
0: 再沟通一下。
1: 对，那今天呢，苗总约好了时间通电话，看看时间还有几分钟啊？
0: 天哪，太好了，我的心都开始跟着激动了哈，感觉这事儿啊，今天是有一个很大的希望了。既然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再先等一等哈。张博士，您是不知道啊，这几天啊，晚上我都没睡好觉，
1: 怎么的呢？
0: 这个大家伙是不是都没睡好觉，都在心心念念的想着那个他谁呀，就是这个 ABD 哈，终于浮出水面了。而且这两天呢，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讲解呢，真的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词，叫做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那如何抗病毒，通过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这个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这样一个抗病毒的铁三角，这两天我们张博士讲的干货是满满的，很多朋友啊，这个本儿啊都得记记满满一本子了，对不对？大家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病毒无处不在的时代， ABD 活性因子的到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那我们这款美国爱博信基因抗原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它的核心呢正是 ABD 活性因子，它是给我们免疫细胞提供谷胱甘肽原料的，从内部让免疫细胞呢变强大，再加上三大蛋白，由乳清蛋白负责提升抵抗力，免疫球蛋白负责抵御病毒，卵清蛋白负责助力排毒。
0: 排毒，
1: 这三个蛋白呢各司其职，这就形成了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那外面呢有三大蛋白守着，里面呢有 ABD 活性因子撑着，这样的里应外合，当病毒再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全方位的保护。
0: 对，
1: 病毒呢根本没有机会。
0: 哎，这就是您一直讲到这个从细胞内到细胞外构筑完整抗病毒的防线。
1: 对，
0: 有这个就够了。
1: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是美国进口，在美国本土是1180元一瓶，
0: 不便宜哈。
1: 对，那我们到了中国呢，有关税，有运费，有仓储，有物流。那怎么呢？其实也得在1300-1400块钱，
0: 他肯定得加点了。
1: 对啊，那我们跟厂家谈的时候呢，人家苗总给面子啊，说所有的这些的成本，关税呀、物流啊、仓储，他们自己扛了。
0: 太好了，
1: 就按照美国原价1180元给到我们。他说呢，这个已经是给我们省了一大笔了。
0: 确实不便宜，
1: 确实不便宜。
0: 对，哎，但是张博士哈，说句公道话，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哈，这也就真就这个价。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款产品 ABD 活性因子，然后呢三大蛋白，还有这个阿萨伊果，还有这个 G

0: 针叶樱桃果，还有谷胱甘肽的酵母粉，都是各顶各的好东西。咱说白了，单拿出一样出来，都是价值不菲的。
1: 对，嗯，品质呢，确实是值这个钱。嗯，但是咱们观众朋友啊，很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0: 对，
1: 1180元对于他们来说压力太大，所以呢，我还是想当着大家的面，再跟对方谈一次。嗯，哪怕是多讲下来1块钱，大家就能多省一块。

0: 一下，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电话切到咱们的演播现场。哎，你好。
1: 喂，张博士，你好。哎，
0: 你好，你好。哎，苗总，今天约您通这个电话呢，还是想跟您谈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事儿啊。我就是想问您一下，这个价格咱们还能不能再商量一下？你务必还要给我一个更低的一个价格啊。
1: 就是张博士，之前不是说了吗？1180是美国的原价，然后您这边也是这个价，关税我们也自己扛了，然后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而且您也知道这个产品有多抢手。
0: 哎，我知道这个产品抢手，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款呢产品从引进到现在，很多环节都是我来帮忙去解决的，是吧？从这个审批呀，到我们的渠道啊，我也是一路跟过来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产品呢终于到了，我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能用上，还是按照原来1180这个价格，那我不是白忙了吗？还是有很多人承担不起的呀。
2: 对。
1: 张博士，你付出的我们都看在眼里了，这样吧，我也不绕圈子，你心里价格是多少？
0: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啊，我就这个直来直去的。现在你这个产品的话，原价是1180，我知道品质这块呢值这个钱，这个我肯定是充分肯定的，要不然也不能跟了这么长时间。嗯，但是呢，咱们观众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我希望能把价格做到更多人能接受的范围啊，你给我个底价，我听听，看看我能不能接受。
1: 这样吧，张博士，我直接给你零头抹了，1000元一瓶，这真的是我能给出的最低价了。
2: 1000，
0: 哎呀，1000元啊，苗总，你这个价，说实话，我肯定是不满意的啊。说了你也别生气啊。
1: 张博士，1000元还不行，我跟你说，现在国内好几个大的渠道都在跟我谈了，都是按原价跟我谈的。
0: 但是您想啊，如果这款产品在我这儿火了，对你整个开拓我们国内整个的市场的带动，这个可不是这一批货这点钱能衡量的。
2: 嗯。对，
1: 行吧，我再让一步，800不能再低了。
0: 哎呀，800，苗总，这个价格我还是不满意啊，还是不行。
1: 不是张博士，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吧？我从1180元降到800元，已经很大让步了。你到底想多少钱？
0: 你这样，苗总，我说你也别急，咱们先说点别的。现在咱们这批货，你之前跟我说一共是30000瓶是吧？
1: 对，只有30000瓶。
0: 那你想啊，如果这批货在我们现场一天之内全抢光，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1: 不是一天之内，张博士，你这话说有点大了吧？30000瓶一天抢光。
0: 我不是跟你吹，我也不是跟你玩虚的。嗯，我不仅保证一天之内30000瓶全部抢光，我还可以跟你赌一把大的，我们可以对赌一下。
1: 想赌什么呀？
0: 你这样子，我保证什么呢？因为咱们这场活动呢，美国本土的销量一周之内，让它至少增长30%。咱们就赌这个。
1: 不是什么一周之内增长30%？
0: 对，
1: 张博士，您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美国本土的销量一直很稳定，30%的销量增长，那是要翻倍的订单，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0: 你看，我给你立一个对赌协议，你看这样行不行哈？如果我做不到这一批货一天之内被抢光，或者呢，美国本土一周之内销量没增长30%，这两个条件啊，只要有一个没达成，所有的这个货我自己掏钱，按照原价加关税，我全包了。然后你出协议，我来签字，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张博士，这话当真？
0: 你看这么多人听着呢，我说到做到啊。
1: 张博士，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接这个茬，那就是太不够意思了。行，你说个数，我听听，你想多少钱？
0: 我就跟你说这个数了哈，你也做好心理准备。298一瓶。哇。
1: 不是298，张博士，这不是砍价，你这是要我命。298元连运费都不够。
0: 你想想哈，如果美国你在本土的销量真涨了30%，这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增量，你还在乎这点差价吗？而且呢，美国总部要是知道这个事儿跟你有关，你说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怎么看你呢？
1: 张博士，你真是太狠了。我算是说行，298就298。我就跟你赌这一把，
0: 你就赌这一把，稳赚不赔，好不好？我们就确定在298元一瓶，你确定了吗？
1: 行，确定，298。但是张博士，我丑话说在前面， 你要是做不到，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你可得认账。
0: 这个你放心哈，我说话算话。但是呢，三万瓶。

0: 一瓶都不能少，而且就是298元一瓶。
1: 是，这个放心，3万瓶一瓶不少，这批货我全给你。但是咱们说好了，只有这一批货，下一批什么时候有我都不知道。总部那边产能都排满了，这批也是我应急出来的。
0: 没问题，苗总，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这么定了，张博士。那这样我就让法务把协议发过去，您签字。
0: 没问题，行，谢谢您，苗总哈。嗯，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头再联系。
1: 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2: 原价是1180元，那刚才呢，我们最终砍到了是298元，298元。我现在特想采访一下我身边的张磊博士，您到底是怎么讲的呢？一天抢光3万瓶，这个我没有任何的质疑，因为每次都不够，对不对？那您是怎么保证人家美国本土销量能够一周之内上调30%？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0: 我为啥敢这么肯定哈？因为我就发现一个事儿，每次帮大家找到好东西，只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2: 对，
0: 我们的后台就没停过，是吧？电话打爆，
2: 对，
0: 留言刷爆，但是呢，货经常就是订没了。
2: 我们经常就是卖爆单，
0: 还有人在问，
2: 还有人问，
0: 对，那有一个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货源是有限的，像这次呢，我们3万瓶看着不少，
2: 对，
0: 但是咱们观众的基数这么大，
2: 人多呀，
0: 不够分，
2: 对，
0: 这次肯定还有人抢不到，那些抢不到的人，或者是想多要的人，
2: 对，
0: 他们一般就要想办法了。
2: 干嘛呀？
0: 我以前也聊过啊，他们呢，有的人找代购啊，有的人找外国的亲戚朋友，从美国、欧洲原价买，甚至是加价买，
2: 那不老贵了，
0: 也要弄到手啊，是贵啊。还有更严重的呢，有些人专门钻这个空子，做这个生意，从国外批量买回来，再到国内加价卖。哇，
2: 所以说刚才您那个对赌协议，为什么说我们节目同步播出之后，会影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销量？
0: 对呀，哇，
2: 咱们这节目确实是越来越国际化了哈。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张磊博士给大家找到的东西哈，那真是必出精品。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儿出现啊。
0: 是，那这种事儿次数还不少。之前帮大家找的一款新西兰的产品，哎，
2: 对，
0: 那活动一播出，新西兰那边一周之内销量涨了100%，天，直接翻个倍，当地经销商都懵了，
2: 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咋回事儿。
2: 对，
0: 后来才发现呢，全是咱们这边的人。所以呢，我有一个预估哈，那就在我们播出这会儿，那些代购的啊，想要赚差价的，已经有人在行动了，
2: 也带动了一批的消费哈。
0: 对，那他们从美国呢原价买，再加上运费和关税，怎么也得1000多，
2: 没错。
0: 但是照样有人买，
2: 你看。
0: 所以咱们活动呢，拼的是手速。如果没抢到，找这些人买，一个可能就多花钱了。不是298，
2: 2980，
0: 有可能是1298、1598、1998、3298，
2: 有可能，有可能。
0: 另外一个呢，带动美国本土的销量30%，我觉得是
2: 没有什么问题
0: 的。
2: 已经是保守的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对赌协议哈，虽然才正式开始，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赢了哈。那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催着我们想拿到美国进口 ABD 活性因子的朋友，大家伙这一次把握住机会了，它真的来了，否则呢就得加钱加价去购买。哎，张博士哈，您看这次我们跟对方这个对赌协议，咱们是不是就不限购了呢？
0: 这个协议的事儿呢，不用担心。就凭这段时间大家的热情，大家的咨询，别说是3万瓶，就是6万瓶也不够大家
2: 分的。不够分。对，
0: 那想要的人太多了。所以原则上呢，每个人还得限购3瓶。如果不限购，可能几分钟就没了。
2: 这个希望大家理解。
0: 这个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当然了，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比如说身体底子比较弱，需要加量调理的朋友，在订购的时候呢，可以具体听从我们场外专业老师的评估和指导。但是呢，不管怎么说，3瓶这个基础量足够大部分朋友去稳住我们补光甘肽的水平了。
2: 它是一个体验量，一个基础量。
0: 对啊，
2: 明白了。
0: 那就能把我们免疫的基础打好，大家用上就知道了。这个身体的变化就是由内到外的。
2: 太好了，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哈，又打了一次胜仗哈。那这里呢，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那这批货呢，就这么多，抢完了就没有了。那这款 ABD 复合粉的产品呢，运用的是美国前沿的技术。从 ABD 活性因子到3大蛋白，从补光甘肽到1提2育3排，这就是咱们抗病毒的金三角铁布衫。那这款顶级配方的产品呢，张磊博士为了帮助大家争取到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已经

0: 用上了对赌协议哈，把这个身家性命都搭上了。那这款呢，美国艾伯逊基因康源 ABD 初乳软清蛋白复合粉，原价呢是1180元，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298元，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3瓶，那只有3万瓶，数量不多。大家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抢订专线来进行订购了。而且呢，特别要重点说明的是，我觉得刚才张磊博士说那番话特别重要，就是说其实每次我们都有限购，限购的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们希望能够雨露均沾。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订购的过程当中，把您的如实情况跟我们厂委老师说清楚之后，根据厂委老师真实的判断来进行开辟绿色通道。如果说你看我们限购3瓶，对不对，那厂委老师说，哎，你这情况可以买6瓶，哎，你这情况9瓶比较合适，希望呢大家听从我们场外老师的指导，这个就算是开绿色通道了。
1: 那我也再说一句哈，这个价格呢，我是拿了我的信誉担保，
0: 身家性命啊。
1: 如果大家这次错过，以后别说298，就是原价1180也拿不到这样的货。
0: 这个不是国内的。
1: 那苗总刚才也说了，就这一批货，下一批什么时候有，他自己也不知道。
0: 没错。
1: 所以这些天呢，一直关心这款产品的，一直催我的这些朋友，机会我帮大家争取来。能不能把握住呢，就看大家自己了。
0: 太好了，
1: 想定要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
0: 所以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目前咱们场外 ABD 活性因子的订购专线在屏幕当中已经在滚动播出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298元，您直接带回家。真正在抗病毒时代到来之际，让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提升我们的抗病毒能力，这一款样素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啊。
1: 我也抓紧时间呢，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最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抓紧时间订，因为货可能很快就会抢光啊。
0: 对，很快。
1: 首先就是反复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的，一到换季嗓子疼、咳嗽，别人感冒呢3天好了，你可能10天半个月都不好。这个就是典型的抵抗力弱。还有呢，肠胃不好，动不动就拉肚子。我们可能觉得吃坏东西了，但是想想，哎，就吃这么简单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肠道病毒在作怪。
0: 现在这个拉肚子变都不太简单了，已经是病毒在作祟了。
1: 对，这个情况呢，大家必须要重视起来。
0: 所以呢，有这类问题的朋友得抓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赶紧吃上这波提高抗病毒能力的福利。
1: 除了刚才说呢，容易反复感冒的，容易腹泻的，还有像带状疱疹
0: 啊，对，
1: 专门找中老年人，疼起来要命。那像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把细胞里的谷胱甘肽提上来，免疫细胞有劲儿了，能够把病毒压住。那疼起来再想补，那可就遭罪了，
0: 晚了，
1: 来不及了。
0: 对，
1: 心脑血管不好的，病毒性心肌炎高发人群啊，年轻人都扛不住，老年人就更危险。
0: 没错，
1: 还有反复湿疹的，很多呢也是免疫紊乱病毒诱发的。那还有那些呢，总觉得没劲儿，动不动就累的，这些人呢都得上心，把 ABD 活性因子用上，把身体底子打好，精神头呢也就跟着好了。
0: 这刚才我们说的人群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哈。还有没有这人群我们再给它扩充一下啊，咱们也漏掉一个。
1: 还有一类人呢是病毒最喜欢攻击的对象，
0: 什么
1: 血糖异常啊、慢阻肺是吧，高血脂这类的慢病。那这类人呢一旦感染会比别人更严重，好的呢比别人还慢，所以呢更要把抗病毒的能力提上来，
0: 赶紧提上来，
1: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感染的机会。那这种事儿哈，咱们得提前布局，现在是全民抗病毒的时代，谁抵抗力强谁就扛得住，
0: 对的，
1: 谁抵抗力弱谁就扛不住。那这些年血的教训我们还少吗？
0: 对，
1: 现在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所以呢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下总结，您看看您是不是需要提升抗病毒能力哈。比如说经常感冒的，胃肠不好的，怕得带状疱疹的，或者已经有带状疱疹的，担心病毒性心肌炎的，包括湿疹反反复复的，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血糖异常，慢阻肺，那今天这样的机会，抗病毒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希望您借助这一款美国进口 ABD， 我们真正实现抵抗病毒最给力。美国进口 ABD 复合粉的原价是1180元，在今天活动当中298元，您直接带回家，每人是限购3瓶。那下面时间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的热线电话进行订购。
1: 那我们这款产品大家用上，整个免疫系统呢都会上一个台阶。嗯，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有免疫力差的可能住院插管拖累儿女、
0: 对，
1: 像您呢可能该遛弯
0: 对
1: 是吧，该生活
0: 您就没事
1: 儿，
0: 您就没事儿。
1: 别人感冒发烧10天半个月、您可能喝点热水呀、睡一觉就好了。别人疼的睡不着啊，然后呢大把的吃药，你可能啥事儿都没有，还能继续带孙子。所以千万呢别真有一天躺在病床上之后才后悔，
0: 对，
1: 那个时候多少钱都换不来一个好身体。
0: 完了，
1: 这个也是我帮大家争取这次活动的意义。
0: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2: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侏儒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一聚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好，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接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博士，梁涛老师，快给我那个订3瓶 AD 初乳蛋白吧。
0: AD 啊，这个是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是这个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这个名字太长了，我也没记住啊。我等不起了啊，就这半年，我就感冒了4次了。
0: 哎呦，
3: 每次都拖10几天，这个咳嗽、流鼻涕、浑身乏力，吃药也不管用啊。哎，太遭罪了。
0: 那咋办？
1: 哎，你这个半年感冒4次，每次10几天，你看又咳嗽又没劲儿，是吧？吃药都不好。这个就不是普通感冒了啊，不太好，是您自己这个免疫的防线太弱了，那病毒呢就精准给你定位了，说明体内的抗病毒能力、免疫细胞的活性都在下降，
0: 下降啊、
1: 像我们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核心就是帮我们把底层的这个抵抗力重新给它拉起来。初乳里边呢有活性免疫球蛋白、卵清蛋白，这个里面呢全都是这个优质的营养，
0: 太好了，
1: 精准补上，像你身体缺的那部分防御的力量呢，就补起来了，让你下次即使再遇到什么风寒呐、病毒啊，大大降低了我们病毒入侵的这个概率，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反复感染的困扰。
3: 好，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可说好了啊，你这3瓶就是我的了，你这没跑了吧？
0: 没跑了。
1: 你现在找那个工作人员记录好你的信息哈，订3瓶就没问题了，赶紧去吧。
3: 好，我马上去登记啊。再见。
1: 好的好的。
0: 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团购价格298，带回家，基础量每人限购3瓶，大家伙抓紧时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博士，小涛啊，我要6瓶 ABD 西地。你先别急，听我说完啊。
0: 叔叔，你要什么 ABCD？ 这位叔叔啊，您先别着急。这个，因为什么笑哈、因为您真的是，因为这个小涛不是谁都叫的啊，家里人，这让我很感觉很亲切哈、感谢您哈、这样，这位叔叔您先别着急，它不叫 ABCD， 是 ABD 活性因子哈、这样，我和张博士听您说，有什么问题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好的。
0: 好，
4: 我呀 1984年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可能啊是年龄大了啊，也不爱好，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背后啊一阵阵的湿溜溜的那个疼，就像蜜蜂蛰我一样。
0: 哎呦，
4: 所以呀、啊，病得少。

0: 好了，我就不干。我再说呢，你说那些什么蛋白这粉那粉的，我邻居也买了，也不少钱呢。那我为什么不能把钱花一步花到位呢？是吧？
1: 嗯，张博士，看来这位叔叔是下定决心要跟这个病毒好好较量一番。要是不安排妥当的话，因为我注意到他这个问题是带状疱疹，
2: 嗯，
1: 我就特别心疼了。啊，我们请张磊博士给你讲一讲好不好？
3: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非常的磨人。
1: 对，
3: 它就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病毒啊，没彻底清干净，
1: 嗯，
3: 或者说就清不干净，
1: 嗯，
3: 所以我们抵抗力一下降，就反复的出来折腾人，
1: 折腾，对
3: 啊，所以呢，才说总好不透。
1: 嗯，
3: 那 ABD 活性因子里边呢，核心成分正好能够深入清理体内残留的病毒，
1: 嗯，
3: 同时把抵抗力提上来，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您这样的情况呢，确实就得一步到位啊，用足量。
1: 嗯，
3: 那这六瓶的话呢，我额外批准了
1: 六瓶。
3: 稍后呢，您和工作人员说清楚就好了，好不好？
1: 好吧，叔叔，给您订六瓶啊。
0: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你了
1: 啊！
0: 嗯，我这脑袋立刻就清醒了，我以后不用遭这个罪了。
1: 好，
0: 我留信息去。
1: 祝您健康。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团购价格298，带回家，基础量每人限购三瓶，大家伙抓紧时间。
4: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提取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三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年只要298元，每人限购三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张博士好，我要 ABD 大粉蛋白呀。
3: 您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哈。
1: 对，
3: 目前呢您还是可以订 ABD 的。
5: 太好了，我能订上。我要订六瓶。
1: 六瓶，
5: 我三瓶，我老伴三瓶。
1: 嗯，
5: 现在我们俩这不年纪也大了嘛，现在一点风吹草动哈也扛不住了，病一次身体就弱一次。我是慢性咽炎也好几年了，一到换季的那就犯喉咙啊、肝痒疼，说话也费劲。医生说是病毒反复感染，抵抗力上不来，就一直反反复复的。这吧，有的好货，我可得给这病毒好好整顿整顿。
1: 这阿姨说话挺幽默的啊，整顿整顿。
3: 您这个慢性咽炎呢，反反复复，其实就是病毒总在体内潜伏。
1: 嗯，
3: 然后呢，它本来就是我们上呼吸道啊，免疫防线不牢固，就很容易再变成急性的咽炎，甚至咳嗽咳痰。
1: 你都这样了，不找你找谁呀？
3: 对，
1: 是啊。
3: 我们 ABD 呢，活性因子给免疫细胞供能，激活细胞自身合成谷胱甘肽，再搭配免疫球蛋白、卵清蛋白、乳清蛋白这三大优质蛋白，形成了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
1: 对啊，
3: 这样呢，从里到外去筑牢防线。
1: 好吧，这位朋友听到了是吧？
5: 哎，听到了，我就知道这个 ABD 啊肯定管用，而且现在价格它也真便宜啊。这以后大家要是都知道少代购的，那可这不是这个价钱的，你说是不是？张博士，我们现在也是托您福了。
3: 嗯，您也别客气，抓紧时间去留信息，好不好？
1: 好吧。
5: 哎，好嘞，好的。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美国进口 ABD 呢，可以说是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呢是1180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298就直接带回家了，每人呢是3瓶的基础量限购。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

0: 我终于知道阿妈为什么把我嫁到你们家去，是因为你们大家有黑哥，他恨哥，他恨哥，他恨哥！疯
1: 了，你真是疯了，我懒得理你。
2: 爹，
0: 你别走，你打不死我，你就不信他。
2: 哎呦，姑爷，姑爷。
3: 林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格格从小就被我给惯坏了，是一点规矩都不懂啊！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哎，就冲我了，冲我了啊！冲什么你？
2: 我说格格呀，你也太不懂事了吧你！
3: 姑爷对你是恩重如山，你过门的时候连副耳环都没有吧？ 不是姑爷给你打了那么一对漂亮的耳环，你怎么上花轿？一进这个家门，十好几口子听你召唤，就说现在遭人算计，败落了。可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亏待你了？你还这么跟姑爷胡闹呢？你可真不要脸呐你！
0: 你竟然敢说我不要脸！
2: 大姑奶奶息怒，大姐，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替他说好话。那是因为他勾着你黑哥的仇，要不然你这几日怎么就这么满面红光的啊？没有那玩意儿，你早就死了。
2: 大姑奶奶饶命！大姑奶奶饶命！
3: 哥哥，
2: 可心痛。
3: 我问你，他抽不抽？谁呀？
0: 你别给我装糊涂！
3: 那秃噜，他抽不抽大爷啊？姑爷，哎，姑爷哪有你阿玛我这么没出息呀？啊，你想的太多了，哥哥，息怒，息怒啊！
0: 你，滚！
3: 哎呦喂！

0: 大兄弟，哎，戴天礼，哎，今天你家双喜临门，你不在家喝酒，拎着酒坛子跑我这儿干什么去了？就找你，
1: 找我？啊，
0: 想跟我拜把子，我给面子。
1: 大兄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着也得敬你一壶酒喝。
0: 哎，这酒可以喝，救命恩人我可不敢当。你要谢呀，真应该谢谢熊总理。要不是他给江都统写了封亲笔信，我看呀，就是再重审10次，你也逃不了枪子。这话说的对。可你要是不跑到北京去找熊总理，他怎么知道我受这么大的冤屈？是吗？哎。

0: 喝酒。哎，你还记不记得枪毙拿马子之后，我跟你说的啥？
1: 那能忘了？现在看来，都让你说中了。
0: 那我问你，当时你手里可攥着熊希龄的亲笔信，你干嘛不要求方明桥一查到底，把那秃噜给法办了？我替你说吧。
1: 那是因为拿秃噜是你代天里的同门师兄弟，你心软了。好眼力，还真是这么想的。你说，拿麻子被毙了，把那秃噜再崩了，那这拿去他不就绝活了？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这么大，拿秃噜怎么着也得回心转意。
0: 他能回心转意，他能回心转意，他就不是拿秃噜了。
1: 你呀，这对待恶人，你就不能有半点仁慈。这不就通过这件事儿，领受了。来，敬你一口。
0: 好，酒当喝，告别酒。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
1: 奔哪儿啊？
0: 当兵去。
1: 你这不刚脱了军装，怎么又当兵啊？
0: 我巴瑞德是脱过一回军服，可那是因为热河都督府上面没有粮将，我懒得当宋兵。那现在呢？现在我拉了半年车，这有时候心里也痒痒。嘿嘿，我呀，打小就想长大了，当英雄，为国家立功。
1: 嗯，
0: 可咱这热河真不是当兵的地方，这儿不能当，咱换个地儿当呗。天下好大帅还不多的事？
1: 想好了奔哪儿？
0: 没想好。
1: 这，
0: 嗨。
1: 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啊！这车我要找好买主了，明天早上把他一卖，揣上银子我就动身。哎，在哪儿碰上好大帅，咱就地入伍。嘿嘿嘿，大兄弟，你是真性情啊！行，我这还琢磨着把你弄到我这儿来当掌柜呢。
0: 掌柜的？
1: 啊！
0: 我可不是那块料。 哎，你那个财神兄弟行啊，能说会道的。
1: 哼，这倒也是。
0: 来，干了这一天，阿哈多。

0: 哎呀，姑爷，姑爷，我把格格，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你说什么玩意儿他？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骂他干什么呢？是我不好格格尊贵，我一时糊涂才打了他一巴掌。
1: 尊贵，尊贵个屁！大清朝都亡了，连皇上都没了，他骂我还是王爷呢，又能怎么着？
0: 平时老摆着格格的谱，哎，这也怨您呐，您宠着他，您惯着他呀。今儿打得好，打得对，以后啊就得好好的管教。哎，
2: 说什么呢你？啊，我姑爷，哎，别，哎，别姑爷，滚！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你不是就是想让我赏那两口吗？赏那两口行。
3: 但是从今往后，你不能再糟践我的格格，啊！哎哎，行，姑爷，好。干娘，你算是投错胎了。你还没出生那会儿啊，就有人往你娘身上泼屎。 这要是等你长大了，那要上了街，得遭多少人的白眼啊！不过啊，还好有一样啊，你比娘强，你爹不像娘的爹。

0: 愁黑哥了，要是没这点好啊，娘可不吓唬你，娘就不活了，就上吊去。
1: 娘在这儿呢，哦，格格，快擦把脸歇着吧，今儿可把您累坏了。
2: 姑爷怎么还没回来？
0: 八成是跟格格生气。
1: 小铃铛，哎，在这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找找他。
0: 格格，您要去找他，太给他面子了吧？你可是格格呀！
1: 我这点格格的架子，也是自个儿帮着自个儿捧出来的。您过了，就算是真凤凰，也早就落了架了。再何况。 我这肚子不争气，怀胎十月生下一个小丫头片子。这拉秃噜能休了前面那个，就有可能写份休书把我给休了。嫁人从夫，不能闹得太狠了。这吃亏的呀，永远是女人。我呢，就把这格格的架子放下来，该哄的时候。
3: 哎呀，行了，哄好了，再给他生一个大胖儿子，那这个家我就坐稳当了，让他呢在外头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挣银子，这以后的日子好着呢。格格，您这是图鲁呢？他去哪儿了？您找大少爷啊？刚才我恍惚看见，好像奔大药房去了。要不我给您叫去？
1: 不用，我长着腿呢。

0: 这是我们哪吒洪盛堂大药房承德街里最大的买卖铺户。
1: 你放心吧，你爷们儿有的是力气。
0: 我纳图鲁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光宗耀祖啊！
2: 咱们小两口说话怎么出这么多的汗？姑爷
3: 啊，
2: 我阿玛她有毛病，她抽大烟，要是没那玩意儿，她活不了几天的。
3: 那好办，我包了，我们哪家有。
2: 怎么？